啊，还是相信啦，怕相信啦，啊，棘手啊，灶神真的来了啦。这个读圣贤书的人，他总是有这个概念。那么他相信有灶神啊，所以他才会每一年呐、都烧这个书文呐、给灶神，啊，可见呢他也相信。啊，因此啊，他能够感应到灶神来给他指点呐、他还是有善根，还是有善根。啊，那么有善根呐、这个活菩萨、护法神，他就能够帮得上忙。啊，如果都没有善根呢，帮也帮不上。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大家呢愿意来这里上课，就是有善根啊。啊，这一点也要跟大家肯定一下。啊，如果你不信，你不来了嘛？因为我们道场很多不来啊，所以要来的就有善根嘛。啊，没有善根呢，他不来。啊，所以他们就说：“师父，我不来，我不买你的账，你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啊，但是啊，吃亏还是自己吧，你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活菩萨圣贤的教诲，那损失在自己嘛，自己要负责啊，到时候也不能怪师父不慈悲喽，这怪我就没道理了嘛，我给大家机会，大家不接受这个也没办法。啊，这是讲到灶神呐、那么一敬意啊，他遇到灶神呐、是他命运的转捩点，他还是有善根。啊，他如果没有这个善根，灶神也不会现身给他看，现了没有用嘛，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他发愿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啊，大年初一啊，他就发愿了，好改过修善了。但是刚开始啊，哎呀，还是跟以前那个习气一样。后来啊，他就在观音菩萨那边呐，磕头啊，磕到流血。发愿啊，如果一毫丝毫自己宽恕自己，啊，不认真断恶修善。啊，他就永堕地狱。啊，每一天呐、念观音菩萨圣号念100声。啊，他发了这个勇猛心呐、灶神给他讲啊，开示，你要先具猛力，把这个意恶啊扫除得干干净净。啊，那他真的啊依教奉行了、那刚开始行啊，很困难要跟自己的习气战斗啊。啊，实在讲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烦恼习气。啊，佛经上讲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啊，烦恼贼。那证阿罗汉果的人就，阿罗汉有一个意思叫杀贼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不能误会有阿罗汉怎么戒杀了，怎么还会把贼杀死呢？啊，那是用比喻的。比喻我们的烦恼就像贼一样，把贼杀掉了，我们的功德法财就不会被这个烦恼贼抢光光了。所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不在外面。这个。烦恼比喻作贼，

他害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敌人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儒家讲格物致知，成立正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啊，跟我们自己啊内心的物欲啊格斗啊。物欲就是经典上讲贪嗔痴这些烦恼，物欲格斗，革除，现在的话叫革命啊。但现在人讲的革命啊，是要革他人的命，把人别人的命都杀死了、杀掉了，那个叫革命。那自己的命都不革啊，自己的命是什么呢？物欲、贪嗔痴、贪嗔痴慢啊，那些烦恼不革除。啊，那最后呢是害自己，自己害自己啊，不是别人害我们，是自己害自己啊。所以他在观音菩萨面前呢磕头啊，流血啊啊。现在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也有很多人很用功啊，拜佛也是磕头流血啊，头也快磕破了，但是好像跟一敬意也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啊？不明理啦、啊、不明理啊。所以明理啊，明白道理是第一桩事情啊。你要先明理啊，理明信身，愿切行专啊，业境真显。第一个是道理要明白啊，道理不明白啊，修行叫盲修瞎练啊。明白了不修，叫说时数宝啊，因此要解行相应，那才有用啊。所以一定啊要学习。所以这个一敬意啊，遇到灶神啊，主要他还是有读书、读圣贤书这个底子啊，还是有善根啊，只是这个善根很少啊。那么有善根少，可以提升到多，培养啊，培养善根。所以遇到灶神，他改过了啊，磕头流血。啊，到感应了，他有感应了。那什么感应呢？啊，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啊，哎呀，好像很放纵自己，啊，自己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很任性的。啊，那么现在呢，啊，一举一动啊，感觉到啊，哎呀，身边都是鬼神在监察。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一个人在一起旁边都没有人啊，也如同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好像十个眼睛在看我们啊，十个指头在指着我们啊，不敢有坏念头，不敢有坏的行为啊。这静则一念不起，动则万善相随啊。静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啊，心很清静啊，一个妄念都不起来啊。身口一有行动，那么就是善啊，口欠善，身行善啊，身口意三业都善啊，就是符合啊《十善业道经》讲的十善。这样修了三年啊，整个命运改过来。他改造命运比了凡先生要快啊，因为他从那个意恶下手啊。了凡啊，
他第一次改造命运啊，修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啊，第二次就比较快了，三千件善事三年。啊，第三次更快了，当了保底县长，一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他三年啊，这么快速，整个命运扭转过来。啊，毕了凡先生改造命运时间啊，短、快速。啊，那么余敬义跟颜了凡啊是同一时代的人。啊，余敬义啊后来中进士了，颜了凡啊还没有中。啊，他年颜了凡比他年纪小，比他小，但是同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是讲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呐。啊，所以这个都有神明在记。啊，你看呐，啊，那个，哦，从这个这一段呐，啊，这个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啊，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你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灶神亦然，啊，都有神明。啊，神明既善既过，助生助死，都有神在管理的。啊，有一次啊，啊，我听我们道场啊庄哲师给我讲。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是现代的，啊，这个1999年，啊，921台湾大地震，啊，台湾的同修都知道，大陆同修可能有的不知道，啊，1999 921，啊，那天凌晨啊，台湾这个震量在南投。啊，南投中部，就台湾的心脏。啊，台湾啊，四面都是海，所有的县市都有海，只有南投啊，它不靠海，因为它是在台湾的中心地带。啊，那边震量啊，很大，死了2000多人，啊，房屋倒塌很多。在南投县，啊，那么有一户人家啦，啊，有一户人家，啊，他们两个夫妻呀，921那一天，到台北去了，啊，那921那一天呐，啊，我在湖州。921那一天啊，我是9月19号啊，上湖州雪峰山，啊，就是我们现在做法会啊，那个岐山万佛寺广莲方丈啊，他的道场，他原来只有雪峰山的道场，啊，还没有现在万佛寺，万佛寺这几年盖的，啊，那个时候我是在新加坡认识他的。啊，后来知道他在雪峰山。那么那一年呢，啊，我到大陆来，我找了五个同修，台湾的同修跟我来，啊，一个陈永信，一个邱宝贵，啊，还有一个姓郑的，啊，一个女众，啊，还有我一个庄严的一个，五个人，啊，五个人，啊，五个人呢，啊，就跟我到雪峰山来，我到雪峰山做什么呢？啊，听说那个广岛啊，他在盖寺院啊，上去水洗水洗。啊，另外他那边打水路啊，刚好我父亲往生11年了，啊，那个时候往生11年啊，我去跟他写个牌位啊，回向回向啊，
所以那天晚上啊，9月20号啊，

就住在雪峰山。那凌晨啊，一两点就是921了，啊，就921啊，在雪峰山呐，我也感觉到呢，哎，吹到半夜啊，突然一个地震很大，啊，那个窗户啊响了一下，啊，就一下啊，后面就没有了。

飞机到杭州，啊，去东天目山，啊，那也是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第一次到雪峰山，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到了机场啊，杭州萧山机场啊，那个齐祝平老居士就给我讲啊，那悟道法师，你们台湾昨天其实不是，就是凌晨啊，大地震。他死了很多人啊，房子倒了很多，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啊，我在雪峰山啊，只有震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台湾那么严重的地震，啊，他说我女婿就赶回去了，他女婿是南投人，南投的人，他就赶回去，啊，后来那天啊，我们就上东天目山，啊，然后按照我们的行程啊。啊，上完天目山，那个时候天目山还没有路啊，那个山路也都是用走路上去啊，高高低低的啊，也没有电啊，上去啊，后来刚根据我们行程呢、啊，我们又到九寨沟去旅游啊，去九寨沟啊，那么那个地震过后啊，还有很多余震啊，我们道场的护法陈永信居士啊。他的同修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住在这个大楼啊，好像那个竹竿呐、啊，摇来摇去的。你在那边哦，玩得可开心了、啊、我们这个陈菩萨讲：“哎呀，各有因缘呐、啊，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地震嘛，啊，我们想一想，真的啊，我们到那边就八月十五哇，在那边。”九寨沟看美丽的风景，又赏月亮哦。那个陈永信来唱歌给我们听啊，就没有多久，那太太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这么玩得可高兴了、啊，我们这么摇来摇去，不快被吓死了啊！啊，那这个大概那一次啊，我们五个人没有共业，所以跑出来玩啊。我们18号才出来嘛，9月18号出来嘛，啊，到福建来。啊，所以到福建来也是代表大家有福报啊，因为福建就是五福嘛，福建、福州、啊、福安、福清、福鼎啊，五福临门嘛，啊，所以大家来啊，总是都有福了啊。那么这个讲到南投啊，这个公案呐、啊，啊，就是。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乡下的啊，房子高楼不多啊，大概一二楼二三层比较多。那有一户人家，那么一排房子啊，就一排房子啊连起来的啊。那么这对老夫妻呀 啊，这个就是有一天晚上啊，看到呢晚上啊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一个本子。啊，从那一条街啊，那一家一家的登记点名啊，登记啊，走到他们这一户啊，啊，本来好像有两个人呐、啊，啊，两个人呐、啊，拿本子啊，然后好像去查户口这样哦，点名啊，然后一家哦，这家有几个，那家有几个，好像这样在登记。他走到他们家门口，这两个老夫妻看到，哎，前面那个人拿个本子，啊，那个人啊就往这个房子里面看看，啊，那啊那一个人说，哎，这家没有，啊，另外一个人有那个本子有，这边有，这家有一个，啊，就说哦，这家有一个登记下去，啊，就走了。他们那个老夫妻啊，很。也很奇怪，那怎么晚上有两个人在拿个本子在这个每一家每一户在好像在点名在登记一样啊啊，走到他家本来说没有，啊，现在说好有一个啊，就走了啊，他们不晓得什么事。啊，第二天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到台北去了啊。那么那一天呐、啊，他们上台北那天呐、啊，他有一个儿子啊在日本读书。啊，那天呢、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啊，无缘无故自己跑回来了。啊、他们两个老夫妻也不知道自己回来，啊，回来看到父母就不在了，啊，不在，当然他自己就住了一个住在家里。
啊，这个921啊，大地震啊，他那一家整个塌下来。

他儿子被压死。啊，儿子被压死，啊，那两个老夫妻啊，他跑到台北没有被压死，啊，所以啊，大家遇到哲思再请他讲详细给你们听啊，我这个不能讲太多啊，耽误我们的进度啊，啊，那么讲这个啊，就是给大家讲啊，这个鬼神不是说古时候啊的人有，现在。一样有啊，啊，那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我相信啊，啊，别人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肯定相信。啊，所以这个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呐，所以很多神在祭功祭过啊。那么如果你有做好事，好事做得很多啊，原来啊这个命运不好也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过去啊我们看这个感应篇啊，了凡四训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种善恶啊罪过那种感应的也很多啊，像有读书人啊，啊，这个给看相算命的看啊，啊，那个算算命给他讲，哎呀，你这个这一路去啊，有危险的，你那个命都没有了啊。啊，结果他在路当中啊，做了一个很大的好事，哎，命改了。啊，住在一个客栈里面啊。那个客栈啊，墙倒了，啊，他刚好有次出来没被压死，那算命算得很准啊，他原来是要被压死在那里的啊，啊，您连走到京城都走不到的啊，啊，结果啊，他聚了一个奔女啊，一个女子啊，要来跟他啊，他拒绝了，他得了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个大善啊，他命运改了，啊，所以不但啊没死，到京城还考了功名啊，回来啊又碰到那个算命的，算命说，哎，你是做什么好事啊？你现在整个面相都跟以前不一样，啊，当时说出这个原因，啊，所以你做的大善啊，很快的命运改的也很快啊。好，这一段我们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那么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这一段有三句，以上讲完这一个啊，有这么多神明在祭功祭过，那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凡人有过啊，这个凡人啊，两个说法啊，就是我们凡夫俗子啊，六道凡夫。啊，六道里面的人道，啊，那有过啊，这个神都会记过。啊，那么另外呢，啊，一个说法就是，凡是人，凡是人类，啊，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黑人、白人、黄人啊、棕色的人，啊，你只要是人。凡是人都一样啊，有过鬼神都会记过啊，这个不是说中国人有过记过啊，外国人有过就不记了吗？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不管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只要造了那个罪通通一样受那个报啊，因果报应啊，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凡人啊，大家不要的看看，哎呀，凡人啊，凡是人类都一样。啊，那中国有神，外国就没有神了吗？一样有啊。啊，中国有警察，外国就没警察吗？一样有吧。啊，所以人啊有过，啊，这个神啊，记过，大智多忌，罪过大的呢，消减十二年的寿命。那反过来啊，你大的善啊，你增长十二年的寿命。小则夺算，啊，罪过小的呢，消减一百天。啊，那小的善啊，那也会增长一百天。啊，这个加减乘除了啊，所以这个大家看的那个高雄凤山城隍庙那个算盘，现在很多城隍庙还有算盘啊，那个就是加减乘除，根据感应篇讲的这个。来计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是后面啊，这个诸二章啊会讲到啊，大小最高一百多种，欲求长生者，想延年益寿的人，先须避之啊，先要避免了、啊、犯。大小过错，道家啊，他最高的目标是求长生，啊，这个求长生不老。那不但呢，修道的人啊，中国人、外国人。绝大多数的人啊，啊，可以说所有的人啊，也都想延年益寿。那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人总是有求长生这样的愿望，啊，在求长生。那么啊，不想活下去的人啊。啊，当然现在也很多了，现在连那个小学生都不想活了。啊，小学生都有自杀的啦。那他为什么不想活呢？过得太痛苦了。啊，或者生病的人啊，他病得被病苦折磨得受不了，就想自杀。啊，或者求这个政府啊，通过法律，通过安乐死，啊，赶快结束他的生命。那个痛苦是果报啊，你提前结束那个报，还是要报啊，没完没了啊。啊，佛在小乘经典有个比喻，有一头牛啊，拉车拉得非常辛苦。他想一想，我为什么这么苦？看到后面啊，就是那部车子啊，才让我这么辛苦啊。有一天，这头牛啊，用脚把那部车子把它踢坏了。啊，他想啊啊，永远不用再拉车了，解脱了。啊，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啊，他的主人要坐一部新车，要把它套上去继续拉。啊，佛用这个比喻啊，就是比喻那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人啊，他想为什么这么苦？有这个身体啊，啊，这个身体把它结束掉，不就得解脱了吗？啊，所以现在自杀的人啊，全世界啊，最多的大概日本啊。我去日本啊，日本同学跟我讲，哦，每一年都自杀的人数啊，有增无减。啊，很多的、啊、去跳电车的。啊、一跳下去，电车一扫，浑身脆骨。他以为这样就解脱了，那其实有没有解脱？没有啊，
更苦啊。所以佛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了，那个不是得解脱的方法了。如果那样能得解脱，那佛还要出现世间讲经说法教学呢？就不用嘛，叫大家都去死，不就大家都解脱了吗？问题没那么简单啦。那么想求长生的人啊很多啊，特别啊有钱的人啊，富贵人家呢，他就怕死了啊。你看秦始皇啊，哦，并吞六国，哦，统一六国了，哦，那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得到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想到，哎，人会死的啊，想一想自己五十几了啊，想要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吃的，看会不会啊长生不老啊。所以有钱人呐、啊，富贵的人呐、啊，他就怕死了。那比较不怕死，那个是穷的要命的啊，那个想，哎呀，早一点死，早一点好。但是有钱的人啊，或者日子过得去的，总是啊贪生怕死嘛，都想求长生延年益寿，这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要求长生啊，下面讲的那个数百世那些过啊，要避开啊，不要去造那个罪过啊，要避免，先须避之，避免，不要去造那个罪过，啊，这样啊，我们去求长生，就能得长生了，那么得到长寿，也是身体健康才幸福嘛，如果很长寿啊，一天到晚病哈哈的，那也是折磨嘛，那个长生也没有意义，所以他是长生，身体又健康。那这个长生才有意义嘛，所以道家追求的就是这个，这个长寿，身体又好，所以神仙呐、就是这样的，长寿，身体又好，健康，不长病，这样长生呐、才有意义。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学到这里啊，这一章是叫做监察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诸善章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下课休息。

修华严傲执，妄尽梵云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修华严傲执，妄尽梵云观》第七页第三行，第七页第三行，我们从第三行最下面两个字看起。十生互作自在用故，我们这堂课从这一句看起。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事无碍法界，理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这个法界它是融通无碍，没有障碍。法如是故这个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下面呢就这一句就是讲这个道理了为什么无碍？这句讲十生互作自在用故这个十生就是十种生十种生，实在讲是一个生从这一个生起各种不同作用来说，那是无量无边身。华严经讲十它不是数字，它是代表圆满数代表圆满数这华严经十是代表圆满数那像弥陀经是七七是代表圆满数你说念佛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前面一到六是数字但是七那个就不是数字了，那是代表圆满了就是你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得到一心不乱那就圆满了，那就那个就是七那密宗以十六代表圆满，那本经以十代表圆满。那么圆满就是无量无边身这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像观世音菩萨在《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讲。应以什么身得度，那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菩萨现身那三十二是三十二大类，那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那不是只有世间三十二种身体

啊，不是这个数字啊，它是代表啊32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那么此地讲啊，十身复作自在用故啊，这个叫得大自在。华严经上所说的这些境界啊，完全都是说我们自己啦。啊，原来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把华严经念透了，才认识自己是这样的伟大，自己是这样的智慧、德能、相好。哦，原来自己都具足啊，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啊，啊，每一个众生都具足啊，没有差别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失掉呢？啊，我们现在变成众生呢？啊，这个原来的智慧德能相好，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但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啊，这个佛一成道，在菩提树下，第一句话就说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众生为什么不能证得与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德相呢？就是因为啊，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个东西障碍。那障碍呢？有没有失掉呢？其实没有失掉，啊，是暂时的迷失，啊，不是真正丧失掉。那丧失掉，众生就不能成佛了？没有，佛性依然存在，是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迷了，就在眼前，不认识了，这是自己产生的障碍。别人没有能力障碍你，这个事情不是别人障碍的，完全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障碍自己，是你自己做自己的障碍，不是别人，因为你起了妄想分别执着，障碍自己本性原来有的智慧德能相好，是这个原因了。那佛出现在世间，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明了。啊，那么我们要回归到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那就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把这些放下了。那自然他就回归到自己本来的智慧德能相好了，啊，这些就现前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我们怎么修行，怎么来放下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障碍呢？佛法修行的总原则就是禅定啊，梵语啊，这个叫三昧啊，三昧是梵语的音译啊，啊，换成中文是禅定啊，静力禅定。那禅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就是放下，那放下什么啊？放下心里的执着啊！我们有妄想，又起了分别，又有执着，

啊，执着是障碍最严重的。首先把染污放下，恢复自性清净心。啊，这是第一个阶段了。啊，就是我执啊，在《金刚经》讲啊，破四相，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四相。啊，这个我执。那么，首先把污染啊，这个执着就是严重的污染，最严重的污染就是执着啊，因为执着你就要占有，你就要控制啊。但这个是这是希望的执着啊，其实啊，一切法我们占有不了，控制不了，也得不到。啊，《般若经》上讲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那不可得，放不下，这就产生障碍，心就不清净了。所以，首先把执着这个污染放下，先恢复自性清净心。啊，然后再把动放下，动放下就是定。啊，我们这个心呐，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好像那个猴子一样跳来跳去，啊，时刻不停啊，心猿意马啦，心浮气躁啊，心定不下来。啊，所以把这个动放下，就是心就定下来。要把自性本定找回来。啊，我们自性本来它就是定的，啊，是如如不动。啊，我们自性是如如不动。啊，《金刚经》上讲，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么初学的人从静坐开始，这是方便法啊，静坐啊，打坐啊，先放下万念啊，让这个心呐、沉淀下来，静下来。这个从静坐啊开始，这是方便法啊，这是一个前方便了。那么真正叫你放下呢？那不是这个身体不要动啊，就坐在那里都不动啊，那个是前方便啊，一个方便法，一个前阶段的。啊，那真正的自性本定啊，不是身不动，身不动没有用处。你身体坐在那边打坐。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身没有在动，啊，心还是一直乱动，这个没有用处。关键是在心，不在身。啊，所以要心不动才行啊。那么高级的禅定啊，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动静不二，啊，不管你这个身体怎么动，心是定的。啊，这才有作用。啊，这个是高级禅定，自性本定啊，自性本来就定啊。啊，所以经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啊，行住坐卧都在定当中了。啊，那这个身呢要动啊，我们一般讲啊，佛动佛动，你人活着就是要动啊，身要动啊，不动它就生锈了啊，所以现在人呢、知道啊，天天要运动，保持健康，你要学着身动心不动
啊，你的身啊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成就了化他的功德啊，去帮助别人觉悟啊，这个身啊要动啊，你到处去弘法利身啊，这个是身体要动啊，啊，这个身啊啊要比较辛勤的啊去奔走，但是心呢不能动啊，心不动啊，成就自己的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啊，我们看到佛陀啊一生的视线啊，他不是都是坐在那边啊，面壁啊如如不动啊，每天有动啊，当然也有静了 啊， 啊，就是每天早上啊都要出去外面托钵了，起食啊，维持身体的体力。那以前在古印度托钵都是走路啊，不是坐车啊，啊，而且都打赤脚，没有穿鞋子啊。这个现在在南洋啊，像泰国啦、斯里兰卡，我们看到出家人还都打赤脚啊，到外面啊去托钵啊。那么在古印度啊，这个就是出家人就是托钵走路。那走路要动啊，那么斋主供养菜饭啊，那斋主啊供养你一钵饭菜，那出家人接受这个供养啊饮食，那今天这个体力啊可以维持了。这个是在家的斋主啊他的财供养啊，这属于财物的供养。那出家人也要回报啊，也不能白吃啊。啊，出家人回报的是法供养，这是规矩啊，佛陀定的规矩啊。你去给人家托钵，人家给了饭菜了，不管好不好啊，总是要问斋主，你有什么问题呀？啊，为他解答啊，如果。不是问他有什么问题，那么就是主动的跟他讲几句佛法来回报给他啊，就法供养了啊。那如果斋主有什么事情提出来啊，那你就为他解答啊，那请问法师啊，他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啊，什么困难啊，那如果你佛法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法师就要告诉他了佛法的道理方法啊，帮助他解除疑惑，解决他的困难啊，就是为他说法了。所以时时刻刻啊念着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普也为普眼之境界，见普法故名普眼。普法则依具一切，一一称性，同时具足啊，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真的入不二法门，依集一切，一切即一，真相就是这样的。这个境界明了之后，我们要行，然后才能证。你现在在经上听到的，这是解啊，解就是了解、明了啊。那透过这个解啊，有悟处叫解悟。所以

听经是解啊，但是呢，啊，这个解啊，我们要真正相信呢，啊，要透过行啊，啊，透过行去证实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时候信心就坚定了，丝毫不会怀疑了。

是这样的，自己已经证实了，啊，所以这个信解行证呢，啊，开始信，那不懂道理，相信了，相信佛法，啊，后来听经闻法，理解了，啊，知道怎么去修行了。那就要去落实啊，在生活上去修行，再去证实这个境界，证入这个境界啊。那境界证入了，这个时候信心才是真信啊，才是真信啊。真就是绝对不怀疑啊。那么信解第三个就是要行啊，修行啊。怎么行法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修这一个啦。啊，我们凡夫啊，妄想分别执着都记住，而且很严重，现在要把它放下啊，不能一下子放啊，也要渐渐淡化。啊，第一个要先放下执着，啊，原来呢很执着，啊，现在呢比较淡了，啊，一年比一年淡，啊，那这个就有进步了，啊，再提升了，一个月比一个月淡，啊，就更进一步了，啊，再提升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啊，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放下，所以放下呢，不是叫我们离开现实生活啊。你离开现实生活，心里还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走到哪里还是没放下呀？啊，就是不是放下你现前生活上的工作，啊，放下处事待人接物，啊，不是放下外面这个，是放下内心，你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一个执着了。啊，换句话说，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我们放下的时候，啊，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啊，加之敬老啊，啊，他在讲一个很具体的放下对立。我们常常跟人家对立啊，啊，我跟哪一个人，哪一个人跟我不好啊，这个就是执着啊，啊，严重执着啊。放下对立，不要跟人对立，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放下对立。那为什么要放下对立呢？因为你有对立，你就没有办法放下了。首先要把对立放下，真正契入这个境界，你的慈悲心会生出来，每一个人你都爱，那个爱是慈悲，慈悲心啊，自然的流露，你是平等的爱，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真的是做到凡是人皆须爱，这两句是弟子规讲的啊，人只要他是人，都要爱，都要爱心，对人要爱心，要慈悲心啊！不管啊，自己家人、外面的人啊，乃至啊其他国家的人啊，凡是人都必须对人要爱心，要慈悲心啊！而且你是以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对待一切人事物，
从行的当中你就能正

德，正德的时候你真得受用，你才能见到普法。见普法的眼啊，就叫普眼啊。这一句讲的为普眼之境界啊，所以普眼啊是佛眼啊，说明啊，至少这都是法身大士的境界啊，至少啊，言教初诸位的菩萨啊，才能啊证得这个境界。又华严经书，一切智言即是普眼，非但见法界重重，亦乃法界即隐故，为普门故。此眼啊，相当于五眼中的佛眼啊。我们在《金刚经》啊看到五眼。又佛学词典，观世音之此眼普观一切众生，谓之普眼啊。那这个是啊，从佛学词典里面啊的一段啊，讲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眼睛，普遍去观察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个叫普眼。观音菩萨他观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他是平等心、真诚心、慈悲心、清净心啊，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没有爱好心，没有。菩萨是平等的，不管善人恶人，不管什么人，菩萨没有好恶了啊，不像我们凡夫有好恶啊。这个善人好人对他慈悲，那个恶人坏人对他就不慈悲了。菩萨是好人慈悲，恶人对他还是慈悲，平等。那么这个心是平等的，那当然外面事项的做法那就不平等了，不一样啦。好人要奖励啊，那这个恶人啊，菩萨也会处罚他啦，让他觉悟回头啊，那处罚他也是慈悲啊，是要帮助他回头啊，不然他越迷越深啊，那苦难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观音菩萨真是啊大慈大悲。我们看观音菩萨那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也有现怒目金刚像啊，也有现得很慈悲和蔼的啊，一般都女人的像啊。这个女像啊代表慈悲啊，好像啊这个慈母一样啊，代表慈悲。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有很多像啊，特别我们看到人家放焰口啊，有个面燃大士啊，他现恶鬼身哦，那个恶鬼啊脸很凶恶啊，那个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在这个鬼道啊度这些众生。那慈悲心都一样，不管菩萨现什么身，都是从慈悲心出来的，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的。那么观音菩萨又名观自在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观世音啊，这个名号主要是慈悲的意思

观察一切苦难众生的需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得到解脱、所以观世音是他受用，他受用、就是利益众生的。那利益众生我们刚才讲了、不管是视线慈悲相还是怒目金刚相，通通是利益众生，都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那么观自在是自受用，自己受用是自在啊。心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得大自在了，度一切苦厄了。所以观呢、是观察，所以也就是照见，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甚深般若智慧现前，照见五蕴皆空，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任何一法里面、比如说这个这一张纸是一法、就任何、你拿这个茶杯，这个茶杯是一法、这个以此类推啦，任何一法，那菩萨呢观察的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到这一法它的性相理事因果、完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样不明了、那这叫观自在了、观察呢它没有障碍、的大自在。那么观世音观自在 是谁呢、我们学习了这个经典之后、都知道了、观世音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你要说一个人那就错了、观世音菩萨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呢、还不止一个啊。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这个都是法门呐、修行的名称呐、我们读《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藏、那观世音菩萨呢，他在无数劫前呐、遇到一位佛，一尊佛，这尊佛叫。观世音如来，观世音如来啊，那教他什么呢？教他修耳根圆通，闻心闻修，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教他修这个，他修成就了，成就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所以他就。称为观世音菩萨了。那实在讲啊，观音菩萨呢，他早就成佛了啊。这个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讲，佛给我们讲啊，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啊，他道教慈航啊，又示现了、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所以凡是修学观音菩萨耳根圆通这个法门成就的，他成就了之后通通叫观世音菩萨。那是不止一个人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呢，他是一个学术的一个名称啊，比如说国学博士。物理学博士、医学博士等等的、它是一个科系的、

他一个学系啊，他学习这一科系的名称了。那你在这个国学啊，你念到博士了，那你就是国学博士嘛。那博士不止一个人啊，很多人念这个科系，通通拿到博士学位啦。啊，所以这个不止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知道佛法、活菩萨这个名号，都不是一个人啊。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你就是这个法门成就的活菩萨啊。用这个法门来教化众生，那就用这个法门作为名号了啊。那么念阿弥陀佛成佛的，他也就是阿弥陀佛啊。啊，所以阿弥陀佛呢，也不止法藏比丘一个啊。法藏比丘是第一个啊。那他用这个方法来度众生，凡是跟他学的，那将来成佛都叫阿弥陀佛。啊，那药师佛啊，你跟药师佛学的啊，成佛了啊，那你也叫药师佛嘛。所以不限定一个人啊，或哪一个人。那其实活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教学的一个方针啊，教学的方针。所以我们不能误会啊，以为说哦，这是哪一个人啊。所以观音菩萨他是无量无边的，有无量无边的观音菩萨。那任何一尊活菩萨，通通无量无边，要懂这个道理。我们一般供佛啊，一般在寺院里面，我们看到供佛啊，这个佛堂里面供的佛啊，一定是一佛二菩萨。那我们最普遍的一般传统的寺院，大雄宝殿呢，那他这个当中供释迦牟尼佛啊，那右边这里是文殊菩萨，这里是普贤菩萨啊，一佛二菩萨。那我们修净土啊，供西方三圣，那当中是阿弥陀佛代表。那右边观音菩萨，左边大势至菩萨。那么阿弥陀佛代表自性本体啊，它是本体啊，就是代表我们的自性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性啊，自性就是佛啊。那么自性起作用啊，它有作用，有体就有。相就有用，体相用啊，它起作用。那这个大势至菩萨呢，它代表智慧，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啊，那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那是阿弥陀佛。心清净啊，其实啊，自性本来它就清净的啦。我们现在在迷。那自性也没有受到污染，只是我们迷了，不知道了。所以佛代表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佛没有啊，没有这些了。可是见到众生苦难啊，那佛没有任何条件，全心全力去帮助众生，这是慈悲啊。体是本质清净，没有污染啊。但是用啊，众生有苦难，去帮助众生，那这是慈悲，慈悲心从这个体呀，自性清净心的本体呀。起慈悲心的

左右，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脱离苦难，这就是观世音。但是慈悲里面呢，不能离开智慧。如果慈悲离开了智慧，就是某某人很慈悲了，但是没智慧，那个慈悲会出问题。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帮助众生呐，要用最适当的方法，接引众生，帮助众生，要有浅巧方便。从这个慈悲心当中啊，体现出善巧方便，去帮助众生。那善巧方便就很多方面了，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了，那就无量无边了，这个应机说法了，所以帮助众生啊，要用最适当的方法。可是佛门啊，还有一句话说，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方便里面没有智慧，那就变成下流了。那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同流合污啦。慈悲里面没有智慧啊，就会招来祸害。你很慈悲，但是没智慧啊。是非善恶不能分辨，烂慈悲。你被人欺骗。那这个就多祸害了啊。可能要帮助他呢，反而是害了他了。所以慈悲必须有智慧。大势至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慈悲不能离开智慧，智慧不能离开慈悲，它是一体的了。这样才能成就自己，才能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上四相之中，如上的如同上面所讲的这些四相当中，意义更互相融相似。意义就是一切法，任何一切法，所有一切法，它的真相是相融相似，互相融合的，互相摄取的，各具重重无尽境界也。那么，任何各个一法，它都是重重无尽。这是讲事实真相。在唐朝时候那么皇帝有一次问这个国师了，创立这个华严宗的显首国师那么当时皇帝就请问了，那听这个国师讲华严经重重无尽，体会不到所以有一天皇帝就请这个皇这个国师就请皇帝说你做一个八角亭那周边都有镜子那个皇帝就依照他的话去做了一个八角亭都装了镜子了。那古时候是铜镜不是玻璃的。那么就请皇帝到里面来站着。看到那个镜子皇帝自己这个身体的影子一看呢看不到尽头一个会看不到尽头。然后国师就跟他讲，从这个

实际上的这个例子啊，啊，去体会啊，《华严经》讲的一个重重无尽的一个概念呢、啊。啊，像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镜子，坐电梯了，啊，有一些镜子啊，我们人一站，啊，自己这个人呐、啊，哦，一排看不到尽头啊，啊，那个就是重重无尽了、啊，你看不到尽头。那么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就像我们看到那个镜子一样啊，看到我们自己一个人哦，怎么那么多啊，重重无尽啊，啊，所以这个是讲事实真相啊，一微尘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啊，一粒微尘，一粒微尘，这小到不能再小了，那么一微尘里面呢、啊？它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坐在这个一微尘里面，这个我们想不透了。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缩小，那这个微尘里面怎么能装得下这些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呢？这个我们实在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啊、那么这个微尘里面、哦、有无量的世界，啊、所以叫微尘世界、啊、你看微尘世界当中又有无量无边的微尘世界、啊、那世界里面又有无量的微尘，那么一一微尘、啊、又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这重重无尽啊，重重无尽、啊、就像我们镜子看到我们一个人、哦、怎么看不到尽头 啊， 啊，所以事实真相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凡夫 啊， 啊想不透、啊、不要说我们凡夫啦，二圣前教菩萨还没有明信见性的佛菩萨呢，他也不能入这个境界、啊、但是听佛讲经啊，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微尘世界啊，那谁去过呢？普贤菩萨去过了，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呢，他们常常去啊，进入微尘世界。啊，微尘里面有世界，啊，那世界里面有如来，啊，他去供佛，他去闻法。啊、他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度众生，得大自在啊！啊，每一个微尘，每一个毛端里面有虚空法界，有诸佛刹土。啊，微观世界里面的诸佛刹土也有六道轮回。啊，那个六道里面呢、啊，每一个众生。还个个都有毛端、啊、那毛端里面又有十法界、啊、这样一重一重的重重无尽、啊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的自性它就是这样、啊啊、自性啊，法尔如是、啊、法尔如是端它就是这样的、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微观世界里面有世界，啊，那个世界跟外面的世界是一样大的，啊，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啊，一一微尘皆如是，一一毛端皆如是，啊，我们细细啊去体会啊，这个经上讲的啊，我们现在呢，当然是体会概念一个仿佛啦，啊，那这个。毕竟不是我们的境界、啊、那等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也能入这个境界了，那我们念佛人、啊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入这个境界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经云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
如是法性佛所说，自眼能明此方便。

这是华严经上的一首偈子，第一句就是一即一切，一切法门无尽海啊，这个海是比喻啊，比喻啊，广大没有边际，甚深没有底，重重无尽啊，用大海啊来形容来比喻啊，这个一切法门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没有底。同会一法道场中啊，这个一法就是任何一法啦，你随便拿一样啊。净宗念佛道场，无论是一个人，无论是多数人，我们在一起共修，我们所修的确是。是非常简单啊，持持名号啊，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啊，这是一法，不要小看这一法，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这一法，这一法就是包含所有无尽的法门了啊，那就在我们道场里面了。这个无尽的法门就在我们道场里面，大家念佛啊，这句佛号啊，含摄一切无尽海的佛法了，啊，就在我们这里。佛讲的不错，一即一切，啊，《金刚经》也讲啊，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华严经》代表全部佛法。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法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净土，变成无量寿经第一。无量寿经第六品最重要，第六品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面啊，第十八愿最重要。第十八愿是讲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一念十念就归到这一句佛号上面了，搞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是说明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切法门无尽海啊，同会一法道场中啊。我们今天净宗持名念佛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归到这里来啊，如是法性佛所说啊，从向上讲啊，千差万别，一切法门是从向上讲，从性上讲啊，是一个性，只有一个啊，那相很多了，性相不二啊，这是佛在大经所说的话，谁能明白呢？法身大士他们明白，为什么？他有智眼啊，智眼能明此方便啊，智眼是法身大士智慧的眼睛了啊，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智能见事物，故名眼。智慧能见诸佛如来、法身菩萨，在十法界度众生，现什么身，怎么说法，帮助众生开悟，引导众生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是无量无边的方便法门。过去加持敬老啊，跟方东美教授老师学哲学。方老师说啊，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只加持一条路，真正的佛法在经典。学佛从经典里面去学，不要在外面的形式上。

所以从此之后啊，加斯敬老啊，他逛寺院就找经典来看，啊，这样啊入佛门，啊，一生呐、啊、确实享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心安理得，道理明白，心就安就定，啊，不再胡思乱想，对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放下了。啊，真正享受的是法喜充满，佛法里面有真正的快乐。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就讲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西方确词，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西方确词。啊，请大家翻开课本第37页啊，37页。好，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看起。诸弟子欲造像供养，请示法相。菩萨曰：诸弟子欲造像供养，积尘已久，何当显示？但汝尘劳中，我妙明内，即今显现，汝等不能见也。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今但从本起修，可化作大比丘像，面如满月，形体丰伟，着袈裟，坐莲花上，左手自欺，右手作说法相，眉间放白毫光，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要须庄严相好，不得潦草。诸人闻已，皆巩立思维如是法相。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是跟随觉明妙行菩萨学习的众弟子。那么他这个是胡姬的啊，那么借人的身体啊来讲话。所以大家没有看到啊这个菩萨啊他的法相。那么大家呢想造个像来供养，就请示菩萨呢，这个法相啊要怎么来造啊，来造这个像啊，画这个像。那么菩萨就回答了啊，就是诸弟子啊欲造像供养，积尘已久啊，就是大家呢有这个心啊，要造菩萨的像来供养。那么这个心呢、啊、积啊就是累积啊，这个时间呢、啊、很长久了啊，大家都有这个诚心啊，要来供养菩萨他的像啊，供养菩萨的法像啊，何当显示啊？啊，就是说，啊，这个何就是应当了。大家这么有诚意啊，要供养菩萨的法像啊，应当啊，要显示啊，给大家来供养。但汝尘劳中，我。

妙明类啊，就是这些弟子啊都是尘劳当中之人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还在六道里面的凡夫。那么我妙明啊，他已经是菩萨了啊，所以我现在呢要显出我这个菩萨的法相啊，那么你们也见不到啊，就在你们眼前你们也见不到啊，因为凡夫嘛见不到菩萨。

可以见到凡夫，凡夫见不到菩萨。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随机啊，就是菩萨他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啊，随各种不同众生的根基啊，他来应化啊，就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众生啊，根基不一样啊，就是同一个众生，时间不一样啊，菩萨呢应化这个身相也不同啊，所以现身呢就不一了啊，这个相很多了，随机显现。啊，没有一定的身相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啊，在什么时候、什么对象，众生需要什么样的身，菩萨他就应众生的根基来化现啊，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啊，金蛋从本起修，可化作大比丘相。啊，从本起修啊，就是说从本来啊，他开始修行啊，啊，就是他往生那个时候，这个前面我们都有看到。啊，是出家人啊，大比丘相。啊，他可以化这个相啊，那么这个相啊，要面如满月。啊，面容满月，就像我们现在呢画这个佛像啊，佛的32相80种好啊，就是它很圆满的，像满月一样，没有缺陷啊。所以画佛像啊，这个是比较标准啊，不能画一个瘦瘦尖尖的、下巴尖尖的啊，这个就不合乎这个规格啊。当然菩萨呢应化身啊，他什么相他都可以现啊，乞丐的相他也可以现啊，大富大贵人家的相他也可以现啊，但是呢，从菩萨这个本啊，本就是他的根本啊，是面如满月，形体丰伟啊，就是这是表法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相啊，都有它的因果，都有它的因果啊。那么，如果你要表法啊，这个活菩萨呢相啊，一定要把这个福慧啊，这个佛是两足尊啊，福报智慧它都圆满了。啊，所以要画圆满相啊，画这个圆满相也是在说法啊，每一个相有它的因果，修什么因他会得这个相啊。着袈裟坐莲花上啊，那么左手自欺，右手坐说法相啊，这个我们看有佛像啊，这个左手啊放在这个膝盖上啊，那么右手啊啊比一个手势，就是说法啊。那么眉间放白毫光啊，这个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那么一般啊，那个画像或者照相啊啊，就是啊，这个顶上啊都有画个佛像啊，像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头冠这个地方啊，外尊画佛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啊，要须庄严相好，不得潦草
有化婆菩萨的

相啊，要合乎照相度量经啊这个规格啊，就不可以随便画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懂得画佛像的人也不多。啊，照佛像画佛像啊，如果你不是请一个学佛的人呐、啊，往往画的变成人像。为什么会画成人像呢？因为他会凭他自己的想法。他这个佛呢，手佛菩萨那个手膝盖手都过膝盖，他看到人呐、啊，人没有一个过膝盖的啊，都在膝盖上，所以他就画成短一点。啊，那耳朵也没那么长啊，啊看到人的耳朵没那么长啊，就画短一点，也没有那么胖啊，画短画瘦一点啊，那画到最后呢，啊就不是画佛像了啊。我记得十几年前呢、啊，我们陈永信居士请个画家画一尊佛像啊，花了40000块台币，那陈居士一直要我去拿给老和尚看。老上说：“这个是人像，不是佛像。”后来这个陈居士讲啊，说老上说是人像，啊，就是那个画家呢，他不懂画佛像的规格啊，他凭他自己的想象啊，这个我都看过啊。那么画像照相啊，要依照相度量经啊，在大藏经有一部经照相度量经，要依照那个规格啊，不能用我们凡夫的想法看法来画啊，那就不是画佛像啊，那是画人像啊。那么诸人闻理啊，皆巩立思维如是法相啊，大家呢听了菩萨开示之后啊，大家就站在那里啊。啊，拱就是啊，这个很恭敬的啊，站在那里啊，思维啊，菩萨讲的这个法相啊，大家呢就想怎么去照。菩萨乃言：“诸弟子，人人有个觉明妙行，不急不离，在汝诸人摸索不着处，时时出现，即今明白。”更不需摄相供养，愿见于他日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菩萨的开示啊，就讲真话了，讲真话。啊，为什么呢？不管什么相，《金刚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那么这个。佛像啊，众生像啊，不管什么像啊，那都是希望的啊，啊都是妄想。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像啊，我们根据这个像啊，见到那个性啊，是这个作用啊，所以人人有个觉明妙行啊。啊，觉明妙行是每一个人都有，啊，不急不离呀、啊。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在汝诸人摸索不着处。啊，因为呢，他无相无不相。啊，你捉摸不到，时时出现啊，就是从来没有不在的，无所不在的啊。即今明白啊，明白就是你真正悟入了，明白了，那就不需要再供养什么相了啊，因为呢，你见到实相了。啊，那这个相啊，就是大家都有，都一样，都平等的。那么我们照这个相啊，啊，也是根据这个相

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呀、啊。啊，那么觉悟的人、开悟的人呐、啊，他都见到实相了。啊，那么不觉悟啊，那么见到的相啊，都是虚妄相啊，他只见到相啊，没有见到性。啊，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啊，见到自己的自性，就成佛了。那菩萨呢？这一段的开示啊，那么就是直接啊指出，每个人都有觉明妙性啊，不是他有，别人没有啊。你照菩萨的相啊，不是菩萨。才有觉明妙行，那么其他的人没有啊，是每一个人都有啊。这个是叫我们回头啊，去见自己的自性啊。所以愿见于他日也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沙定宏因上旨欲弃家为僧，菩萨曰：汝且莫妄想世事，世事汝做不得，汝但正心以自心，正身以自身，断无意之事，绝无意之有，归心大觉，愿出迷途，一笔鸿波，知我超土，精求家辟，驱诸障言。如向来祈受保身，当助力于此，勿多言也。啊，这个是扎定宏啊，因上旨啊，就是。儿子死了，啊，儿子死了。那么我们世间人呐、啊，这个白头发送黑头发，啊，啊，这个也是很悲哀的事情啊。那么因为呢，儿子死了，啊，他就想要啊，弃家为僧，就想要出家了，啊，要出家。那么菩萨曰：“啊，汝且莫妄想世事，世事汝做不得啊。”菩萨跟他讲真话，说你就不要打妄想，啊，要出家这个事情，啊，说这个事情啊，你做不得啊，你没办法啊。那么这个出家为僧。啊，在过去的时代呢，那是很不容易的。啊，在佛陀的时代啊，凡是要出家呢，啊，佛都会命这个弟子啊，用神通啊，观察他五百世有没有善根。啊，有善根啊，才可以给他剃度；啊，没有善根，不能给他剃度。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啊，啊，出家也是有条件的。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啊，过去呢，这个是政府在管理的试验，啊，僧众要经过国家的考试，啊，四出世间法都要通达，啊，才能够啊出家，啊，政府啊才发一个度牒。啊，让你去剃度。啊，如果没有通过考试啊，那不能随便去出家的。那么这个制度呢，到清朝顺治皇帝那个时候才废除。啊，因为顺治皇帝啊自己出家了，啊，他觉得出家是好事啊，何必给人家限制那么多啊？啊，那么在当时呢，似乎是好事啊，但是后来啊，印光祖师也

批评这个事情。啊，后来啊，刘辟一直出现。啊，那么出家众啊，这个素质越来越降低。啊，那么到后来啊，流氓地痞通通可以出家啊。啊，欠人家的钱啊，啊，那没办法还，那就出家了啊。啊，所以现在这个出家呢，这个素质一直下降啊。那么出家这一个形象啊，不好啊，会给社会大众啊误会了佛教啊，这个关键呢非常之大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啊说出家这一个饭是很不好吃的啊，啊不容易。那么这个是真正啊知道出家啊他的条件啊他的任务啊。啊实在讲啊，如果没有那个因缘啊，那做在家居士啊反而啊会比较没有障碍。所以这个菩萨也是劝这个扎殿红啊，说你就不要这个念头了啊，劝他不要这个念头。说如但正心以治心，啊，用正心来治自己这个心，啊，以正身来治这个身，啊，断无益之事，啊，无益就是没有利益的事情啊，那就。断绝不要去做，绝无益之有啊。那么这个朋友啊，啊如果没有利益啊，这个利益呢，不是说哎呀，我们跟这个朋友他能够帮我们赚钱呐、啊，这个有利益啊，啊这个没有赚钱就没有利益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益啊，就是有益我们身心修养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这个学《弟子规》啦，学传统文化，啊，这些真正啊修得好的老师，我们可以跟他交朋友，啊，因为跟他交朋友呢，对我们有帮助，啊，对我们修行啊有帮助。那么没有帮助的这些朋友啊，我们就敬而远之啦，啊，你就不要跟他交往。啊，跟他交往啊，对你没有帮助，反而有损害啊，所以绝无益之有。啊，归心大觉，愿出迷途啊，这是归佛门。啊，愿出迷途啊，就是要开悟了，要觉悟啊，学佛啊，就学个觉悟。一笔红波知我照土啊，那么这个意就是有余的地方啊，把它拿出来补充不足啊的意思啊。这个不要教这个没有利益的朋友，不要做没有利益的事情。啊，这样啊，交有益之友，做有益之事，啊，那么这个就对我们有帮助啊。精求加辟啊，求佛菩萨加持，驱诸障眼啊，驱啊就是驱除啊各种障碍的因缘。如向来其寿保身啊，他说你一向啊。说是祈求长寿啊，要保养这个身体啊，当助力于此，勿多言也啊。助就是注意啊，力啊就是努力啊，在这方面啊去做

就不要多说了啊。那么菩萨给他开示啊，他想要出家啊，菩萨给他开示这一段话啊。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啊一个例子啊，啊的确出家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啊所以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出家众就不多了啊，特别年轻的出家众也是非常少。那么现在啊，如果说有人要出家啊，年轻人要出家啊，找到我啊，我实在压力会很大啊。你说我又没有神通去观察他过去世的善根，他到底善根有多深，不知道。那么现在这个花花世界，他来出家了，他能不能抵挡的这个花花世界的诱惑呢？有没有办法？啊，那么我也没有能力去教他，啊，也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你给他收了，那怎么办？对我。啊，如果说年轻人要出家，我是比那个八十岁要出家的压力还大。八十岁我就比较不怕，因为他该玩的都玩过了，该享受的也享受过了，差不多了啦。啊，又老了，那个他就没有什么，大概啊，那个也就快要往生了嘛。啊，那些来的趁他的老实念头求生净土了，啊，我也就不用去担心他这些事情。啊，所以现在呢，我收出家大概60以上的还可以啊，60以上。啊，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要增加到70岁啊，70岁就差不多了吧，啊，你该玩都玩过了嘛。啊，如果20-30岁哦，看到电脑你会不动心吗？啊，那我又没有时间一天到晚盯着他，你说他来出家，他能出家多久？这个很难预料啊，除非我们有神通啊，可以观察他过去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个是可以啊，不然啊很难。啊，所以我现在呢，大部分是劝老的人出家了啊，啊，这个60以上的啊，劝老的啊，因为老的呢已经经历过酸甜苦辣了啊，该人间该享受的他都享受过了啊。啊，那么像我出家呢，我是比较特殊一点啊，因为我是没有很老出家啊。我是十几岁想出家啊，然后父亲不肯啊，我听了15年啊，34岁我父亲往生满期啊，那天老和尚叫我出家啊，啊，所以这个也是因缘不同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真的很不容易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是扎定弘又请教菩萨。定弘乃问奉教持金刚经，但诸字句有不同者，当从何本？得无差谬？菩萨曰：金刚般若波罗蜜七字并无差谬。啊，这个扎定弘啊，听了菩萨这番开始，他就接着请问

菩萨呢，这个奉教啊，那么他菩萨呢叫他持金刚经啊，持金刚经。那么他是金刚经啊，很多种版本啊，诸字句有不同之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他把历朝历代所有金刚经的版本他做了一番整理啊，那么哪一个版本，哪一个藏经的版本不同的，他都找出来。那么这个是明朝时代，那么姜维龙老居士是民国时代的。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去看这个姜维龙老居士他给我们整理的金刚经啊，那么这个版本不同的，字不一样的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都推崇姜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那么他的金刚经啊可以说是历朝历代啊集大成啊。那么这个查定弘请问菩萨了，金刚经那个字句不同，版本不一样，那要依哪一本？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依哪一本为标准啊，才没有错误啊。那菩萨就给他回答了，说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呢并没有错误啊，这七个字没有错误啊，这是经题啊，这个经啊没有错误啊。那么一部金刚经啊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嘛啊，般若就是自性的智慧啊，你明心见性了、啊、那就是波罗蜜。波罗蜜是印度话，换成中文意思是道彼岸，道家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功夫道家了，什么叫道家呢？学佛什么叫道家呢？你见到你自己的自性就叫道家了，就叫波罗蜜了啊，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心经里面讲啊，照见五蕴皆空了，度一切苦厄，就道家了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跟金刚经同样是般若部啊。那么金刚经对我们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有它的需要啊。金刚经啊破我们执着的啊，我们执着呢这个修净土啊啊不用破到那么深啊，就是浅一点的啊。那么对我们减轻执着呢，那这样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往生西方啊重点也是放下，放下。那么我们放下下呢，放不下呢，因为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没有看破啊。那么金刚经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啊能够体会到一点啊，对我们看破放下呢，那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啊，他是教中般若，行在弥陀，他一生啊专攻金刚经，但是他是念佛求生西方的啊。金刚经啊有很多句子啊，那个经过姜老居士的讲解，那么我们看了真的会很有受用啊。那么此地菩萨呢也是教这个查定弘啊奉持这个金刚经啊。那么他问这个版本的问题啊，那菩萨给他回答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啊，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啊。这个是给他开示啊，抓住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七个字的

那就不会错了。那不管哪一个版本啊，你只要抓住这一个就对了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审天宇有疾，是供求是。菩萨曰：如今有疾，尚未及时，当习诸千累，安心端坐。念生无常，念世无常，所有妄言一切放下，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自然六尘不生，一心清净，不为欲如今生之疾及生死病根，亦从此拔出矣。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一位审天宇居士有疾病啊，他有病。那么有病呢，他就设供求是。啊，是就是摆设这个供养，那求菩萨呢来开示，啊，开示什么呢？开示看有什么好的药方啊，来治他的病啊。啊，当然菩萨知道他的用意了，啊，那菩萨曰，菩萨就给他开示，说如今有疾啊，尚未及时，说你现在呢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疾病。但是呢、啊、还不至于马上就死了、啊、尚未及时就还不至于、啊、马上就死掉、啊啊、那么当习诸千累，当就应当啊，你现在有疾病啊，习就是止习啊，止习诸千累，千是牵挂，累是累赘啊，就是你把这个心理上啊这些牵挂的事情、累赘的事情，把它放下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放下万言啊，这些通身放下。那么这一句是重点啊，这一句是重点啊。如果放不下啊，那么这个病啊就很难治啊。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万年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再严重的病啊都能治，这也是真的啊。所以当习诸千累啊，真正彻底放下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安心端坐啊。这个怎么安心呢？心怎么样才会安呢？放下就安了啊，这些放不下呢，那怎么安也安不住啊。心为什么不安呢？没放下啊，放下呢它自然就安了啊。所以安心端坐啊，这个端坐呢是表示定的意思啊，因为行住坐卧啊，这个坐姿呢啊，表示说坐在那边呢、啊，就是人身体啊，定在那个地方啊，是用这个表法啊。如果你这个心不安呢，人端坐那边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那这个不是这里讲的意思啊，啊，这个就不是安心端坐了。身体是端坐在那里，但是心里是胡思乱想啊，心并没有安。啊，所以要安心端坐啊。那么你能够真正安心，那你身有没有端坐都没有关系啊。你真正做到安心了、啊，行住坐卧都叫端坐，要懂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这个心没有安呢、啊，你坐在那边啊，摆个样子。啊，其实心里啊乱七八糟的啊，心根本就不安啊，甚至在那边端坐根本就没有安心，那个不是真正的端坐啊。所以安心端坐啊，这个意思要

明白，你真正安心了，那么行住坐卧都叫端坐。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教人坐禅啊，他不是叫你坐在那边，啊，眼观鼻，鼻观心啊，不是这样，啊，他主要呢叫你安那个心，啊，那么你安心端坐，这个心安定下来了，啊，习诸千累，心定下来了，心定下来呢。那么你才能起观照啊，这个念生无常，念是无常啊，这个念啊就是观念，你的念头观念啊，念什么呢？念这个生是无常的啊。为什么生是无常呢？生有生就必有死，有生就有灭啊，所以它是一个无常的，不是永恒的，是无常的啊。念是无常，是就是这个世间时间也是无常的啊，时间一分一秒啊一直过去，也是一个生灭相。啊，所以《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个就是念事无常啊。啊，三心不可得啊，你讲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嘛，不可得。啊，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现在也不存在。啊，未来，未来还没有到。啊，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讲事，就是讲时间。这无常啊，刹那生灭啊，啊，所有妄言一切放下啊，那这一句是关键啊。妄言就是希望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人事物啊，因缘和合的产生的现象啊，不管是善或者恶，通通是虚妄的一个结合啊，这个叫妄言啊。那么这些呢，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啊，一切放下啊。那么你这样一切放下了啊，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真的放下万言啊，就是徐徐，就是不急不缓。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啊，这样啊，啊，一天到晚就是这句佛号啊，不急不缓的啊，一直念下去啊，这样念啊，自然六尘不生一心清净，自然啊，这个六尘不生一心清净，心清净了，不为欲汝今生之急。啊，他说不但啊可以治好你现在这一生的疾病，即生死病根亦从此拔出矣。啊，连这个生老病死，这个生死的病根啊，这样念佛就连根拔除了，那个生死的病根都拔除了，那是身体的病那就更容易了。啊，那么这个例子啊很多啊，很多啊。最近我们老和尚啊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东北刘树云居士，他是一个我们现代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啊。他得的是红斑狼疮啊，那个也是不好治的病啊。那么他到北京那个医院啊，被那个医院里面啊乱治一通啊，大概是遇到，也是遇到那个大夫也不是很高明的啊。那么给他治，他说治到一个人啊肿得像皮球一样，那治到最后呢，医生给他讲你随时会死啊，所以治到最后说呢，
你随时都有生命。

0: 的危险啊。
1: 那他听到这样，那随时会死，那还留在医院治干什么？那回家了，啊，早一点回家等死了啊，那回去了，啊，得不再治了，啊，因为治的呢已经不像一个人的样子了，啊，医生呢给他发出病危通知了，随时会死啊，啊，他听到这样，那就不用治了嘛。那么他真的是放下万言，啊，他也没有求病好。啊，这放下万年，他就是有因缘啊，听到我们老上那个 DVD 啊，那个他那个时候还不是 DVD， 是 VCD 啊 ，DVD 那个比较好的，他是大概这个20年前呢、啊，老上在新加坡讲的啊，那个无量寿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 VCD 一片是一个小时。啊，现在 DVD 可以一片可以录8个小时，啊 ，VCD 只能1个小时，啊，那么一部《无量寿经》早期讲的，不是最近讲的，早期讲的，早期讲的比较简单。那么他就放下万年了，就听经啊，听《无量寿经》，念《无量寿经》，他怎么听呢？那一片一集啊，一天重复听10遍。一次1个小时，那10遍就10个小时，啊，那么听经之外啊，念无量寿经，念佛，那真的放下万言，啊，这样念了3个月呢，那医生给他讲随时会死啊，他念了3个月呢，好像感觉越来越好啊，啊，再去检查呢，哎，那个病都好了，那医生很惊讶了，很不可思议。啊，说这个红斑狼疮啊，纵然好了，它还有痕迹在，你怎么连痕迹都没有？那后来呢，他自己去录一个 VCD， 一个光碟啊，那么就是把他这个念好这个经验呐、啊，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2009年啊，老上回到高雄啊，治牙齿。啊，像高雄不晓得是哪一个同修呢，啊，拿了一片，那楼上看到，哎，这个这是2006年录的，啊，听一听，哎，看到，哎，这个人，这个这么严重的病啊，啊，竟然呢、啊、念经念佛念得好啦，啊，他想一想，这个人不晓，他现在还不晓在不在，啊，就请人家去打听啊。啊，结果找到了，啊，打个电话给他，他很惊讶哦，这人家要找老和尚啊，啊，这个去找都找不到了，那竟然老和尚自己打电话找他啊，老和尚就请他到香港，啊，就是把他这个经验呐、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以前有很多同修啊，念这个经，治病很有效，啊，但是念经啊，要自心恭敬的念，啊，不能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啊，要自诚恭敬啊，就一直念，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那么听老和尚的经啊，一天如果你一个小时，啊，或者现在一集。讲一集是2个小时啊，讲一集你光听5遍就10个小时，也是可以啊。但是他这个就是要有一点定功啊，啊，因为过去老和尚啊，在还没有认识刘树云之前啊，早在大概10年前啊，老和尚就在澳洲图文巴呢，说劝同修啊，他讲1个小时的 VCD 点。重复一天听8个小时，听8次。那么有一个居士啊，啊，他就去听一天听8次。我说你8次听得下去吗？他说：“哎呀，我听3天就受不了了，啊，他受不了了。”我说：“你受不了就不要一片听8次啊，你就一集一集的听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因为你一天重复听八

是它是有相当的定才行啊，不然你听到最后呢，你会听得会厌烦了，你就听不下去。所以我劝他呢，你改变一下方式啊。那么这里的重点就是放下万年啊。那么放下万年呢、啊，这一句话我们也常常听，但是呢，似乎我们好像也很难放下。那么很难放下，总是对这个经教啊、道理啊，不是很透彻的明了啊，不透彻，听经啊不够，经教的欣喜啊不够啊，所以还是放不下啊。也就是说，对这个宇宙人生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啊，没有彻底的明白啊，所以放下就有困难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不认识字，但是他真放得下、啊、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你要学也学不来。啊，那个是有深厚的善根，你去学看看，我看他放得下，你能不能放得下？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呀，没办法，学不来。啊，放不下怎么办呢？你要听经啊，要读经啊，啊，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根器的啊，你。我们是放不下的。啊，所以现在呢，帮助我们放下，的确呢，我们老和尚现在呢，提倡这个夏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这部经真的是帮我们放下，看破放下。啊，他讲的详细，讲的清楚，讲的明白。那我们生活当中啊，现前住在这个世间呢，这个经啊，啊，他讲得很具体，啊，方方面面都给我们讲到了，啊，从做人讲到做佛，啊，真的是大圆满，啊，所以这个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如果你真看破放下了，那经也不要听，也不用读了，你一句佛号提起就好了。啊，现在我们就是放不下啊，也不能不听啊。啊，所以一切放下，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什么病都能治了啊，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其他的病就很简单啊。那么这个刘树云居士啊，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啊，我们就有了信心啊，的确是这样。现在问题啊，就是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啊。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下面讲，如今是供求是，不过忘我有神好方，以汝口诀传汝，可益汝己，岂知菩萨无事等虚伪之法。但此时时素言教汝而已，汝若信而行之，真一幅上品还丹妙药也。那菩萨讲的是真话。那他说，你现在呢，设供求我开示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啊，不过呢，你希望啊，我有什么好的药方给你呢、啊、治你的病啊，或者呢，有什么口诀啊，来传授给你啊，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啊？岂知菩萨无是等虚伪之法啊？他说菩萨呢，没有这些虚伪的方法啊。但此时时素言教汝而已，时时就实实在在的这几句话教你而已。啊，如若信而行之，说你如果真正相信了，啊，能够去实行了，那真的是一壶上品还丹妙药也。
啊，这个还丹呢、啊，意思就是这个起死回生呢、啊，啊，还丹妙药。啊，那这个一段啊，我们看起来也是很简单啊，也不长，几句开示，但是非常重要啊，关键呢、啊，我们要放得下啊。说护乳一句，病从己作，烦忧己除，色心清净。得常安乐，坚久不变，同无量寿。那么菩萨呢，在给这个沈天女居士讲啊，说这一首偈，说病从己作，他病从哪里来呢？自己造作出来的。啊，烦忧己除啊，那么自己造作还是要自己去排除啊，那么这个是真话啊啊，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啊，那么自己造的啊，还是要自己去排除啊，病啊也是自己造作的啊，还是要由自己去。解除啊，这个病。那么怎么解呢？啊，色心清净，得常安乐啊。那么色心清净啊，这一句是重点。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啊，多色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那么怎么样摄心呢？就是放下万言，啊，把心收回来啊，那么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那心就回归到清净了。啊，这个叫摄心清净。啊，那么这些万言我们还放不下，那这个心就达不到清净。啊，所以这个关键呢、啊，就在摄心清净。啊，你真能够摄心清净，那没有什么病治不好的，那生死病都能治的，那这个身体的病哪有不能治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敬老和尚啊，我们看到这首偈，现在我们老和尚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这个美国修兰博士啊，这个修兰博士啊。他帮人家治病啊，那他没有用医药啊，那个病人也不用带到他面前啊，只要把病人的姓名、年龄啊、他的地址，还有去医院检查的病历啊，你写信告诉他啊，那么远在几千里之外。一万里之外，啊，他不用带去，啊，他都能治。那么他的方法呢，就是他把这个病人呐、啊、的病啊，观想是自己的病啊，自己就是那个病人，就得那个病。啊，那么他怎么观想呢？他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心理啊。好的不好的记忆啊，通通排除掉啊。那个就是我们佛门常讲的放下万言啊，你好的不好的记忆啊，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啊，让心啊归零啊，让心归零啊，就是我们佛门常讲放下万言。啊，让心归零，回归到清净。啊，然后啊，观想那个病人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生就是那些病，根据那个病例。啊，
然后每一天呢、对这个病啊，这个细胞啊，这个身体讲，这个感谢你，我爱你，对不起你，没有好好给你照顾，那每一天呢、这样讲啊，放下万念，他讲这个话，讲半个小时，那这样啊，每一天半个小时啊，经过一个月，他自己这个身的病好了没有了，那么对方的病也就好了，那么他治疗这个好的案例啊，这个病例有几千例，实际上啊治好了，那么他这个刚开始啊，听说是一个好像夏威夷一个精神医院，一些精神病患的人那个医院呢没有办法去治疗，打针吃药都没有效那个精神病人一发作就是要打人要杀人，那么去找到他，用他这个方法呢把那个治好了，幸好治了几千个弟子，那么也曾经好像去年呢、到香港去拜访过老和尚。那么他讲这个话都能治这个那么严重的病。那么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那比他那几句话那不晓得殊胜多少了。他那个几句话都能把那个严重的病治好。那一句佛号佛果地上的万德洪名，那有什么病不能治呢？现在问题是我们放不下呀，问题是在这里呀。那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了。真放得下，没有病不能治的。其实讲印光祖师讲其实我们真正的病根就是贪嗔痴慢，贪嗔痴啦，三毒烦恼。你有贪嗔痴。如果你能够修十善业道，不贪不嗔不痴，那个病根没有了，那身体有点毛病那个都没有什么妨碍的。问题最严重那个贪嗔痴那个病，那是病根。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始，如果你没有贪嗔痴，你修十善业，不贪不嗔不痴。身体再有什么样的病都没有危险，因为它没有病根嘛。那么我们这个贪嗔痴如果越严重那个一点点小病那就很麻烦。其实贪嗔痴才是真正的病根。所以我们要修弟子规，修感应篇，修十善业，就这个道理。如果这个三个根能修好了，那身体上的疾病有一点病也没有什么危险那何况又能够念佛哪有不能治病的呢所以我们这个病治不好还是要反省自己还是要检点自己自己这个心不清净心不清净找什么医生找什么药也没有用医生他能治病不能致命你寿命没有了，神仙来也没办法所以医生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那佛法呢，命也能医，病也能医你看得常安乐，坚久不变同无量寿你就无量寿了，你就不会死了，叫无量寿了就是了生死了。那么这个我们有病的时候那这一段我们要好好的深入常常深入那深入呢，这个也是相当的一个功夫了
啊，如果我们还不能深入呢，我建议大家呢，我们老和尚那个经要多听啊，他讲的多，讲的详细啊。那么这个几句话呢，你就懂了，你就放得下了，你根气很好了。啊，我们老和尚讲那么多，我们都还听不懂啊，这样讲简单几句你就懂了啊，啊，那你根气太好了。讲得很明白，讲得很多了，都还听不懂。

要多听，我是建议这样啊，因为你放不下嘛，啊，你放下不用听了，你及格了，可以去念佛了，啊，你放不下，哎呀，我念一句佛号就好了，我知道啊，啊，人家骂你一句，看你好不好，啊，马上就跳起来了，啊，那个不是开玩笑的啊。那是真功夫啊！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菩萨是答本曰，汝欲救民心地，即为有志。但你一肚皮沙谦水佛，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化，时时晒却，如何做得？你若要做，必须将此。一啰嗦，抛向东洋大海，使得不然枉却用心，误却功夫矣。不如的的确确念一句阿弥陀佛，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一举而两得，即是便已也。啊，那么这个是菩萨给这个答本啊，开始。啊，他说：“你欲救民心地，即为有志。”啊，那么菩萨给他讲啊，这个答本呢，他想要啊救民心地，啊，救民心地啊，就是要救，就是参救，啊，明心见性啊，达到这个地步啊。那么你有这个志愿啊，非常好啊，极为有志啊，你是很有这个志向啊。那么这个是给他一个赞叹啊。到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救民心地啊。所以一般法门呐。要修到圆满，我们一般讲就毕业了，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显教、密教，啊，任何法门，修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这是一般法门，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净土啊，它是分两个阶段。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先求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呢，再跟阿弥陀佛学明心见性，啊，是分两个阶段。那其他法门是一个阶段，啊，在这个世界呢，你就要修到明心见性，那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分两个阶段呢，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净土叫易行道。那么这个菩萨给答本开示说：“你欲救民心地。”啊，救了参救啊，不是研究啊，参才会开悟。你研究落在意识心呐，永远不会开悟啊。但你一肚皮呀，沙谦水佛啊，那么这个沙谦水佛，他们这些同修啊，都去修仙的啊，炼丹呐。啊，就是练这个，啊，这个道家呢，就炼丹，啊，炼这个仙丹，啊，这个丹炼成了，那一吃下去就长生不老，啊，是修这个。他说你修了一肚皮啊，就是你一肚子里面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他这个心里面呐，这些千沙水火啊，那么去修这个啊，有这个习气在。啊，这些东西没放下呀，啊，这些东西没放下呢，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化啊，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个禅宗讲的啊，这个真空真净这些话呢，你这些东西
放在心里，

那把这些呢真话呢都时时塞戒，都塞住了，被你这些习气啊塞住了。如何做得呢？你要明心见性，你怎么明心见性呢？啊，你若要做啊，说你真的要做这桩事情啊，必须将此一啰嗦啊，你以前修的练的那些啊，通通啊抛向东洋大海，是的，啊，通通丢掉啊，要丢得干干净净的啊，不然呢，枉切用心，误切功夫矣。不然呢，你去参禅啊，你不会开悟的。那不会开悟呢，那燕王啊，你用那个心啊，也耽误你的功夫啊，意思就是浪费时间了。你修到最后也没有结果，浪费光阴啊，没有意义啊。不如的的确确呢，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他说呢，你不如啊，你的的确确呢，就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老实念，其他通通丢掉。啊，你嘛，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呢，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啊，念阿弥陀佛也会开悟啊，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不是讲吗？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搅方便，自得心开啊，你也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就念这句佛号。啊，你只要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你一直念下去就会开悟了，不需要用其他方法，都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那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在这里，这句佛号啊，一举而两得啊，又能明心见性，又能生极乐啊，念这句佛号啊，一举两得。啊，那么你参禅啊，你没有开悟，那没有作用。啊，参禅啊，你不念佛，不发愿求生净土，你不能往生。啊，你又不能开悟，都没有成就。那念这句佛号呢，纵然没有开悟，那也能往生啊。那没有开悟没关系啊，啊，到极乐世界呢，见了阿弥陀佛，那一定会开悟的啊。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那你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你还怕你开不了悟吗？啊，所以啊，这是一举而两得，即是便宜也。哎，那是最便宜的，那比参禅要便宜了 啊。那么你念佛能念到开悟，当然最好啊，不能开悟啊，还能往生啊，往生就必定开悟啊，所以一举两得。那你参禅呢？你不开悟，那是什么也得不到啊。所以这个开示啊，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无朽问，云何仰酬祖父？菩萨曰：世间所谓孝者，以何为上？曰：能敬仰，能为善，以无忘先德。菩萨曰：此虽孝而有限，唯能发大愿，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满，岂但福及九祖，即历劫怨亲，既蒙解脱，汝能专修净土，是为大孝。那么这一段开示呢，也非常重要啊！啊，这个无朽啊，请问菩萨啊，云何仰酬祖父？啊，仰是对上啊，对我们祖宗；酬啊，是这个酬报啊，报答祖宗啊这个恩德。啊，那么人能够想到祖父啊，自己的祖先啊，那这个人啊就有善心了啊。儒家讲啊，这个祭祀祖先啊，这个慎终追远，明。

为厚，人心呢归于厚道。啊，如果自己的祖宗他都忘记了，你说这个人他怎么会做好人呢？啊，他说心多好都是骗人的，啊，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都忘记了，他还会对谁好呢？他大概只有对自己好，啊，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啊，所以菩萨曰呢，世间所谓孝者，以何为上？啊，那么菩萨就问无朽啦，那世间人呢，啊，所谓孝啊，世间人所讲的孝，孝养父母，啊，孝敬祖先，啊，以什么为最上的？最上就啊，最能表达孝道的。曰能敬仰。那么这个回答呢，啊，就是能够恭敬供养父母。啊，那么这个敬仰啊，这个敬非常重要。啊，如果能够供养父母，啊，祖父母，啊，我们他没有吃的给他吃，没有钱用给他用。但是没有恭敬心，这个也不能算是孝啊。所以儒家呢，孔老夫子讲啊，说你家里养一条狗啊，养一些动物，你也供养它，对它没有恭敬心啊。如果你供养父母也没有恭敬心，那你跟养那些动物不是差不多吗？啊，所以关键在敬这个字，有没有恭敬心，所以叫敬仰。啊，能为善啊，能够恭敬供养啊，能够又能够做善事啊，以无忘先德啊，就是没有忘记祖先的啊这个德行啊，祖宗有德啊。啊，对祖宗没有忘记，啊，那个就是世间啊，孝啊最上的，啊，最上等的孝，孝道。啊，所以这个月我们敬老和尚啊，非常重视祭祖啊。我们这几天呢，啊，我们一些同修在这边排演祭祖，祭祀祖先。那么这个也是做给世间人看的，现在人都忘记祖宗了，啊，忘记祖宗，啊，所以我那天在高雄，我们冈山净宗念佛会啊，那边高雄地区同修办一个系列法会啊，那么我跟大家讲啊，说现在那个是祭祖系列法会，我说现在提倡这个是非常需要。因为现在人啊，特别年轻人，他没有祖宗的观念了，啊，比较年纪大的还有一些观念，现在年轻人没有，啊，所以我到高雄看了，啊，看那个学校啊，贴个横幅条说这个圣诞节啊，圣诞节啊，圣诞节啊，我办什么活动啊？那我去看呐，啊。大学生、高中生、中学生、小学生，连幼稚园哦，圣诞老公公啊，圣诞节来了就戴个圣诞老公公那帽子。大家都知道耶稣啊，圣诞节是纪念耶稣。他知道耶稣，每一年都要知道过圣诞节要纪念耶稣，他家的祖宗都忘记了。啊，那么那个纪念耶稣是不是真的呢？假的了，但祖宗都忘记了，还会纪念耶稣。纪念耶稣是什么呢？借这个机会吃喝玩乐啦。啊，圣诞夜啊，干什么？狂欢呢，啊？是借这个机会啊。啊，所以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前面菩萨讲绝无益之事，那个就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利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重视祭祖。啊，这是世间孝啊。

啊，以无妄先得啊。啊，那么菩萨耶啊，这无朽回答的是世间的孝道啊，能够这样做是最好的。说此虽孝，菩萨说这个虽然是孝啊，世间的孝道而有限。那说实在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有限的孝我们都做不到了啊，这个有限的孝啊，还是要从这个有限的孝先做起啊，才能达到无限的。唯能发大愿修出世法啊，就唯有能够发大愿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满，岂但福及久主啊，即历劫愿亲即蒙解脱啊，不但自己的祖先啊，啊所谓一子成道啊，九族升天呐、啊。啊，不但呐、啊，你这个福报啊，庇荫自己的祖宗，啊，就是历劫的冤亲债主都能得到解脱，啊，跟你有冤，他也得利益了，他也得解脱，他也沾光了。啊，他说，汝能专修净土啊，是为大孝。哦，你能够专修净土，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那就进了大孝，啊，就出世间的孝，啊，那么出世间的孝啊，世间的孝也不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人念佛求真净土啊，那么一方面啊，做这个世间的祭祖，也是给一些学佛啊没有学佛的这些社会大众。提醒他们不能忘记祖宗啊，要尽孝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写到这一段啊。那这个西方戒子这个书啊，的确对我们念佛人啊，啊很具体很贴切的一些开示啊，对我们念佛人的开始啊，啊，非常啊切中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啊，大部分也都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些开示都很简短、很精要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不能啊这个粗心大意看过啊，粗心大意看过呢，你就体会不深啊，体会不深呐、啊，那么对我们修行啊。这个帮助啊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啊我们一般人啊啊还是净老和尚讲的大经解啊，这个讲的详细。啊，你这个听了再来看这个，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就像我们读了无量寿经汇集本再来读弥陀经，你感觉就不一样。我们一直读弥陀经，弥陀经讲的简单啊，我们读了体会不到啊，感受不到啊。那大经读下去哦，再看哦，才知道了弥陀经讲的五浊恶世，什么叫五浊恶世，你才明白啊。不然我们念一念啊，我们明白什么叫五浊恶世吗？不知道啊。除非我们看偶遇大师、莲池大师的注解，不然我们粗心大意啊，体会不到。好，我们今天呢 啊就讲到此地。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谢脱子，性事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迷惑障难。好，我们这一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一切众生为谢脱者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啊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不当作真如本性讲，是指性是心意识，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识，识是第六意识啊。这个一般讲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识。那前面呢、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呢，心事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事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他这个性事啊，就心意识啊，这种妄念妄想啊，他的起伏啊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是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了，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啊，对这个六尘境界啊，起心动念就打妄想了。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啊，善恶不定啊，一会儿想善，一会儿想恶。妄想分别执着啊，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啊冲下来啊，那么强大。恶习结业啊，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啊，这个是恶习。那结这个恶习啊，现在这个习气啊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恶的业，那将来啊就受恶报了啊！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啊，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啊，这个 这个思过之神啊，啊，随其轻重啊，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损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啊，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啊，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啊，那么造善业得人天小果，不出三界。

我们一般讲啊，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境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遇到外面的缘啊，就把我们阿难也是啊这个善恶的种子啊勾引出来，遇到恶缘啊，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我们选择环境就非常需要了，也非常重要了。那你要多亲近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啊，不要去接触啊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学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因为我们阿难也是啊，善恶种子都有。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人啊，礼人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啊，你要选择。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让他的儿子能够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啊，一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是很有需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六道生死凡夫，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没有定力，也没有智慧。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你有定功了，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啊，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啊，要这个功夫啊，才能去接触。特别是不好的环境你到那边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这样是可以。那如果自己去了要去帮助那些人，自己反而被拖下去了，那就不行必定要衡量自己这个定慧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所以有定慧这个人在境界上他才不造业。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做

报应。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示现来警测我们。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之事，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一个，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大权示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才能接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归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单指，天人畜生恶鬼地狱，这个一般呢经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说五道说六道，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把它列为一道，所以讲六道，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楞严经，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还加一个仙道，修仙的，他讲趣，那个趣就是道了，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所以生死，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死了就不用受苦了，这是完全搞错了，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没完没了，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生生世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这个事情，没有停止的，所以八大人觉经讲，生死疲劳，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没有暂停。动静成劫，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就是很长时间的迷惑障难，这个障是二障，烦恼障所知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就遭难了，不得遇佛，不闻正

0: 法
1: 是八种难啊。第一个是地狱啊，第二恶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啊。这个三类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见佛闻法他有障碍有困难啊，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那佛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啊，听不进去啊。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狱度众生啊，那么地狱度众生呢，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狱众生啊。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度啊。所以这个三种啊，第四是北俱泸州啊，北俱泸州也是属于人道啊。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头啊，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犀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泸州。啊，那这个犀牛贺州的人啊，有他那个头部啊，就像月亮啊，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啊，啊，四大部洲啊都是人啊，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啊，他寿命最少1000岁，他也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很享受啊，啊，跟天人都差不多啦，啊，在人间享天福啊，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在中国寺院呢、啊，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也有啊，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啊，那韦陀菩萨上面有一个匾呐、啊，都会写着“三洲感应”，那不是只有四洲吗？怎么只有三洲感应呢？啊，三洲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洲，再来犀牛贺洲，这个三洲的人道有佛法啊，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泸州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了，因为那边没有佛法。那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啊？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边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没有佛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42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啊，啊，还有贫穷学道难啊，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啊，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了？所以对他来讲有困难了。啊，但是很有钱的人啊，富贵他很享受。他学道也难， 为什么难？

迷了，迷在富贵里面了，吃喝玩乐了，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京。

要工作，要上班呐、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啊，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了 啊，所以佛在六道视线成佛都已经到人道来视线，他没有在天道视线，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卢州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卢州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瞻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哎，你觉得不错哦，他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呢、啊，没有佛法。啊，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哎，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啊，那个啊，虽然啊，生活物质条件啊，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啊，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啊，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卢州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卢州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那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卢州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啊！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文，啊，中文看不懂。你佛经拿给他烂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啊，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那真的是给儿女子孙造成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障碍。啊，所以北俱卢州啊，福报大啊！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啊！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即四空天，没有佛菩萨教化，他也遭难了，你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会不会想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四千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啊。八万四千次，你说一次的沉住坏空就多长的时间？那八万四千次，你说他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能闻法，不能闻法，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呢、啊。他就遭难了，所以这个第五个是长寿天，第六呢盲聋阴哑，这个六根啊有缺陷的，
眼睛。

不到，那经文他看不到，龙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问。啊，音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啊，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来，啊，虽然能接触到，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讲经念佛，音哑啊，就是哑巴啦，有疑问啊，他不能问啊，这是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太遭难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拿到诺贝尔奖的，他遭难不遭难啊？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遭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啊。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啊，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啦。那四智变聪啊，哦，他这个学了这些啊，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啊，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啊，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他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啊，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啊。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啊，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闻佛法的机缘啊，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啊，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啊，我们还能闻到啊佛的遗教啊，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啊，都在三恶道。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堕三恶道啊，那个时间都很长的啊。啊，像家乡一样，常住啊。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啊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那没多久又回去了啊。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啊，这个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那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肯定啊，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

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啊，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啊，其他都很难。啊，那么得到人生很难，闻道佛法就更难了。啊，如果你得到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啊，虽然人道啊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啊，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啊。这无始劫以来啊，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识烦恼啊，啊，这个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啊、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啊、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网将是长流，脱路暂出又复遭网、啊、这是佛用比喻了。鱼啊，比喻六道众生，网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路暂出又复遭网、啊、比喻、啊、生死轮回，六道众生性事无定、啊、好像呢鱼游于大海，没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啊、常常游入啊罗网之中啊，这个网就捕鱼的人啊撒的网啊，那常常啊游到那个网里面去了，那就遭难了啊，身心啊永远在受折磨，苦不堪言啊。用这个鱼跟鱼网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就像那个鱼啊，遭遇到那些罗网了。要被捕杀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说明情执是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六道众生性事无定，情爱亦无定、啊、不可当真。若错认虚情假意以为真，则生死轮回就很难解脱了、啊、所以我们世间人、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把这种情爱、啊、以为是真的、啊、那不知道、啊、这是生死轮回、啊、根本的业因、啊、就是情执。佛菩萨的慈悲是真情真爱，永恒不变，清净平等、啊、那是真的、啊、会变的是假的、啊、不变是真的。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看破放下，首先要把世间虚情假意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啊、提起诸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舍己为人，什么都能牺牲舍弃，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效法地藏菩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是等辈无当忧念了、啊，

这个世尊大慈大悲啊，挂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罪苦众生啊，那特别在六道啊，受这个罪苦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啊，往来不息啊，生生死死啊。啊，那佛啊很忧念啊，那这个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很苦啊。我们今天忧念的是一己之身啊，那这个是错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啦啊，只是忧虑自己啊，身是无常的，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啊！我们忧念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啊，不能永久存在的啊！实在讲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啊，只是啊短暂性的一个假象存在。啊，实际上啊，刹那都在变，所以这个身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那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了，啊，我们得不到。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外之物，那实际上啊，只是暂时啊，我们能够使用支配而已啊。啊，我们肯定得不到，也控制不了。诸佛菩萨一切真实啊，我们要深信，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诸佛菩萨什么叫真实呢？佛啊，劝我们真的我们要去求，假的要放下。那什么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莲花化身，那永远不会死，那真的啊。永远没有生老病死，金刚不外生，住的环境也永远没有变化，无衰无变，那是真的啊！真的，我们佛教我们去求啊，求生净土，在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就是假的。佛劝我们要放下，那你得不到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就认假不认真呢、啊，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要回头觉悟，听佛的劝告，那我们这一生啊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深信啊，诸佛菩萨一切都是真实，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如既必是往愿，累劫重视广度罪辈，无复合力。如既必是往愿啊，这是佛对地藏菩萨讲啊，说你既然发愿了、啊，完成往昔的大愿，累劫重视，地藏菩萨发的誓愿很重，多次发这个誓愿，那这个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无量劫前他就发这个愿，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多次啊，重新发愿。发什么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啊，我们做法会啊，这个三十七念啊，每时也都要念一遍。那这个我们只是念啊，不是发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口头上念啊，那心里啊还没有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如果真的发了，你就不是凡夫了，而是发心住的菩萨，原教初住位的菩萨。
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仔细观察，是弘是愿是不是地藏本愿？是，一点都不错啊，而且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本愿啊。一切诸佛菩萨，每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不同，但是都是根据是弘是愿来发的。啊，这位四弘誓愿啊，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愿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啊，今天在倒立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啊，接受世尊的护托，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佛看到他直下承担，也就很安慰了，不再顾虑牵挂。世尊在此地啊，说这个话也是赞叹地藏菩萨。其实啊，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不用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给我们说法？不行。用这个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有一定的时节因缘啊。这些众生性事无定，如果佛久住世间啊，佛都是现在那边都不搬涅槃，那我们这些众生啊，看佛看久了会怎么样啊？懈怠懒散了。啊，他也不会珍惜的。啊，认为今年不学啊，过两年再学也不迟啊。反正佛他都常住嘛。啊，如果佛马上要灭度啊，他就紧张了，赶快学，不学就没机会了。啊，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啊。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摩诃萨是大菩萨啊，地上菩萨啊，登地的菩萨。不加摩诃萨是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慈悲，明知故问，这是利要有请问啊，不是他自己不懂。是看到众生不懂，那代表众生来请问佛啊，为未来学习本经之人而问啊，没有参加地藏法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有疑惑啊。地藏菩萨究竟有何愿，有何德行，值得世尊如此赞叹啊？请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世尊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谛是真诚，离妄想分别执着，用真诚心听，就是谛听。换言之，听法时心中不喜有一个妄念，善思念之
啊，善思是谛听之后有悟处，悟了之后要念之，念是行，念之在知，这八个字是我们闻法必须具备的心态。再看下面经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闹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让我们了解，进而起信发愿仿效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修学的因缘，事机无量无边。此处是讲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解，时间太久了，是天文数字。尔时有佛，在久远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名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成了佛都平等了，样样平等，完全相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与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诸法一如，不依不异，即称如来这是如来了另外一个意思这是从理上讲前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所以这个如来这个过去有一些人也没有听经也不懂这个如来这个意思都是看小说了看西游记了这个哪一尊佛最大如来佛最大其实这个没有听经那都会有很多错误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就是他有资格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究竟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接受众生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遍知一切法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谁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知全能，
因为啊，尽虚空

片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变质啊。所以《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啦。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正变之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学，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好，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啊，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啊，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的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善了 啊这个太苦了。二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善啊。二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子，他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啊，他就安住在涅槃了，啊，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呐、啊，堕到那个坑里面呐、啊，都不出来度众生了、啊，啊，所以这个也不善，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佛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不住生死啊，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啊。这个就《金刚经》讲的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的啊！你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哎，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啊！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世间劫。这个世间小至六道，大至十法界，乃至四出世间尽虚空遍法界，佛无一不解，故称世间解啊，没有一样不了解的。无上士
是知识分子

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治愈。丈夫即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称为大丈夫。佛是调御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面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天人师，那师是师范了，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我们中国人算是虚岁80岁，与世间人寿命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谢脱子，性事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进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迷惑障难。好，我们这一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一切众生为谢脱子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

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不当作真如本性讲，是指性是，心意是，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是，是是第六意识，这个一般讲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是。那前面呢、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呢、心识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是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他这个性是就心意识啊，这种妄念妄想啊，他的起伏啊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是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啊，对这个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就打妄想了，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善恶不定一会儿想善，一会儿想恶，妄想分别执着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啊冲下来那么强大。二习结业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这个是恶习。结这个恶习现在这个习气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恶的业，那将来就受恶报了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这个思过之神随其轻重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算所以这个当中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那么造善业得人天小果，不出三界我们一般讲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境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一到外面的缘就把我们阿难也是这个善恶的种子勾引出来一到恶缘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

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

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啊，不要去接触啊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学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因为我们阿赖耶识善恶种子都有，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人呐、礼人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啊，你要选择啊。”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让他的儿子能够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啊，一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啊，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是很有需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六道生死凡夫，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没有定力，也没有智慧。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啊。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啊。你有定功了。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啊，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啊，要这个功夫啊，才能去接触啊，特别是不好的环境啊，你到那边啊，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这样是可以。那如果自己去了要去帮助那些人，自己反而被拖下去了，那就不行啊。必定啊，要衡量自己这个定慧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啊。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所以有定慧啊，这个人啊，在境界上啊，他才不造业啊。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啊，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助长道业。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示现来警测我们。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之事啊！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之事。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一个啊，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大权示现啊，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升得起来，才能接。

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归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啊，单指啊天人畜生恶鬼地狱啊，这个一般呢、啊、先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啊，说五道，说六道啊，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啊，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啊，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啊，把它列为一道，啊，所以讲六道啊，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啊。楞严经啊，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啊、还加一个仙道啊，修仙的啊。他讲趣啊，那个趣就是道了啊。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啊，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啊，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啊，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啊。所以生死啊，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啊，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啊，啊死了就不用受苦了啊，这是完全搞错了啊，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啊，没完没了啊，啊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啊，生生世世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这个事情啊，没有停止的。啊，所以八大人劫经讲啊，生死疲劳啊，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啊，没有暂停啊。动静成劫啊，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啊，就是很长时间了。迷惑障难啊，这个障是二障，烦恼障所知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啊，就遭难了。不得一佛，不闻正法，是八种难啊。第一个是地狱啊，第二恶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啊。这个三类众生呐、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见佛闻法，他有障碍，有困难了、啊。啊，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那佛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啊，还听不进去。啊，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狱度众生。啊，那么地狱度众生呢、啊，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狱众生、啊、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

啊，所以这个三种。啊，第四是北俱芦洲，啊，北俱芦洲也是属于人道。啊，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头啊，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犀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芦州。啊，那这个犀牛贺州的人啊，有他那个头部啊，就像月亮啊，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啊，啊，四大部洲啊都是人啊，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芦洲的人福报最大。啊，他寿命最早1000岁，他也失一得一，失时得时啊，很享受啊，啊，跟天人都差不多啦，啊，在人间享天福啊。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在中国寺院啊，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也有啊，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啊，那韦陀菩萨上面有一个匾啊，都会写着三洲感应，那不是只有四洲吗？怎么只有三洲感应呢？啊，三洲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洲，再来犀牛贺洲，这个三洲的人道有佛法啊，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芦洲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了，因为那边没有佛法。那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啊？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边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没有佛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42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啊，啊，还有贫穷学道难啊，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啊，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了？所以对他来讲有困难了。啊，但是很有钱的人啊，富贵他很享受。他学道也难，为什么难呢？迷啦，迷在富贵里面啦，吃喝玩乐啦，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俱芦洲，不要说到三恶道，就在我们现在人间，富贵人家要学佛。你看有多少？你请他来听个经，他要不要来？他肯定跟你说我很忙啊。那有些穷困人家，我要工作，我要上班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啊，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了 啊，所以佛在六道

四现成佛都已经到人道来示现，他没有在天道示现，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卢州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卢州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瞻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哎，你觉得不错，哇，他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呢，没有佛法。啊，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哎，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啊，那个啊，虽然啊，生活物质条件啊，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啊，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啊，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卢州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卢州？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那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卢州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啊，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文，啊，中文看不懂，你佛经拿给他那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啊，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那真的是。给儿女子孙造成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障碍啊！所以北俱卢州啊，福报大啊！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啊。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即四空天，没有活菩萨教化，他也遭难了，你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会不会想出天，寿命多长呢？84000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啊，84000次。你说一次的沉住坏空就多长的时间？那84000次，你说它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能闻法，不能闻法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呢，他就遭难了。所以这个第五个是长寿天。第六呢，盲聋喑哑，这个六根啊有缺陷的，眼睛看不到，那经文啊看不到，聋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问，啊音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啊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来，啊虽然能接触到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讲经。念佛，喑哑

就是哑巴了。有疑问呢、啊，他不能问。啊，这是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太糟难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拿到诺贝尔奖的，他遭难不遭难？啊，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遭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啊，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啊，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啦。那四智变聪啊，哦，他这个学了这些啊，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啊，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啊，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他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啊，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啊。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啊，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闻佛法的机缘啊，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啊，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啊，我们还能闻到啊佛的遗教，啊，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啊、都在三恶道、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堕三恶道啊，那个时间都很长的 啊像家乡一样常住啊，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啊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那没多久又回去了。啊，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啊，这个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那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肯定啊，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啊，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其他都很难。
啊，那么得到人生很难，闻道佛法就更难了啊！如果你得到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啊，虽然人道啊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啊，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啊。这无始劫以来啊，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识烦恼啊，啊，这个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啊、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往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往、啊、这是佛用比喻了。鱼啊，比喻六道众生，往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入暂出又何一尊佛出世，明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啊，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啊，成了佛都平等了、啊，样样平等，完全相同啊，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啊，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与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诸法一如，不依不异，即称如来啊，这是如来了。另外一个意思啊，这是从理上讲啊，前面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啊，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啊，所以这个如来啊，啊，这个啊，过去有一些人啊，也没有听经啊，也不懂这个如来这个意思啊，啊，都是看小说了啊，看《西游记》了啊，这个啊，哪一尊佛最大啊？如来佛最大。啊，其实啊，啊，这个没有听经啊，啊，那都会有很多错误的啊一些看法啊。啊，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啊，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啊，就是他有资格啊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究竟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啊接受众生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啊，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遍知一切法啊。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啊，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

佛是谁啊？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因为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遍知。所以《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啦。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正遍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学，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啊，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啊，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的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善了啊，这个太苦了。恶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善。二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子，他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他就安住在涅槃了啊。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呐、啊，堕到那个坑里面呐、啊，都不出来度众生了啊。所以这个也不善，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佛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不住生死啊，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这个就《金刚经》讲的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的。你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世间劫
这个世间小至六道，大至十法界，乃至四出世间。

尽虚空遍法界，佛无一不解，故称世间解。啊，没有一样不了解的。无上士，士是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治愈丈夫及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称为大丈夫。佛是调御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作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面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啊，天人师啊，那师是师范啊，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啊、我们中国人算、啊、是虚岁80岁、啊、与世间人、啊、寿命、啊、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啊、经文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79挥换摇除之不利，换其舍草而淫苗也。挥换无准凭，换其舍往而神职也。故亲近为过不必诛，是除不用也。疏远有功不必赏，是苗不养也。故事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摇是大锄的意思，锄头的锄了。锄啊，就是除草翻地的农具。准平是测量平面的仪器。这条讲啊，不必担心锄头不锐利，要担心的是拿锄头的人放过了杂草，却除掉了禾苗。就是拿锄头的人啊，他不把那个杂草除掉，却去除掉禾苗。禾苗是我们要的，杂草是不要的。不必担心没有水准器，要担心的是拿水准器的人啊，不去纠正弯的，却去纠正直的。所以执政者啊，对亲近的人做了坏事，不一定加以惩处。这就如同啊，不使用锄头啊除草，疏远的人有了功劳，不一定予以奖赏。这就如同不养育禾苗，禾苗是我们需要的，但是你不去养育禾苗，杂草啊要除掉的，却不去把它除掉啊。所以对社会来说，不怕没有法律，就怕有了法律却存在不一定依照执行的情况。法律定的都很清楚。

0: 楚，但是执法的人他没有依法去执行这个法律，对自己亲近的人他做了坏事也不去处罚他，跟自己疏远的人啊，他有功劳啊，也不去奖赏他，就好像啊，杂草不除，禾苗啊不养育，就怕这个。所以社会上啊，不怕没有法律存在了，就怕这个执法的人啊，不一定啊，他能够依照啊法律公正的去执行，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否则法律就变成负面的。法律啊，专门处罚善良的人，放纵做坏事的人，社会啊，必定会乱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令280。凡听五行之讼，必缘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全之，议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惜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那么这里讲啊，凡听五行之讼，这个也是在礼记王志里面讲的。这个五行之讼就是五种刑罚的案件。这个缘就是推究、考究、研究的意思。权是衡量，议论轻重就依据其意念而断定其犯罪之轻重。现在的话讲叫动机。那么这一条讲，凡是判决五行之列的重大案件，一定要从体谅父子亲情、君臣恩义的角度来进行权衡，考虑其是否出于忠爱而犯法，要根据意念考虑犯罪的轻重程度，审慎地评估犯罪的深浅分量，来区别对待，要竭尽自己耳闻目察的辨析能力，加以自己诚恳仁爱的同情心，尽最大的力量弄清楚并处理好案件。那么这一条讲的主要示范这个重大的刑案这个是要慎重了这个不能够这个疏忽了一定要衡量要仔细的去了解他这个犯案的动机了。如果动机他是出自于忠爱，这个刑就可以减轻了。要尽最大的力量，而且要加以自己诚恳仁爱的同情心。所以这个做法官的人要有同情心要有仁爱的心。怜悯这些犯罪的人无知触犯了这个法律。要有这样的心态，然后尽最大的力量来弄清楚处理好这个案件。这个是做法官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81仲弓曰古之进何进。孔子曰昔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作淫身造义符，设其计其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为而奸，言为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折，以惑众者杀，假以鬼神，时日普世，以愚民者杀，此事诸则，不待时，不以听。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昔言破律，为巧说诡辩，曲解律令。就是很会说话啊，那么曲解这个法律禁令，很会讲话了啊，这个叫昔言破律。左道啊，就是歪门邪道。淫身，淫邪的夜身，荡啊，移动。摇动，顺非而折，顺从邪恶之事啊，还要取家粉饰啊，就是粉饰这个邪恶的事情。那么把这个邪恶的事情啊，还要给它美化，让大家呢认为这个是很好的，实际上是这个邪恶的。普世啊，这是古时候预测吉凶啊，用龟甲。称作蒲啊，用这个丝草称市啊，那么合起来啊称为蒲市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蒲卦。这个厅啊，古代啊审案之地啊，在家也审理审判案件的地方。这条讲仲弓问了，古代的禁令都禁止什么呢？孔子回答说，用好听的言语啊，钻法律空子。我们现在讲钻法律漏洞了啊，用这个好听的言语啊来钻法律漏洞，变乱名义，篡改法度。那么定的这个法律啊，那就乱了。那用这个很好听的啊言语啊，那么来变乱这个法律禁令。用歪门邪道摇乱国政的人，歪门邪道啊就不是正确的啊。用歪门邪道，那么让这个国家政治啊、县里啊混乱，那么这样的人啊就要杀了啊。这个篡改法律啊，这个歪门邪道祸乱国人啊，这个是要杀。创作淫乱的音乐歌谣。制作奇装异服，以各种艺术和罕见的器物啊，来啊动摇迷惑君主领导人心智的人啊，这个人要杀啊。那这个人啊，这都不干好事了，专门做这些啊奇奇怪怪的啊，那么来迷惑啊这个上面的领导人啊。那这个领导人啊，如果被迷惑了，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这样的人制作这个淫乱的音乐这个让领导人听了这个迷惑颠倒，制作奇装异服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这些器具物品，用这些来动摇君主心智让他的心智这个不走正道偏了，那他的这个国家呢也就乱了，就危险了。

0: 啊，因为一个领导人啊心智迷乱，那么就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人民了，啊，所以这样的人啊要杀。行为诡诈且顽固不化，言辞虚伪且善于巧辩，所学习的并非正道，却很渊博，顺从邪恶之事还要起家粉饰，用以迷惑民众的人傻。那这样的人呢，啊，也是很不好，啊，这个行为诡诈了，而且呢顽固不化，这个言辞啊讲的都是虚伪，而且呢很善于巧辩啊，很会讲话，就我们现在讲名嘴了。那所学习的呢并不是正确的啊，不是正道，他的知识啊很渊博啊，但是所学的都是旁门左道了，学的那些不正当的啊，不正当的东西啊学的很多。那么他顺从这些邪恶之事啊，那还要加以粉饰，还要把自己这个邪恶的事情啊加以合理化啊，给他粉饰得很美丽啊，让大家呢误会啊，以为他这个是很好的，用这个来迷惑民众啊，迷惑人心，这样的人要杀。
1: 假借鬼怪神灵天时变化占卜算卦来祸乱民心的人杀。
0: 对这四类罪犯的处决啊，不必等待规定的处决时间啊，也不必广泛的听取意见就可以实施了。那么这个四类罪犯啊的处决啊，就是说不必啊等到呢一般的时间来处决啊，也不必广泛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实施的。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势，这个司法官呐 这个领导人呐 就要立刻啊去处理了，因为呢如果拖延时间呐，他恐怕呢被他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啊，这个乱象啊就无法收拾了。所以这个孔子啊回答仲弓，这个法律啊有这个四种对象啊，那么要尽快的处理。
2: 好，这一点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3: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82。宋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由金石，一钓不可根。事有情色，美中改钓。故法治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以为治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金石是指钟磬一类的乐器。这条讲啊，读诵古代圣王的书，不如听古代圣王所说的话，听他们说的话，不如得到他说这些话的根本。得到他所说话的根本，就是得到那不可用言语表达的道。因此说，道如果可以讲述，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如果可以称说，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所以圣人所尊崇的被称为所做的被称为事，道如同钟磬一样，音调确定后就不能再更改了；事如同琴瑟一样，每曲终了就可改调。法律制度、礼仪和音乐是治国的工具，并非治国的根本。那么这一条也就是讲道是根本啊。那么引用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了。道啊，也没有办法去讲述啊。如果可以讲的，那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道了。那么名啊，如果可以称说，也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所以名可名啊，非常名了。真正的名也不能去称说，因此啊，这个圣人尊崇的就称为道，所做的一切啊，就称为事了。那么引用啊，这个钟磬啊，跟这个琴瑟啊，来形容这个道跟事。这个道啊，像钟磬一样，音调确定啊，那就不能更改啊。那么我们看古代啊，那个钟磬。定了之后，那就不能更改。那么这形容比喻，道是永恒不变的。事呢，这个事情啊，如同琴瑟一样。那么举出琴瑟这个乐器来比喻，每一个曲子终了就可以改掉。所以这些事，法律制度、礼仪啊，和这个音乐，这个就是外面啊，像这个琴瑟一样啊。这个是治国的一个工具了，那并不是治国的根本啊，根本就是道，道才是根本。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3-54-283。怒则逆德也，兵则凶器也，争则莫节也，故圣王重之，胡勿战胜。穷五事，未有不悔者也。这条出自《谏十八》《汉书六》啊。逆德啊，是有违背慈善仁爱之事啊，这个叫逆德啊，这个违逆的逆。末节呢，是卑下的品性。重啊，是慎重、谨慎啊，引申为呢不轻易的意思。穷武士啊，是讲穷兵黩武了啊，滥用武力啊，肆意啊发动战争。那么这一条讲这个武士啊，就是用武力之士，一个国家呢也都有武力的啊，也就是军队。那么这个小节啊，讲这个武士啊要慎重。这条讲啊，祖父宴上书说，愤怒是违背仁德的事，兵器是不祥之物。

0: 争夺是卑下的行为，所以圣明的君主对此非常慎重，不轻易言战啊，就是不轻易啊讲要战争了、致力于战胜他国肆意发动战争的君主没有不追悔的啊，这个是喜欢啊发动战争，那么常常啊要用武力啊去侵犯别人，到最后啊没有不后悔的、那么因为呢这个发动战争啊这个要非常慎重啊，不能啊随便的啊要发起战争。实在讲啊战争没有赢家了。啊纵然打胜仗啊还是输了，没有赢家。所以一个领导人啊就是尽量啊避免战争，更不能够穷兵黩武啊，那这个非常不好啊，这个业造得很重。所以这个武力这个事情啊这个要慎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3-54-284。同利度德，同德度义。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这个度啊是量度衡量的意思。就是评估衡量。那么这条讲啊，周武王说啊，周朝啊武王啊，这个武王伐纣啊，这个历史上啊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周武王说呢，两军对阵啊，势均力敌则看其德行啊，两国的军队啊对阵啊，就是对峙了。那么这个军力都差不多啊，势均力敌就是差不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看哪一方面比较有德行了。德行相当则看其出兵是否符合正义。那么这个两军对阵呢这个军队势均力敌，德行也差不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要看他出兵是否符合正义了。就是你出兵去讨伐，去攻打别的国家呢，那你是什么理由？合不合乎正义也就是说合理不合理那么不合理呢，那就师出无名了。所以有德则胜，合义则强。那么两军对峙势均力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道德的这一方最终会取得胜利了。那么出兵合乎义理合理的正当性的，那他就强了。这个就是从这个义这方面来讲，从德这方面来看，这个看他的用兵这个军事哪一方面会胜，哪一方面是强，这个要从这三方面来看来评估的。所以不能只看军事他这个武力强大，这个还要看他有没有德行，那么出兵是不是符合正义，这个是用武用军队很重要一个原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0: 那么出兵是不是符合正义？这个是用武用军队很重要一个原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0: 谷决战的当日啊，并不是说在那一天呐、啊、失败的啊，而是啊民心离散，平素啊就是平常的行为啊，就显示出失败的征兆了啊，不是在打仗那一天，在平常啊啊这个征兆就出现了啊，这是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了。用兵获胜者，并非胜在两军对阵的那天，而是民心拥护，平素的行为就显示出胜利的征兆了。啊，那么打胜仗啊，那么也不是两方面的军队啊对阵的那一天了、啊，而是呢人民呢、啊、民心拥护，平常的行为啊，那么就表现出啊胜利的一个征兆了啊，所以这个战争啊啊这个胜败都不是在战争那个时候，而是在平常啊，那么看民心，如果民心离散啊，人民不拥护，那肯定要失败的，如果民心人民拥护，肯定这个战争啊啊会胜利啊，这个是用武力啊，这个胜败的一个关键，要从这个平常啊，这个领导人呐、啊、有没有得民心呢、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啊，得民心啊，那么就胜利了；失去民心，就肯定会失败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3-54-286。惠文用思观信而动，德行正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惠呢是四惠之称，其姓氏氏人氏的氏，士农工商的士，名叫惠，字是季，季就是四季的季。因为他被封以水啊，以义啊为氏，别为范氏。他封以随范，他的谥号是武啊，就是过世了，给他一个谥号啊，是武啊，武力的武，又被称为啊世纪随会随纪范子范会武纪随武子范武子，很多个名字。他是春秋啊晋国中军将太傅。用思观信，信这个字啊，念信，信心的信，是罪过、过失的意思。这条讲啊，是会说，会啊，就是是会，是会说呢。我听说用兵要先观察敌人的过失，而后采取行动。若其德行，行赏。政治、国务、典章、礼仪没有违反常道，是不可抵挡的，是啊，不能征讨这样的国家了。这个是世会他讲的，对个国家要先了解他这个国家的各种状况，而后啊才采取行动。如果知道啊敌人的过失，才能够采取行动。如果敌国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0: 他的德行，他的行赏制度、政治、国务、典章、礼仪都没有违反常道，这个是不能够去抵挡的，就是不能去征讨这样的国家了。去征讨啊，肯定要失败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354。287，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才十过。所谓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将有勇而轻始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于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于人者，有廉洁而不爱民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暖心而喜用人者。这条出自于谏31柳涛，暖是怯弱的意思，这个心啊，暖心就是怯弱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周武王问姜太公说，选择将领之道是怎样的，要怎样来选择将领。太公就说了，选择将领啊，要具备五种美德，避免十种缺点。所谓五种美德是勇、智、仁、信、忠，这是将领啊的五德。勇敢就不可被侵犯，明智就不可被扰乱，仁慈就会爱护士卒，这个将有仁慈心，对他的部下他会爱护，诚信就不会欺骗别人，忠诚就没有恶心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将领啊，五种美德。记住这五种美德的将领，就是一个很好的将领。所谓十种缺点，十过就是过失了，十种缺点了。将领有勇敢而轻率护使的，有急躁而心求速成的，有贪婪而好利的，有仁慈而不忍害人害物流于姑息的，有聪明却胆小怕事的，有诚信却轻信于人的，有廉洁而不肯厚爱士兵的，有聪明却犹豫不决的，有强毅而刚愎自用的，有怯弱而喜欢依赖别人的，这个是缺点要避免的。所以选择将领啊，就要选择五德，避免这十种过失的，那这是一个好的将领。这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选择将领啊一个准则了。这个啊是讲武士，那这个原理原则啊也是可以应用在各行各业，每个行业啊你要选择一个主管，这个也是一个原则了。我们要能够啊举一反三，我们学习啊就能够啊应用在我们现实生活啊工作上面。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354288。古总文五则，君之将也，坚刚柔则，兵之士也。凡人之论将，横观之以勇，勇之以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则轻命而不知力，未可也。这条出自于谏36五子。轻和是轻率的交战，轻易啊就发起战争。这条讲啊，文武双全的人才可以做军队的将领，刚柔并济的人才可以指挥作战。通常人们评论将领，往往只着眼于勇敢，其实勇敢对于将领来说只是其应该具备的各种素质之一而已。勇敢啊，是各种条件其中的一个条件啊，而不是全部。如果仅凭勇敢的将领轻易与敌交战，而不知权衡利害，这是不可取的。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有勇无谋啦，只是很勇敢的去作战，但是没有谋略，不知道啊权衡利害，轻易的就跟敌军交战，那这个往往会失败，所以这是不可取的。所以有勇还要有谋，如果有勇无谋啊，只有靠一个勇敢，这个还是不可以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3 54 28 9。武王曰：是高下岂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愿闻之。太公曰：人才参差大小，有斗不已。

成戴，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戴？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嫉。此可使要问里里，察奸事华，前述好事，夜卧早起，虽惧不悔，此妻子将也。先与察事，时常惜言，互勿平均，此时人之将也。确确节节，不用谏言，速行行路，不必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急贼亲临，次人以行，欲正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做作，言语切切，知人积宝，习人聚义，此万人之将也。战战立立，日胜一日，尽贤尽谋，使人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之将也。温良时长，用心无两，见贤尽知，刑罚不枉，此百万之将也。动动纷纷，邻国皆闻，出入居处，百姓所亲，诚信反大，名于领事，能教成事，又能就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帅，乃天下之主也。这条出自建三十一六韬。参差是不整齐的意思，斗是量器，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担。石头这个石这里念担，是计算容量的单位。十斗啊为一担，代是为王危险，里里啊就是里下，平民啊聚居之处。视呢就是窥视，窥探观察的意思。前述跟前述，算数那个数意思一样。聚啊就是劳碌了。惜言就是少言，少说话。切切就是急切，急迫的意思。讼辩啊是争辩，亲临啊是侵犯欺凌，做作就是外表羞惭，这里指谦虚的样子。切切啊是恳挚，记忆啊就是艰难的意思。诚毕啊就是为遵守信用，说到做到。还这个字啊是讲行政，刑罚政令啊都很宽宏宽恕。成事是成功，办成事情。这条周武王问太公，人的才能啊高下有哪些差别？姜太公回答有九种差别。武王说希望能听你讲一讲。太公说人的才能大小参差不齐，犹如啊不会以斗来装一担之物，装满后啊其余的只能啊抛弃，就是用一个斗要来装一担的米啊，那个斗啊它的容量装满了，多余的它就装不下去了，只好就漏掉了抛弃了。那么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使用不合适的人怎么能不危险呢？这个就是用人啊用的不对了，那就很危险，特别是带兵的将领。第一种人多言多语，口不积德，
整天说坏话传是非，连睡眠休息

一直都没有停止，为大众啊所憎恨，被他人所厌恶。这种人可以让他在民众居住之处打听情况，探查奸邪狡诈之人。这种人啊，他能做的就是这样，让他在居民之处打听情况，他能做的是这样的。第二种人呢，都有权术且好染事物，事物啊都要染在身上，晚睡早起，虽然劳碌他也不懊悔。这种人只能是管理啊妻子儿女的一家之长，管一个家庭了啊，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在说话前啊先观察情况，言行谨慎，多做少说，分配平均。这种人可以做十人之将，他可以带十人，就好像现在军队里面啊，这样的人可以做一个班长。第四种人，办事迫切，雷厉风行，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谏言，多用行路，依法行事而不徇私情。这种人可以做百人之将，这样的人啊可以做一百人之将，就像现在讲的可以做个连长。第五种人啊，善变好强，嫉恶如仇，以刑罚来处罚人，希望啊以此来矫正部队，矫正军队了。这种人可以做千人之将，他可以带一千人。第六种人呢，外貌谦虚恭敬，言里恳切，了解众人的饥饱，懂得他人的艰难，他可以替别人想，这个是万人之将。第七种人，敬畏戒慎，做事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亲近贤侄，善于采纳别人意见，以礼待人，言语恭敬不轻慢，为人忠实守信，这是十万人之将。这样的人啊，可以带十万的军队。第八种人，温和善良，实干厚道，用心专一，没有二心，见贤举用，执法公正不阿，这是百万人之将。这样人啊，可以带一百万的军队。第九种人，一举一动，连邻国也无不知悉，连隔壁其他的国家呢也都知道，所在之处啊，百姓亲近拥戴，诚实守信，而且宽厚大度，能正确领导人民，能教化百姓，成就大事，又能拯救危难，反败为胜，

0: 是天下之君主啊，就可以作为天下之主了。这种人是最难得的了。以上啊九种人，姜太公给周武王啊说明有带兵带人，有这九种人。我们各行各业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带兵的一个将领，每个行业企业用人啊主管，他的准则啊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经本第十九页，从第四行当中看起。十九页第四行当中这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诸众生心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上面的经文呢，就是指出我们一般人呢，在生活当中这个所求的愿望。当然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求愿啊，就是每一个人所求的愿望啊，不尽相同。但是呢，上面举出的例子呢，比较普遍的，比较常见的，是一般人啊所求的，就是求愿。那么这个愿呢，总是希望啊得到好的果报，不管什么愿望

希望啊，求好的果报。那么观音菩萨也都能够满愿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阿弥陀佛圣号，持大悲咒啊，这个可以满大家的求愿。但是前面经文有讲到了啊，唯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这个两句经文是一个重点。我们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那说明我们自己有业障啊。这个业障啊，就是不善啊，不善业造成的障碍。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啊。那么这个业呢，是属于不善业。所以前面经文讲，唯除不善，啊，唯是唯有除了这个你造了不善业啊，那么要求这个菩萨加持得到好的果报，那这个没有感应，那必定啊要断恶修善，这样啊你求好果报。才会有感应啊，比如说求这个升官发财啦，啊，求这个儿女啦，啊，能够有好的儿女，啊，求这个事业发达，家庭平安，啊，身体健康啊，等等啊，这些好果报啊，必须要把不善的业因呢，啊，断除啊，这样啊，念佛菩萨圣号。求佛力加持才有感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除不自成啊，不自成就是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没有自成心在诵持，那这个也没有感应啊，一个不善，一个不自成，这个都造成了感应的障碍。那么自成啊，我们昨天根据了凡四训云谷禅师啊给严了凡先生开示持准提咒的这个理论方法啊，也跟大家啊简单报告过，就是持咒的时候啊，要持到不动念，这个咒就灵验了。如果我们持咒当中还夹杂妄念，这个咒就不灵了。夹杂妄念呢，就是不自成了，没有达到自成这个标准。所以云谷禅师举出道士啊，这个道士画符，这个葫芦家如果不会画符呢，就会被鬼神啊看笑话。那么符要怎么样才算会画符呢？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他那个秘诀呢就是不动念。这个秘诀就是你画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笔一点第一点呢，点下去啊，叫混沌开机啊，从这个第一笔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啊把这道符画完成，这个过程啊不能有一个妄念起来，不能有一个妄念啊夹杂在里面啊，如果起一个心啊动一个念啊，那么这个符就不灵了。云谷禅师呢跟了凡先生呢，举出道士画符的啊这个原则啊，灵不灵啊，关键在动念不动念啊，
不动念就零，

动了妄念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大悲咒啊，一遍念下来啊，这个当中如果起了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不灵了啊。如果你这一遍大悲咒这个84句啊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灵了啊。念佛菩萨圣号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你要念到啊扶住妄念，妄念不起来了啊，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啦、啊、它就有感应了啊，就灵验了啊。所以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这个持准提咒呢要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持到念头不动，则灵验矣。那么持准提咒是这样，持大悲咒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念到啊，念头不动，就灵验了。念头不动啊，就是达到啊自成了，没有妄念。那么这个是持咒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我们对照这个啊《了凡四训》立命之学，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啊。那么这一段言语啊，我们一对照了，那么就很清楚、很明白，就知道呢。要怎么样除掉不善，那么怎么样啊达到自成，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可以参照了凡四训的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呢啊，讲这个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啊，那么这个无私无利呢就是自成。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对于咒语啊，升起一点点的怀疑心啊，所求的愿望啊也会落空。这个疑啊也是很大的障碍。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对圣教的怀疑。那么这个疑呢，是我们众生很普遍的一个烦恼。要断除疑惑，那必须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才生得起来。所以这里讲啊，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这段经文呢，是讲忏悔啊，有关忏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举出啊，这个罪业呢非常严重的一条啊，就是犯盗戒，犯盗戒，偷盗戒啊，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这个罪业呢是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文啊，如果亲损常住啊，一针一线，这个饮食财物啊，那这个罪业呢是大的不得了啊。虽然侵占的饮食财物呢一点点不多啊，但是呢罪业。

变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偷盗啊，劫罪呢是跟十方常住僧众劫罪啊，十方常住啊，这个道场啊，如果是十方道场，那么你在这个当中啊，去侵损啊，侵就是侵占啊，去偷盗、盗取啊，或者呢损坏啊，让这个常住呢受到损失啊，那这个罪过呢都是在地狱。因为呢，他这个道场呢是十方常住物，这个劫罪呢是最重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讲啊，讲到这个盗戒，就是你偷个人的啊，偷取个人私人的财物，那么你跟那一个人劫罪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比较轻。啊，纵然呢、啊，他偷盗这个财物很多，那么你欠就是欠一个人的，啊，他是个人的。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偷盗啊，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公务，那么你偷一点点呢？那么劫罪呢，就跟整个台北市民呢、啊、劫罪啊，因为这个公务啊是这个市民大家纳税的钱啊，那么来做的啊，这个属于公众的物品，不是私人的物品啊。那么公众的呢，你侵损到一点点啊，那个罪过呢，那就比侵损个人的那要重太多了啊！你个人呢，你的债主就一个人啊，那顶多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几个人。那如果你偷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你跟整个台北市的市民结罪，那每一个人都有份啊。那台北市这个几百万人啊，那要跟几百万人结罪啊，也就是说债主就几百万，那你怎么还得清呢？那么罪过更大呢？你偷一个国家的啊，跟全国的人民呢、啊、结罪啊，这个全国的人民呐 啊都是债主了啊，这个罪就更重。那么这个佛门里面啊，这个常住物啊，它是十方的啊，十方世界的僧众都有份的。那十方僧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啊，在这里偷了一点点，那真的呢，都要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那个债主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那么这个是偷盗啊。最严重的啊，所以偷盗呢啊，不知道因果的人啊，他就敢偷这个常住物。啊，如果知道因果的人啊，你给他打死他都不敢去偷盗这个常住物啊，因为那个劫罪实在太重了啊，将来堕到地狱受苦的时间啊太长了。啊，真的得不偿失，不敢啊去造这个罪业。啊，这个十方常住在我们现前呢 啊虽然很少很少啊，几乎看不到了啊，在古时候呢，这个大丛林啊还有十方常住的道场。啊，那么现在这个寺庙啊，大部分

都变成这个子孙庙比较多。那么子孙庙呢，就是你去偷啊，这个就跟这个现前啊住在这个寺庙的僧众啊，看多少人住在这个道场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但是啊，如果是十方常住的，那么他这个道场啊，不是子孙庙啊，是提供给十方僧来修行的啊。那么这个真的呢，啊，你一针一线呢都不能去轻率啊，这个罪过太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啊？一千尊佛出世都没有办法忏悔啊！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啊，叫贤节啊，贤节呢有一千尊佛出世，这个在三千佛明经啊。以前早期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年啊，过年啊，这个韩馆长在世的时候都要拜三千佛忏。啊，那么过去庄严节一千尊佛，啊，那现在贤节一千尊佛，未来星宿节一千尊佛，三千。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节叫贤节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第五尊佛是弥勒佛。我们现在呢，还是在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第四尊佛啊这个时期。那往后还有996尊佛。一尊佛出世的时间啊，这个当中间隔的时间呢，很长啊。那么贤劫千佛啊，都出世了啊，都来这个世间了，世现成佛灭度了。这个一千尊佛都过去了，那这个罪业还忏不掉啊，还在地狱里面受罪。那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呢？啊，不通忏悔就是没有办法忏悔，必定啊要去受这个果报了。众忏亦不除灭啊，纵然呢你想要忏呢，也忏不掉啊，也除不掉。啊，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下面讲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大悲神咒呢它的功德利益啦。啊，你看千佛出世都不能忏除掉的罪业，那么现在呢诵这个大悲神咒就可以除灭了。啊，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但是呢啊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要自诚啊来诵咒，这样啊才能灭罪。啊，如果不忏悔改过，不自诚诵咒，那这个罪还是除不掉。下面讲若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施忏谢，难使除灭。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
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

也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就是青笋常驻这个食物啊，青笋食用常驻饮食财物，那这个必须要对这个十方施忏谢啊，要对十方施忏谢。啊、那么要求十方师啊啊来做证明啊，你这个忏悔啊改过谢罪了、啊、这个罪业呢才能够除灭、啊、要求十方师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诵大悲陀罗尼咒，这个十方师呢、啊、你不要求呢，他就来为你做证明了。一般啊，这个修这个忏悔法呢，那么要求十方师来啊，要感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不是很容易。诵大悲陀罗尼神咒啊，你不求十方师来给你证明，十方师他主动来为你做证明。所以你一切呢这个重罪啊，业障悉皆消灭，烟消云散啊，消除了啊。这是诵大悲陀罗尼咒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一切十二忤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事，偷生奇物，污净幻形，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那么这个一段再给我们举出啊，这个业障啊最重的啊，一切十恶忤逆啊，造十恶业。我们都知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个十二业。忤逆，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忤逆罪，这个忤逆罪呢，犯其中一条逆罪呢，那必定堕无间地狱。啊，谤人谤法，谤是毁谤，啊，毁谤别人，啊，毁谤佛法，那这个罪过都是极重的罪过。那么在社会上呢，造这种重罪的人呐、啊，在现前的社会呢，很多。很多人啊，他无知，那么造了谤人谤法这种重罪，他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啊，这个因果的严重，他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宣扬这个因果教育。现在呢？也有人宣扬，但是现代人他不相信啊，认为呢经典上讲的这个都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啊，他只相信科学啊，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么反而呢来毁谤啊，说这个是没有这回事情啊。那甚至啊，在大陆上啊，现在呢很多人都讲啊，这个是封建时代啊那些帝王啊用来控制。

人民思想的。啊，这个佛教啊，啊是这个封建时代啊，帝王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没有那回事。啊，那么这个就造了谤法、谤人这种重罪了。那么有很多人他也不知道，那听人家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谤人谤法了。那无知啊，被人家误导，他也造了这种重的业障。那么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山东啊做百期。那么我们台湾啊，台北市有一个市议员啊，一个市议员。那么他陪一个学生家长啊去法院啊告这个老师啊，那这个老师啊就是拿我们社团出版这个江老师啊他画的那个地狱变相图那个光碟啊，那老师播放给学生看啊，那么这个老师呢也很有善根啊，听老上讲经啊，那么拿这个光碟啊播给学生看啊，希望啊学生知道这个因果啊，那做什么坏事将来会堕什么地狱啊，那做好事呢有什么好报啊，那老师呢他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无非呢是提倡因果教育啊，但是学生家长啊不明理啊，他认为呢说老师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是用这个在恐吓啊，恐吓学生的啊，哪有什么地狱啊，都是迷信啊，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啊，然后他就去找台北市一个市议员，然后去市议员陪他去法院告状，告老师啊，那个老师还被抓起来，脸还被盖着毛巾啊，我都看了那个照片。啊，我说要告来告我啊，啊，那个是我们做的啊。啊，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啊，你现在不相信，啊，你死的那天你就相信了。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地狱？啊，不要等到死了，你进医院的时候啊，啊，快要断气的时候啊，啊，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啊，再生的时候呢，有过去生修一些福报啊，那么做官呐、啊。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佛菩萨的话，啊，作威作福，福报享尽了、啊，恶报就现前了。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做皇帝啊，啊，做大官的啊，造罪业呢 也很容易啊，造极大的罪业。一个政策错误啦，给人民误导啦，他就要背因果了。那反过来讲呢，他一个政策对了啊，那全民受福了，那他福报也很大啊。所以古人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古人呢，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明白道理，他知道怎么修行啊，像颜了凡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他当了官了啊，只要利用这个做官的这个机会啊，多做好事，多为人民求福利，多做善事。那么他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那反过来呢，如果不懂啊，反而造罪业，那罪过也是非常之重。

一般人没有办法造那么重的罪业呢，那这个当官的人呢，他有这个机会啊，造重业啊，也可以修大福。关键呢，在他知不知道因果，认不认识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不知道，认不认识。啊，那么要正确的认识，必定要学佛啊，学圣贤教育啊，佛法也是讲因果教育。你不学习呀、啊，往往啊，把这个正确的言论啊，认为是迷信啊，加以诽谤啊，不但不提倡啊，加以诽谤、啊，这个罪过啊就很严重了啊，这个都属于忤逆罪的逆罪。啊、那么谤人谤法，谤法这个罪呢是最严重的、啊、比你诽谤人还严重、啊、那么你诽谤一个人，你是让一个人他的名誉受到损失，啊、那么你诽谤一个普通人罪比较轻啊，你诽谤一个对社会呢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人，那让社会大众对他起了反感啊，大家不跟他学习了啊，你诽谤一个善人，那这个大众的结罪啊，看多少人受影响，那么你就跟多少人结罪啊，这个罪就重。那你诽谤这个善知识、善师啊，阿难问世佛及兄经讲的，如果去诽谤这个善师啊，他是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你去诽谤他、去侮辱他、去陷害他，那等于呢，你是陷害佛、陷害法、陷害比丘僧、陷害父母，没有两样。啊，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我们当代的善知识、善师。啊，那现在呢，有一些人啊，无知啊，诽谤。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阿难问世佛及兄经啊，佛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凌迟万旦奴摄自身啊，啊，那个万旦奴就是那个奴工啊。一万只啊，那个卢公比弓箭啊还厉害的。啊，灵验啊拿一万只的这种弓箭啊射自己身体。也不可以恶意的去对待这个善师。不可以去诽谤。啊，这个罪业呢极重。那么这个罪业呢从哪里结呢，啊，不是跟善师他个人结的。啊，而是呢跟社会大众啊，你诽谤他呢，那看多少人受你的影响啊，人越多受影响，那罪就越重。跟谁结罪呢？跟那些人结罪啊，跟相信你的话的人，跟那些人结罪啊，他不是跟善师结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就是因为你去给他障碍。你断了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那这个业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不是跟那个善师结罪啊。善师呢实在讲啊，你赞叹他也好，诽谤他也好，他是如如不动的，对他没有影响，对他个人呢、啊、没有影响，但是呢对社会大众啊那就有影响了啊，你给社会大众啊造成误导，断了大家的法身慧命啊，那么大家呢误会这个善师，大家不跟他学习了，法身慧命呢断在你的手上，罪从这个地方结的。那么谤法这个罪也是非常严重啊，在无量寿经48愿呐、啊，

第十八页啊，十念必生啊，十念必生。啊，若诸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毁谤正法。啊，那么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这个。

除了你毁谤正法啊，那这个十念呐、啊，这个阿弥陀佛啊，也没有办法接引你到西方了啊，你自己造了这个谤法的重罪啊，可见的这个谤法、啊、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啊，严重到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你说这个罪业多重了？这讲谤人谤法，那么现在呢，谤人谤法这个样的人呢、啊，非常的多啊，特别是那个第四台啊，啊那些名嘴在讲的啊，哎呀，都是乱讲啊，都是在谤人谤法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不要去听那些新闻广播啊，不要去看报章杂志。那些人的思想言论都是偏差错误，啊，都是在误导群众的，啊，都是在诽谤人的，啊，甚至诽谤祖宗，不认自己的祖宗，啊，这个现在大陆跟台湾呐、啊，这个是社会上啊普遍的一个反常现象，那不承认自己的祖宗，啊，诽谤自己的祖宗。在大陆上啊，我们常常听到啊，一天到晚在诽谤祖宗，诽谤圣贤。在台湾呢、啊，也有人啊造这个业。那么这些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那么下面讲破斋破戒啊，这是讲到破了斋戒。那么斋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你受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十戒啊，有一条啊是斋啊，有一条戒是属于斋。那么这个斋这个字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斋主要是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身清净，心也清净。所以在八关斋戒啊，在沙弥十戒里面啊，佛都有定的这一条戒。在饮食方面啊，是过中不食啊，叫做斋啊。所以这个斋呢，它不一定吃素。佛陀的时代，出家众都是托钵啊。当时呢，在印度那个地区啊，不像中国。南方啊，很多蔬菜都是游牧民族啊比较多，所以佛弟子啊去托钵也没有办法吃素，那托钵了人家煮什么就吃什么，所以佛规定了吃三净肉啊，或者吃五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五净肉呢再加上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自然死亡的，另外呢是野兽啊，动物呢，像老虎去吃小动物，吃剩下的啊，你捡来吃，再加上这两种就五净肉，那这两种现在人恐怕没有人敢吃，怕不卫生。那么三净肉啊，那佛弟子去托钵呢，就吃三净肉了。但是呢，他过中不食，他过了那个日中就不能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个几分几秒。现在电脑很方便，可以查询啊。我在山东啊，也常常请开怀师啊帮我查。今天呢，这个。

啊，这个午时是几点几分？啊，比如说午时是11点，啊，那么这个日中的时间刚好是12点。啊，如果午时今天是10点59分，啊，那么你日中的时间呢，就是11点59分。啊，那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所以当时我在金山寺说，我们如果要吃斋啊，要计算时间啊。如果今天呢、啊，啊、几点几分是午时啊，然后呢，这个几点到几点，这个当中一半啊，那个时间就是日中，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在这个之前赶快吃完啊，就不过钟了。那持斋呢，它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饮食方面的，饮食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生理啊，身体方面，过那个钟他就不吃了。那么早上呢，啊，佛陀时代呢，出家众是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日中以前呢吃一餐。啊，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丛林啊，他是吃两餐啊，就是早上跟中午。那早上呢，依照戒经规定呢，明相出来的那可以开眼啊，吃东西啊。古时候没有电灯啊，所以那个天亮啊，你要看得到手掌看得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才可以吃啊。如果还看不到啊，就是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还不能吃。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在山东这个海岛金山寺啊，我就给他们出家众讲，我说你这个如果持午啊要严格呢，现在我们寺院呢、啊、定六点半吃早餐。六点半呢在冬天还乌漆抹黑的啊，你还看不到手掌，你吃的就破斋了，你一定要等到七点哦。那明相出来，那个时候才能吃。啊、那么你要持斋呢，一定要严格遵守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标准啊。这讲斋啊，那么持斋并不一定吃素啊。像现在泰国的出家人，他也没吃素啊。看那个有一年我到泰国去啊，去访问一个寺院啊，那个寺院呢，他们去托钵。托钵回来呢，啊，我闻到呢一股鱼的味道啊，啊，那么他们居士给我讲，他们出家人啊，知道你是中国出家人啊，不吃肉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请你吃饭啊，因为他们是去托钵的，都有吃肉的啊，跟佛陀时代一样啊，现在斯里兰卡了、泰国，他们还是实行啊佛陀当年的制度。在南传佛教国家啊，那他们过中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吃素，吃三净肉，吃三净肉啊，所以持斋不一定吃素啊，当然吃素呢也可以持斋。那么素食是中国梁武帝呢提倡的啊，他读到这个《楞伽经》啊。看到经典里面啊，佛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那换句话说呢，你吃了众生肉呢，那么就有违背菩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了。啊，梁武帝看到非常感动，他就带头啊提倡素食。啊，那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出家人第一个响应，然后接着在家居士也响应了。啊，所以中国佛教呢吃素啊是在世界呢这个佛教当中的特色。那有很多国家呢佛教徒他们包括出家法师他们都没吃素。啊，你像西藏的这些喇嘛有的不吃素。啊，现在呢我到那个莲香斋啦。

阳春啦、莲池阁啦，都有看到喇嘛在吃素啦，也不错啊。受这个藏传佛教啊，受汉传佛教影响，这是好事。那么以前在藏地啊，在蒙古啊、西藏这些高原的地区呢，都是游牧比较多，不像这个中国南方啊有这些蔬菜水果那么多啊，所以他们都吃牛吃羊，牛肉羊肉这些为主的。那么现在交通发达了啊，这个海外的什么蔬菜水果呢，用飞机运啊，都很快就运到了。那在国内啊，那就更方便了。啊，所以03年啊，我到西藏去啊，跟老和尚去捐那个眼科机器啊。啊，我想第一次到西藏啊，我在想象当中，西藏大概就吃那些牛奶啦、羊奶，那个腥的味道很重啊，我们一闻就要吐啦。这个没办法吃啊，所以我就带了一大箱泡面上去啊。结果一上去呢，啊，那些泡面都用不到。现在飞机呢，从四川这样一飞就飞上去了，什么都有啊。你只要有钱呐，啊，什么你在山下要的东西上面都有。现在很方便，交通便利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吃斋这桩事情，那么这个是身啊的斋，那么另外呢也要持心斋啊，斋戒啊，在八关斋戒呢，你持斋戒这一天呢，不可以看电视，你也不可以去听广播，也不可以去看报纸、看杂志、去听歌、跳舞，这些通通不行。啊，这个就是我们老和尚讲啊，你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啊，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心才会清净。啊，如果你去听那个第四台的啊，那你那个心肯定被它污染，啊，被它污染啊，受它影响。所以佛规定这条戒啊，主要是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所以老和尚他常讲啊，我没有权利去禁止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但是我有权利不听不看啊，保护啊自己的清净心啊。所以现在我也学老和尚啊，不听不看，天下太平啊，什么事都没有。看了呢，知事多时烦恼多，事人多时就是非多。啊，我们念佛都念到心不清净了，还去找这些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那么我们现在敬老和尚这个经啊，你一天到晚啊，你都没时间听了，都听不完了，哪还有时间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呢？那不是很愚痴吗？所以佛定的这一条戒呢，啊，就针对我们众生的毛病。啊，现在世界为什么乱？那就是听那些媒体啦、广播啦，那天下大乱。啊，如果大家都来听经，那怎么会乱？那一点事情都没有。啊，听经大家明白道理啦，那问题都解决了。那不听经呢，道理不明，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造十二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啊，所以不听老人言呢，就吃亏在眼前啊。我们这个身心呐，受到污染了，受到污染。那么斋戒呢，就是防止我们身心受污染，保护我们身心清净的。啊，所以我在双溪山上啊，啊，这个我们注重啊，有几个都一个人一部电脑啊。我说你电脑你在看什么？我说我电脑我在听老和尚讲经，那你们有没有在听经啊？啊，还是看那些娱乐节目啊？那你在山上呢，是要修清净心的，你反而去找一个不清净的东西来污染自己的身心，那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啊，所以我今天下午写信上山了、啊，传真上去，见他们电脑啊，通通放在斋堂啊，接收老和尚直播讲经，直播讲经大家不听，躲在房间不晓得听什么，我也没看到啊。啊，你有一些那个诱惑的镜头出现，你保证不受诱惑吗？你有那个定慧吗？啊，你有那个定慧，那没有问题，你去接触，你不受影响，齁、哦、那个可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定慧啊，那这个戒还是要守，那才能保护我们清净心。这个不遵守，那我们清净心肯定会被破坏了。那住山就没有意义嘛，住山就是要避免这些污染啊，远离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搞到山上去再找一个东西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个心啊，这拼命的修都修得不清净了，还找一些东西来增加我们心更不清净，那不颠倒了吗？不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现在最大的污染，电视、网络、报章、杂志，老上讲最大的污染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就像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呀、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思啊，那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邪思在说法，都在污染我们身心的啊，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啊，去防患。那么老和尚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五十几年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新闻啊，这些他都不看了啊，那个第四台他更不会去看了啊，电脑网络呢他也不会去接触啊，所以他说呢，他五十年来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八关斋戒跟沙弥十戒当中这条戒的，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就是这条戒。啊，那么这个戒我们遵守了，啊，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清净的，啊，远离污染的。那么这个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啊。过中不食，那么我们如果身体比较差的人，需要补充这个能量多的人，这个也不能勉强。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有开源的啊，这个过去也有人问印光祖师啊，那么印光祖师开示啊，啊他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大乘啊，啊，这个精进行道啊，特别我们这个畅念呢、啊，耗气，那我们身体如果比较差啊，那呢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啊，你这个身体才能支撑啊。所以刚才我听开吉师从庐江回来啊，啊，实际禅寺呢做百期，我到山东去。做百期啊，那么合义法师啊接着主法啊，后面啊这个五百多天的训练 啊在庐江啊他接着做啊，一天都没有停啊，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啊，那么后来呢身体也是有一些不适。刚才呢开吉师给我讲了，我才知道啊他日中一食。那么他很有定力啊，在庐江呢看业众当中呢他是最稳定的。啊，后来他刚开始敲木鱼学维诺，这个后来学竹法，最稳定的。啊，那么像这样

的情况呢，根据印光祖师开示啊，我们需要补充，因为我们唱念耗气啊，所以印祖给这个居士回答啊，他说古时候啊，在佛陀的时代呢，日中一时，那时候出家人呢，他就是持戒修行啊，然后一天呢出去托钵走一趟路回来，然后呢就在树下呢打坐了，入定了。他也没有出声音，也不用做法会啊，就在那边静坐闭目养神啊，所以他们一天吃一餐可以。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唱念啊做法会很累的啊，一场下来呢就耗费这个体力力气啊都非常多，所以你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不然时间短没有问题，时间长你这个身体啊你就支持不了。啊，你还没有得禅定之前啊，身体这个需要补充的能量一定要补充。啊，那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持斋持戒啊，这个斋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情况。那么我在山东当中有八个多月呢吃两餐啦，晚餐不吃。啊，那么晚餐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中午如果吃饱了啦，到晚上呢实际上还不会饿。因为也没有在运动啦。那现在呢也比较有年纪啦。啊，这个胃肠啊消化功能啊没有像年轻那么快啦。啊，所以中午吃饱啦，到晚上真的还五六点还不饿。那么晚上第二时下来呢休息一个小时，吃饭就要用掉半个小时。那再半个小时就马上要上场要唱。那吃饱了又堵在那个地方啊，真的就唱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饱吹恶唱啊，那个吹喇叭的要吃得饱他才能吹。啊，你唱念啊唱歌你要空肚子。你吃饱你就唱不出来，跟吹喇叭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饱吹恶唱。所以我八个多月就晚上不吃了，晚上不吃啊，这样啊省时间啊，也不要很紧张。那上台呢，这个肚子还空空的，比较好唱。但是我吃两餐，那何义法师他吃一餐，我说他比我年轻啊。啊，这个需要的补充啊应该要多一点。啊，不过这个也很难得了。那么破斋跟破戒啊，这个也是罪过的啊，也是相当重的一个罪过。那么这个斋戒如果持好了，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啊，所以在经上讲啊，啊，有过去有两个人啊，都持八关斋戒啊。那一个人啊，他过中他就吃了啊，但是他有修福报啊，持戒啊，修福啊。啊，那么因为破斋，所以堕到龙王啊，龙王去了，去当龙王了。啊，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持八关斋戒的啊，他没有破斋，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到人间再来做国王啊。所以这个破戒破斋啊，啊，这个果报啊，啊，也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我们也多看看的这些公案啊，这个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治文里面啊，这个公案啊都有。我们可以去看。那么下面讲破塔坏事啊，这个塔是供佛设立的，这个寺院啊是古代呢这个教学的一个场所啊。这个寺跟庙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寺是古代呢
汉朝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有九个市，市呢是政府啊机关的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机关呢直属皇帝，就像我们现在讲啊，直属中央管的，属于总统直管的。啊，古时候呢，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所以汉朝时代呢，翻译经典啊，接待这个摩腾祖法兰啊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汉朝这个皇帝啊，就请这个鸿胪寺啊这个官员啊去接待啊鸿胪寺。那么鸿胪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啊，外交部啊，接待外宾的啊，跟外国交流的啊，一个政府机关部门啊。后来呢，这个摩腾祖法兰啊，两位法师请到中国洛阳来翻译佛经啊。那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啊，要很多年。那么这个鸿胪寺接待外宾的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办法呢长期来接待啊，所以这个皇帝啊又另外造一个寺啊，另外造一个寺啊，就现在呢河南洛阳的白马寺，白马寺啊，纪念这个白马驮经啊，从西域啊印到中原啊，印到中国来的啊，这个白马呢印经功德很大啊，所以九个寺呢再增加一个寺啊，这个寺是佛寺啊，就是负责啊翻译经典的场所。那么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四众弟子啊啊，一个学习的场所。原来是九个寺，增加一个白马寺，变十个寺。那么这个寺呢，都是属皇帝直接管辖的，不属于宰相。那么寺是教学的场所，佛陀教育的场所。那你如果去破塔坏寺，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下面讲偷生其物啊，这个偷生其物呢，就是啊有常住生的啊，有现前生物的啊，这个在沙弥律仪里面呢、啊，这个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啊，讲的这些公案啊，也讲了好几条。啊，这个我们在山东金山寺啊学习这个沙弥律仪啊，那么对这一条戒呢啊，我们有进一步的认识的啊，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很不好持啊，我们很容易啊犯这个偷盗罪啊，这个戒相啊很微细啊，如果没有深入这个戒经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民国初年律宗祖师啊，弘一律师，那么他说呢，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净宗九祖偶益祖师啊，那么他自称呢，菩萨戒沙弥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呢，他受了菩萨戒，他真正做到菩萨戒了啊。那么还有这个声闻戒呢，沙弥戒他做到。比丘戒呢，他没做到。

比丘戒退到沙弥戒啊，所以他自称啊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呢，看到老师自称是菩萨戒沙弥，他连沙弥也不敢称了啊，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呢，就是说是出家的形象，但实际上啊，这个戒呢，他只能做到五戒啊，只能做到五戒。那么三归五戒呢，就是优婆塞啊，他是出家优婆塞啊，有在家优婆塞，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自称出家多昏优婆塞，这个五戒都能做到，全部持，那么叫满昏，满昏戒，就是优婆塞了，他是满昏的优婆塞。那么如果五戒能持三条四条呢，叫多昏优婆塞。持一条两条叫少昏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讲啊，这个五戒当中呢，偷盗这一条戒呢，他没把握，他做不到。大的不会去偷，但是微细的地方啊，常常自己犯了也不知道。所以他说呢，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有把握。他不敢去受这条戒。其他四条呢，他有把握。所以他自称呢、这个出家多昏优婆塞。那可见得这个偷盗这条戒呢，很容易犯。不知不觉呢，我们犯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戒相啊非常的维系啊，没有深入研究这个戒经啊不知道。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就很严重的罪过了。下面讲污净幻行。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淫啊，邪淫的部分。那么污就是污染清净的幻想，属于邪淫。下面这一句经文是涵盖性的啊，是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就举出几个例子啦。因为五逆十恶啦，那么就谤人谤法，那么破戒破斋啦，这个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犯行，如是等就包括其他凡事呢，这些恶业重罪都包括在里面了属于不善的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造作这么严重的罪业呢，能够持诵大悲神咒，那这些严重的罪业呢，都能够灭尽可见这个咒啊，它灭罪的功能非常非常殊胜，很大。那么下面呢，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文我们往下看，唯除一事，一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那么这个是重点啦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就是这个在造再重的罪业，你持大悲神咒都能够灭那大概没有比以上举出来这些罪业更

重了。那持大悲神咒呢，这些罪业都可以除灭，都可以灭尽。那何况啊，其他那个小罪业呢，那很容易就消除了。好，为了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说宇宙生疑者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升起疑惑怀疑了。啊，如果对这个咒有升起怀疑，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免。啊，那这个小的罪过啊，轻微的业障，那也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重的罪业呢？啊，可见得呢，这个疑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这个疑啊就是怀疑。那我念这个咒，那真的吗？啊，能够除这个罪吗？啊，先打个问号，打了很多问号在那边。啊，佛讲这些话呢，是不是会太过分了啊？啊，那有可能吗？啊，自己那个疑问一大堆啊，那你就不相信了啊，不相信呢，变成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那么，如果你信心不疑，那再重的罪业都能够除灭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呐、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说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神咒呢，可以消除了身中5亿劫生死重罪。哦，这个功德太大了，太殊胜了。啊，但是呢，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不能怀疑。啊，你只要相信圣言量啊，佛讲的绝对没错，不要起怀疑，那就对了。啊，你只要去念，那就对了。啊，你起个怀疑呢，自己就造成障碍了。啊，如果你怀疑呢，那这个小的罪业呢都不能消除了，何况重大的罪业呢？啊，所以何况重罪呢？啊，所以不可以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呢，都是句句啊真实。下面讲，虽不即灭重罪，犹能演作菩提之音。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虽然呢、啊、有怀疑。这个念咒有怀疑，念佛菩萨圣号有怀疑的人，那很多啊。啊，如果没有怀疑，那真的呢，马上就相应了。我们就是有这个疑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啊，疑是六大烦恼之一，啊，障碍这个圣道。啊，所以念佛法门呢、啊，也是讲求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你念到这个疑根断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信念行它就升起来。那信念行现在我们升不起来呢，就是有那个疑啊在障碍着。那往往我们自己有疑惑呢，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我不怀疑啦。啊，所以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就一年呐、啊、最少要到美国半年啊，他们拿美国绿卡，那么有很多居士啊写信来请问老和尚问题啊，老和尚早期呢比较有时间回答，后来他没时间了，后来人家问问题呢，这个师父就叫回答给他看。啊，看他改一改，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呢，
老和尚说好了，就不用看了，以后这个人家来问问题啊，都给你来回答啊。啊，我都代替回答。那么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居士写信来啊，他说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他说他现在呢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呢。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他不间断他还没办法做到。啊，为什么呢？他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啊，所以佛号啊，念佛号了，不能像念佛机一样24小时不停。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啊，但是呢，他已经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跟他回信了，我说如果你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干什么？那没有疑问了，你还问问题，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认为没有怀疑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就跟他回信了，我说你既然写信来问啊，你既怀疑又间断又夹杂，啊，劝他多听经啊，你明白道理呢，才能断疑生信。所以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了，我没有怀疑啊，啊，没事的时候没有怀疑，事情一来了，疑问就一大堆了，啊，所以这个不疑啊，这个一定要听经闻法，你不听经闻法呢，那不可能啊，没有怀疑的。那么虽然有怀疑，念这个咒啊，念活菩萨圣号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虽不即灭重罪，虽然不能及时啊消灭这些严重的罪业，犹能演作菩提之音。那这一句啊，就是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看见活菩萨的形象，一粒眼根听到佛号的声音，听到念咒的声音，念经的声音啊，这个第八世阿难也是啊，落了一个种子了啊，落了一个菩提善根种子下去了啊。现在现前呢，得不到好处，但是呢啊，将来啊，有这个种子，将来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啊得度。也能够成佛，但时间的问题啊，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你念一句佛号呢，都能往生呢、啊。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啊，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嘛，啊，已是已经往生的，啊，今生就现在往生的。当生就将来往生，那将来往生呢？哦，那这个时间有长有远有近呐、啊，有的很长，有的很近，通通是当来嘛。啊，所以当来有一天啊，你总会往生。啊，哪一天因缘成熟了啊，你不怀疑了啊，那就往生了。啊，所以现在呢，闻到这个佛号咒语这个。种善根啊，种善根也有好处啊，常常念呐、啊，这个熏习这个善根呐、啊，让它慢慢成长啊，这个也有好处啊，多熏习啊，多闻法啊，那么慢慢呢、啊，疑惑消除，信心就增长了，到最后呢，就断疑生信啊，那么现前呢、啊，就能得到上面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也是讲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得到十五种善生的功德利益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经本第十九页，从第四行当中看起。十九页第四行当中这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诸众生心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上面的经文呢，就是举出我们一般人呢，在生活当中这个所求的愿望。当然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求愿啊，就是每一个人所求的愿望啊，不尽相同。但是呢，上面举出的例子呢，比较普遍的，比较常见的，是一般人啊所求的，就是求愿。那么这个愿呢，总是希望啊得到好的果报，不管什么愿望，总是希望啊求好的果报。那么观音菩萨也都能够满愿，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阿弥陀佛圣号，持大悲咒啊，这个可以满大家的求愿。但是前面经文有讲到了啊，唯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这个两句经文是一个重点。我们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啊，那说明我们自己有业障啊。这个业障啊，就是不善啊，不善业造成的障碍，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那么这个业呢，是属于不善业，所以前面经文讲，唯除不善，唯是唯有除了这个你造了。

不善业啊，那么要求这个菩萨加持得到好的果报，那这个没有感应，那必定啊要断恶修善，这样啊你求好果报才会有感应啊，比如说求这个升官发财啦，啊求这个儿女啦，啊能够有好的儿女，求这个事业发达，家庭平安，身体健康啊等等啊，这些好果报啊必须要把不善的业因啊断除啊，这样啊念活菩萨圣号求佛力加持才有感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除不自成啊，不自成就是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没有自成心在诵持，那这个也没有感应啊，一个不善，一个不自成，这个都造成了感应的障碍。那么自成啊，我们昨天根据了凡四训云谷禅师啊给严了凡先生开示持准提咒的这个理论方法啊，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就是持咒的时候啊要持到不动念，这个咒就灵验了啊，如果我们持咒当中还夹杂妄念，这个咒就不灵了，夹杂妄念呢就是不自成了，没有达到自成这个标准。所以云谷禅师举出道士啊，这个道士画符，这个葫芦家如果不会画符呢，就会被鬼神啊看笑话。那么符要怎么样才算会画符呢？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他那个秘诀呢就是不动念啊，这个秘诀就是你画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笔一点第一点啊点下去啊，叫混沌开机啊，从这个第一笔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啊把这道符画完成，这个过程啊不能有一个妄念起来，不能有一个妄念啊夹杂在里面啊，如果起一个心啊动一个念啊，那么这个符就不灵了啊。云谷禅师呢跟了凡先生啊举出道士画符的啊这个原则啊，灵不灵啊关键在动念不动念啊，不动念就灵啊，动了妄念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大悲咒啊一遍念下来啊，这个当中如果起了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不灵了啊，如果你这遍大悲咒这个84句啊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灵了啊。念佛菩萨圣号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你要念到啊扶住妄念，妄念不起来了啊，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啦它就有感应了啊，就灵验了啊。所以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这个持准提咒呢要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持到念头不动则灵验矣。那么持准提咒是这样，持大悲咒也是同样的道理。
要念到啊，念头不动，就灵验了。啊，念头不动啊，就是达到啊至诚了，啊，没有妄念。那么这个是持咒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我们对照这个啊《了凡四训》立命之学，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啊。那么这一段言语啊，我们一对照了，那么就很清楚、很明白，就知道呢。要怎么样除掉不善，那么怎么样啊达到至诚，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可以参照了凡四训的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呢啊，讲这个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啊，那么这个无私无利呢就是至诚。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对于咒语啊，升起一点点的怀疑心啊，所求的愿望啊也会落空。这个疑啊也是很大的障碍。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对圣教的怀疑。那么这个疑呢，是我们众生很普遍的一个烦恼。要断除疑惑，那必须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这里讲啊，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这段经文呢，是讲忏悔，有关忏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举出啊，这个罪业呢，非常严重的。一条啊，就是犯盗戒，犯盗戒，偷盗戒啊，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这个罪业呢是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文啊，如果亲损常住啊，一针一线，这个饮食财物啊，那这个罪业呢是大的不得了啊。虽然侵占的饮食财物呢一点点不多啊，但是呢罪业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偷盗啊，劫罪呢是跟十方常住僧众劫罪啊，十方常住啊，这个道场啊，如果是十方道场，那么你在这个当中啊啊去侵损啊，侵就是侵占。啊，去偷盗、盗取，啊，或者呢损坏，啊，让这个常住呢受到损失，啊，那这个罪过呢都是在地狱，啊，因为呢他这个道场呢是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劫罪呢是最重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讲啊，讲到这个盗戒，就是你偷个人的啊，偷取个人私人的财物，那么你跟那一个人结罪。

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比较轻。纵然呢、他偷盗这个财物很多，那么你欠就是欠一个人的。他是个人的。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偷盗，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公务，那么你偷一点点呢，那么结罪呢就跟整个台北市民呢、结罪。因为这个公务啊是这个市民大家纳税的钱。那么来做的。这个属于公众的物品，不是私人的物品。那么公众的呢，你侵损到一点点，那个罪过呢，那就比侵损个人的那要重太多了。你个人呢，你的债主就一个人，那顶多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几个人。那如果你偷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你跟整个台北市的市民结罪，那每一个人都有份。那台北市这个几百万人，那要跟几百万人结罪，也就是说债主就几百万，那你怎么还得清呢？那么罪过更大呢，你偷一个国家的，跟全国的人民呢、结罪。这个全国的人民呢、都是债主了。这个罪就更重了。那么这个佛门里面呢、这个常住物啊，它是十方的。十方世界的僧众都有份的。那十方僧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在这里偷了一点点，那真的呢都要堕到无间地狱去了。那个债主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那么这个是偷盗啊最严重的。所以偷盗呢不知道因果的人啊，他就敢偷这个常住物。如果知道因果的人啊，你给他打死他都不敢去偷到这个常住物。因为那个结罪实在太重了。将来堕到地狱受苦的时间啊太长了。真的得不偿失。不敢去造这个罪业。这个十方常住在我们现前呢、虽然很少很少几乎看不到了。在古时候呢，这个大丛林还有十方常住的道场。那么现在这个寺庙大部分都变成这个子孙庙比较多。那么子孙庙呢，就是你去偷这个就跟这个现前住在这个寺庙的僧众看多少人住在这个道场就跟这些人结罪。但是如果是十方常住的，那么他这个道场不是子孙庙是提供给十方僧来修行的。那么这个真的呢你一针一线都不能去侵损。这个罪过太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啊，一千尊佛出世都没有办法忏悔。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叫贤节。
贤劫呢有一千尊佛出世，这个在三千佛明经啊，以前早期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年呢、啊、过年呢、啊，这个韩馆长在世的时候都要拜三千佛忏。啊，那么过去庄严劫一千尊佛，啊，那现在贤劫一千尊佛，未来星宿劫一千尊佛，三千。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劫叫贤劫，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第五尊佛是弥勒佛，啊，我们现在呢，还是在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第四尊佛。这个时期，那往后还有996尊佛，一尊佛出世的时间呢、啊，这个当中间隔的时间呢、啊、很长啊。那么贤劫千佛啊，都出世了。啊，都来这个世间了、啊，世间成佛灭度了，这个一千尊佛都过去了，那这个罪业还忏不掉啊，还在地狱里面受罪，那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呢？啊，不通忏悔就是没有办法忏悔，必定啊要去受这个果报了，众忏亦不除灭。啊，纵然呢，你想要忏呢，也忏不掉，啊，也除不掉。啊，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下面讲，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大悲神咒呢，它的功德利益啦。你看千佛出世都不能忏除掉的罪业，那么现在呢诵这个大悲神咒就可以除灭了，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但是呢啊，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要自诚啊，来诵咒，这样啊才能灭罪啊，如果不忏悔改过，不自诚诵咒，那这个罪还是除不掉。下面讲，若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施忏谢，难使除灭。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也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就是亲损常住这个食物。啊，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那这个必须要对这个十方施忏谢，啊，要对十方施忏谢，啊，那么要求十方施啊来做证明，啊，你这个忏悔啊改过谢罪了。这个罪业呢才能够除灭，要求十方施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诵大悲陀罗尼咒，这个十方施呢，你不要求呢，他就来为你做证明了。一般呢，这个修这个忏悔法呢，那么要求十方施来啊，要感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不是很容易的。

送大悲陀罗尼神咒，你不求十方师来给你证明，十方师他主动来为你做证明。所以你一切这个重罪啊，业障悉皆消灭，烟消云散啊，消除了。这是送大悲陀罗尼做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一切十二忤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犯行，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那么这个一段再给我们举出啊，这个业障啊最重的啊，一切十恶忤逆啊，造十恶业啊，我们都知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啊，这个十恶业。忤逆，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忤逆罪啊，这个忤逆罪呢，犯其中一条逆罪呢，那必定堕无间地狱。啊，谤人谤法，谤是毁谤，啊，毁谤别人。毁谤佛法，那这个罪过都是极重的罪过。那么在社会上呢，造这种重罪的人啊，在现前的社会呢很多啊，很多人啊他无知啊，那么造了谤人谤法这种重罪，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这个因果的严重，他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宣扬这个因果教育。现在呢也有人宣扬，但是现代人他不相信啊，认为呢经典上讲的这个都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啊，他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么反而呢来诽谤啊，说这个是没有这回事情啊。那甚至啊，在大陆上啊，现在呢很多人都讲啊，这个是封建时代啊那些帝王啊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这个佛教啊是这个封建时代啊帝王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没有那回事啊。那么这个就造了谤法、谤人这种重罪了。那么有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啊，那听人家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谤人谤法了啊。那无知啊，被人家误导，他也造了这种重的业障。啊，那么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山东啊做百期。那么我们台湾啊台北市有一个市议员啊，一个市议员。那么他陪一个学生家长啊

去法院啊告这个老师啊，那这个老师啊就是拿我们社团出版这个江老师啊他画的那个地狱变相图那个光碟啊，那老师播放给学生看啊，那么这个老师呢也很有善根啊，听老上讲经啊，那么拿这个光碟啊播给学生看啊，希望啊学生知道这个因果啊，那做什么坏事将来会堕什么地狱啊，那做好事呢有什么好报啊，那老师呢他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无非呢是提倡因果教育啊，但是学生家长啊不明理啊，他认为呢说老师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是用这个在恐吓啊，恐吓学生的啊，哪有什么地狱啊，都是迷信啊，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啊，然后他就去找台北市一个市议员，然后去市议员陪他去法院告状告老师啊，那个老师还被抓起来，脸还被盖着毛巾啊，我都看了那个照片。啊，我说要告来告我啊，啊，那个是我们做的啊。啊，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啊，你现在不相信，啊，你死的那天你就相信了。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地狱？啊，不要等到死了，你进医院的时候啊，啊，快要断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啊，在生的时候呢，有过去生修一些福报啊，那么做官啊，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佛菩萨的话啊，作威作福，福报享尽了，那恶报就现前了，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做皇帝啊，啊，做大官的啊，造罪业呢 也很容易啊，造极大的罪业很容易。一个政策错误啦，给人民误导啦，他就要背因果了。那反过来讲呢，他一个政策对了啊，那全民受福了，那他福报也很大啊。所以古人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古人呢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明白道理，他知道怎么修行啊，像颜了凡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他当了官了啊，只要利用这个做官的这个机会啊，多做好事，多为人民求福利，多做善事，那么他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那反过来呢，如果不懂啊，反而造罪业，那罪过也是非常之重。一般人没有办法造那么重的罪业呢，那这个当官的人呢，他有这个机会啊，造重业啊，也可以修大福。关键呢在他知不知道因果，认不认识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不知道，认不认识啊？那么要正确的认识，必定要学佛啊，学圣贤教育啊，佛法也是讲因果教育，你不学习啊，往往啊把这个正确的言论啊认为是迷信啊，加以毁谤啊，不但不提倡啊，加以毁谤，这个罪过啊就很严重了啊，这个都属于忤逆罪的逆罪啊。那么谤人、谤法、谤法这个罪呢是最严重的啊，比你毁谤人还严重啊。那么你毁谤一个人，
你是让一个人他的名誉受到损失。好，那么你诽谤一个普通人罪比较轻啊，你诽谤一个对社会呢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人，那让社会大众对他起了反感啊，大家不跟他学习了啊，你诽谤一个善人，那这个大众的结罪啊，看多少人受影响，那么你就跟多少人结罪啊，这个罪就重。那你诽谤这个善知识、善思啊，阿难问世佛及兄经讲的，如果去诽谤这个善思啊，他是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你去诽谤他、去侮辱他、去陷害他，那等于呢，你是陷害佛、陷害法、陷害比丘僧、陷害父母，没有两样。啊，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我们当代的善知识、善思。啊，那现在呢，有一些人啊，无知啊，诽谤。啊，那这个罪过很重。这个阿难问世佛及兄经啊，佛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凌迟万旦奴摄自身啊，啊，那个万旦奴就是那个奴工啊，一万只啊，那个奴工比弓箭啊还厉害的啊，凌燕啊拿一万只的这种弓箭啊射自己身体，也不可以恶意的去对待这个善思，不可以去诽谤。这个罪业呢极重，那么这个罪业呢从哪里结呢？啊，不是跟善师他个人结的啊，而是呢跟社会大众啊，你诽谤他呢，那看多少人受你的影响啊，人越多受影响，那罪就越重。跟谁结罪呢？跟那些人结罪啊，跟相信你的话的人，跟那些人结罪。啊，他不是跟善师结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啦，就是因为你去给他障碍了，你断了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那这个业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不是跟那个善师结罪啊。善师呢，实在讲啊，你赞叹他也好，诽谤他也好，他是如如不动的，对他没有影响。对他个人呢、啊、没有影响，但是呢对社会大众啊那就有影响了啊，你给社会大众啊造成误导啊，断了大家的法身慧命啊，那么大家呢误会这个善师，大家不跟他学习了，法身慧命呢断在你的手上，罪从这个地方结的。那么谤法这个罪也是非常严重啊，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呐、啊，第十八愿啊，十念必生啊，十念必生啊，若诸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诽谤正法啊，那么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四十八愿啊，第十八愿啊，明文给我们讲，除了你诽谤正法啊，那这个十念啊，这个阿弥陀佛啊，也没有办法接引你到西方了啊，你自己造了这个谤法的重罪。啊，可见的这个谤法，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啊，严重到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你说这个罪业多重呢？啊，这讲谤人谤法，啊，那么现在呢，谤人谤法，
这个样的人非常的多啊，特别是那个第四台啊，啊那些名嘴在讲的啊，哎呀，都是乱讲啊，都是在谤人谤法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不要去听那些新闻广播啊，不要去看报章杂志啊，那些人的思想言论都是偏差错误。啊，都是在误导群众的，啊，都是在诽谤人的，啊，甚至诽谤祖宗，不认自己的祖宗，啊，这个，现在大陆跟台湾呢，这个是社会上啊普遍的一个反常现象，那不承认自己的祖宗，啊，诽谤自己的祖宗。啊，在大陆上啊，我们常常听到啊，一天到晚在诽谤祖宗，诽谤圣贤。在台湾啊，也有人啊造这个业。那么这些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那么下面讲破斋破戒。啊，这是讲到破了斋戒。那么斋，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你受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十戒啊，有一条啊是斋啊，有一条戒是属于斋。那么这个斋这个字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斋主要是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身清净，心也清净。所以在八关斋戒啊，在沙弥十戒里面啊，佛都有定的这一条戒。在饮食方面啊，是过中不食啊，叫做斋啊。所以这个斋呢，它不一定吃素。佛陀的时代，出家众都是托钵啊。当时呢，在印度那个地区啊，不像中国南方啊。很多蔬菜都是游牧民族啊比较多，所以佛弟子啊去托钵也没有办法吃素。那托钵呢，人家煮什么就吃什么，所以佛规定了吃三净肉啊，或者吃五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五净肉呢，再加上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自然死亡的，另外呢是野兽啊，动物呢，像老虎去吃小动物，吃剩下的啊，你捡来吃，再加上这两种就五净肉，那这两种现在人恐怕没有人敢吃，怕不卫生。那么三净肉啊，那佛弟子去托钵呢，就吃三净肉了。但是呢，他过中不食，他过了那个日中就不能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个几分几秒。现在电脑很方便，可以查询啊。我在山东啊，也常常请开怀师啊帮我查。今天呢，这个午时是几点几分？比如说午时是11点那么这个日中的时间刚好是12点如果午时今天是10点59分那么你日中的时间呢就是11点59分那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
啊，所以当时我在金山寺说，我们如果要持斋啊，要计算时间啊。如果今天呢、啊，啊几点几分是午时啊，然后呢，这个几点到几点，这个当中一半啊，那个时间就是日中，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在这个之前赶快吃完啊，就不过钟了。那持斋呢，它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饮食方面的，饮食方面的。啊，属于我们这个生理啊，身体方面，过那个钟他就不吃了。那么早上呢，啊，佛陀时代呢，出家众是日中一时，日中一时，日中以前呢吃一餐。啊，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丛林啊，他是吃两餐啊，就是早上跟中午。那早上呢，依照戒经规定呢，名相出来的那可以开眼啊，吃东西啊。古时候没有电灯啊，所以那个天亮啊，你要看得到手掌看得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才可以吃啊。如果还看不到啊，就是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还不能吃。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在山东这个海岛金山寺啊，我就给他们出家众讲，我说你这个如果持午啊要严格呢，现在我们寺院呢、啊、定六点半吃早餐。六点半呢、啊、在冬天还乌漆抹黑的啊，你还看不到手掌，你吃的就破斋了，你一定要等到七点哦。那名相出来，那个时候才能吃。啊、那么你要持斋呢，一定要严格遵守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标准啊。这讲斋啊，那么持斋并不一定吃素啊，像现在泰国的出家人，他也没吃素啊。那个有一年我到泰国去啊，去访问一个寺院啊，那个寺院呢，他们去托钵。啊，托钵回来呢，啊，我闻到呢一股鱼的味道啊，啊，那么他们居士给我讲，他们出家人啊，知道你是中国出家人啊，不吃肉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请你吃饭啊，因为他们是去托钵的，都有吃肉的啊，跟佛陀时代一样啊，现在斯里兰卡了、泰国，他们还是实行啊佛陀当年的制度。南传佛教国家啊，那他们过中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吃素，吃三净肉，吃三净肉啊，所以持斋不一定吃素啊，当然吃素呢也可以持斋。那么素食是中国梁武帝呢提倡的啊，他读到这个《楞伽经》啊。看到经典里面、啊、佛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那换句话说呢，你吃了众生肉呢，那么就有违背菩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了。啊，梁武帝看到非常感动，他就带头啊提倡素食。啊，那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出家人第一个响应，然后接着在家居士也响应了。啊，所以中国佛教呢吃素啊是在世界呢这个佛教当中的特色。那有很多国家呢佛教徒他们包括出家法师他们都没吃素。啊，你像西藏的这些喇嘛有的不吃素。啊，现在呢我到那个莲香斋啦、长春啦、莲池阁啦，都有看到喇嘛在吃素啦，也不错啊。受这个藏传佛教啊，受汉传佛教影响，这是好事。那么以前在藏地啊，在蒙古啊、西藏这些高原的地区呢，都是游牧比较多，不像这个中国南方啊啊有这些蔬菜水果那么多。啊，所以他们都吃牛吃羊，
牛肉、羊肉这些 为主的。那么现在交通发达了，啊，这个。

海外的什么蔬菜水果呢，用飞机运啊，那很快就运到了。那在国内啊，那就更方便了。所以03年啊，我到西藏去啊，跟老和尚去捐那个眼科机器啊。我想第一次到西藏啊，我在想象当中，西藏大概就吃那些牛奶啦、羊奶，那个腥的味道很重啊，我们一闻就要吐啦，这个没办法吃啊，所以我就带了一大箱泡面上去啊。结果一上去呢，啊，那些泡面都用不到。现在飞机呢，从四川这样一飞就飞上去了，什么都有啊，你只要有钱呐。什么你在山下要的东西上那上面都有，现在很方便，交通便利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吃斋这桩事情，那么这个是身啊的斋，那么另外呢也要持心斋啊，斋戒啊，在八关斋戒呢，你持斋戒这一天呢，不可以看电视，你也不可以去听广播，也不可以去看报纸、看杂志、去听歌、跳舞，这些通通不行。啊，这个就是我们老和尚讲啊，你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啊，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心才会清净。啊，如果你去听那个第四台的啊，那你那个心肯定被它污染。被它污染，受它影响。所以佛规定这条戒啊，主要是让我们修清净心的。所以老和尚他常讲啊，我没有权利去禁止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但是我有权利不听不看。保护啊自己的清净心。所以现在我也学老和尚啊，不听不看，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看了呢，知事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啊。我们念佛都念到心不清净了，还去找这些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那么我们现在敬老和尚这个经啊，你一天到晚啊，你都没时间听了，都听不完了，哪还有时间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呢？那不是很愚痴吗？所以佛定的这一条戒呢，就针对我们众生的毛病。现在世界为什么乱？那就是听那些媒体啦、广播啦，那天下大乱。如果大家都来听经，那怎么会乱？那一点事情都没有。听经大家明白道理啦，那问题都解决了。不听经呢，道理不明，一天到晚生烦恼，造十二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所以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我们这个身心受到污染了。受到污染。那么斋戒呢，就是防止我们身心受污染。保护我们身心清净的。所以我在双溪山上这个我们注重有几个都一个人一部电脑我说你电脑你在看什么？我说我电脑我在听老和尚讲经，那你们有没有在听经还是看那些娱乐节目那你在山上呢是要修清净心的，你反而去找一个不清净的东西来污染自己的身心，那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所以我今天下午写信上山传真上去，见他们电脑通通放在斋堂接收老和尚直播讲经，直播讲经大家不听，躲在房间不晓得听什么，我也没看到你有一些那个诱惑的镜头出现，你保证不受诱惑吗？你有那个定慧吗？你有那个定慧，那没有问题，你去接触，你不受影响，那个可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定慧

那这个戒还是要守，那才能保护我们清净心。这个不遵守，那我们清净心肯定会被破坏了。那住三就没有意义嘛？住三就是要避免这些污染啦、啊，远离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搞到山上去，再找一个东西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个心啊，这。

啊，所以现在最大的污染，电视、网络、报章、杂志，老上讲最大的污染。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就像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呀。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思。啊，那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邪思在说法，都在污染我们身心的。啊，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啊，去防患。那么老和尚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五十几年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新闻。啊，这些他都不看了。啊，那个第四台他更不会去看了。啊，电脑网络呢他也不会去接触。啊，所以他说呢，他五十年来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八关斋戒跟沙弥十戒当中这条戒的，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就是这一条戒。啊，那么这个戒我们遵守了，啊，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清净的，啊，远离污染的。那么这个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啊，过中不食。那么我们如果身体比较差的人，需要补充这个能量多的人，这个也不能勉强。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有开源的。啊，这个过去也有人问印光祖师。啊，那么印光祖师开示啊，啊，他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大乘啊，啊，这个精进行道啊，特别我们这个畅念呢，啊，耗气，那我们身体如果比较差啊，那呢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啊，你这个身体才能支撑啊。所以刚才我听开吉师从庐江回来啊，啊，实际禅师呢做百期，我到山东去做百期啊，那么合义法师啊接着主法，啊，后面呢，啊，这个500多天的训练啊，啊，在庐江啊他接着做啊，一天都没有停，啊，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啊，那么后来呢身体也是有一些不适。刚才呢，开吉师给我讲了，我才知道啊，他日中一食，那么他很有定力啊，在庐江呢，看业众当中呢，他是最稳定的。啊，后来他刚开始敲木鱼，学维诺，这个后来学竹法，啊，最稳定的。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啊，根据印光祖师开示啊，我们需要补充，因为我们畅念耗气啊，所以印祖给这个居士回答啊，他说古时候啊，在佛陀的时代呢，日中一食，那时候出家人呢，他就是持戒修行啊，然后一天呢出去托钵走一趟路回来，然后呢就在树下呢打坐了，入定了，他也没有出声音。也不用做法会啊，就在那边静坐闭目养神啊，所以他们一天吃一餐可以。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唱念啊做法会很累的啊，一场下来呢就耗费这个体力力气啊都非常多，所以你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不然时间短没有问题，时间长你这个身体啊你就支持不了啊！你还没有得禅定之前呢，啊，身体这个需要补充的能量一定要补充啊。那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

所以持斋持戒啊，这个斋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情况。那么我在山东当中有八个多月呢，吃两餐了、啊，晚餐不吃啊。那么晚餐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中午如果吃饱了啦，到晚上呢，实际上还不会饿，因为也没有在运动了。那现在呢，也比较有年纪了啊，这个胃肠啊，消化功能啊，没有像年轻那么快了啊，所以中午吃饱了，到晚上真的还五六点还不饿。那么晚上第二时下来呢，休息一个小时，吃饭就要用掉半个小时，那再半个小时就马上要上场要唱。那吃饱了又堵在那个地方啊，真的就唱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饱吹恶唱啊，那个吹喇叭的要吃得饱，他才能吹啊。你唱念啊，唱歌你要空肚子，你吃饱你就唱不出来，跟吹喇叭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饱吹恶唱。所以我八个多月就晚上不吃了，晚上不吃啊，这样啊省时间啊，也不要很紧张。那上台呢，这个肚子还空空的，比较好唱。但是我吃两餐，那何义法师他吃一餐，我说他比我年轻啊，啊，这个需要的补充啊，应该要多一点。啊，不过这个也很难得了。那么破斋跟破戒啊，这个也是罪过的啊，也是相当重的一个罪过。那么这个斋戒如果持好了，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啊。所以在经上讲啊，啊，有过去有两个人啊，都持八关斋戒。那一个人啊，他过中他就吃了啊，但是他有修福报啊，持戒啊，修福啊，那么因为破斋，所以堕到龙王啊，龙王去了，去当龙王了啊。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持八关斋戒的啊，他没有破斋，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到人间再来做国王。所以这个破戒破斋啊，啊，这个果报啊，啊，也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我们也多看看的这些公案啊，这个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治文》里面啊，这个公案啊都有啊，我们可以去看。那么下面讲破塔坏事。啊，这个塔是供佛设立的，这个寺院啊是古代呢这个教学的一个场所啊。这个寺跟庙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寺是古代呢，从汉朝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有九个寺，寺呢是政府啊机关的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机关呢，直属皇帝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直属中央管的，属于总统直管的啊。古时候呢，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所以汉朝时代呢，翻译经典啊，接待这个摩腾祖法兰啊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汉朝这个皇帝啊，就请这个鸿胪寺啊，这个官员啊去接待啊，鸿胪寺。那么鸿胪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啊，外交部啊，接待外宾的啊，跟外国交流的啊，一个政府机关部门。啊，后来呢，这个摩腾祖法兰啊，两位法师请到中国洛阳来翻译佛经啊。那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

时间可以完成，要很多年。那么这个鸿胪寺接待外宾的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办法呢长期来接待啊，所以这个皇帝啊又另外造一个寺啊，另外造一个寺啊，就现在呢河南洛阳的白马寺，白马寺啊，纪念这个白马驮经啊，从西域啊印到中原啊，印到中国来的啊，这个白马呢印经功德很大啊，所以九个寺呢再增加一个寺啊，这个寺是佛寺啊，就是负责啊翻译经典的场所。那么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四众弟子啊啊一个学习的场所。原来是九个寺呢，增加一个白马寺，变十个寺。那么这个寺呢，都是属皇帝直接管辖的，不属于宰相。那么寺是教学的场所，佛陀教育的场所。那你如果去破塔坏寺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下面讲偷生其物啊，这个偷生其物呢，就是啊有常住生的啊，有现前生物的啊，这个在沙弥律仪里面呢、啊，这个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啊，讲的这些公案啊，也讲了好几条啊，这个我们在山东金山寺啊学习这个沙弥律仪啊，那么对这一条戒呢啊我们有进一步的认识的啊，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很不好持啊，我们很容易啊犯这个偷盗罪啊，这个戒相啊很微细啊，如果没有深入这个戒经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民国初年律宗祖师啊，弘一律师，那么他说呢，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啊，那么他自称呢菩萨戒沙弥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呢他受了菩萨戒，他真正做到菩萨戒了啊，那么还有这个声闻戒呢沙弥戒他做到啊，比丘戒呢他没做到，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啊，所以他自称啊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呢啊，看到老师自称是菩萨戒沙弥，他连沙弥也不敢称了啊，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呢，就是说是出家的形象，但实际上啊，这个戒呢，他只能做到五戒啊，只能做到五戒。那么三归五戒呢，就是优婆塞啊，他是出家优婆塞啊，有在家优婆塞，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自称出家多婚优婆塞，这个五戒都能做到，全部持，那么叫满婚，满婚戒，就是优婆塞了，他是满婚的优婆塞。
那么如果五戒能持

三条四条呢，叫多荤优婆塞。啊，持一条两条叫少荤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讲啊，这个五戒当中呢，偷盗这一条戒呢，他没把握，他做不到。啊，大的不会去偷，但是微细的地方啊，常常自己犯了也不知道。啊，所以他说呢，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有把握。啊，他不敢去受这条戒。啊，其他四条呢，他有把握。啊，所以他自称呢、啊，这个啊，出家多荤优婆塞。那可见得这个偷盗这条戒呢，很容易犯。不知不觉呢，我们犯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戒相啊，非常的维系啊，没有深入研究这个戒经啊，不知道。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就很严重的罪过了。下面讲污净幻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淫啊，邪淫的部分啊。那么污啊，就是污染清净的幻想，属于邪淫。下面这一句经文是涵盖性的啊，是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就举出几个例子啦，啊，因为五逆十恶啦，啊，那么就谤人谤法，那么破戒破斋啦，这个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犯行，如是等啊，就包括其他凡事呢，这些恶业重罪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属于不善的，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造作这么严重的罪业呢，能够持诵大悲神咒，那这些严重的罪业呢都能够灭尽啊，可见这个咒啊，它灭罪的功能啊非常非常殊胜，很大。那么下面呢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我们往下看，唯除一事，一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啊，那么这个是重点啦。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就是这个再造再重的罪业，你持大悲神咒都能够灭啊，那大概没有比以上举出来这些罪业更重了啊。那持大悲神咒呢，这些罪业都可以除灭，都可以灭尽啊，那何况啊其他那个小罪业呢啊，那很容易就消除了。为了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说一咒生疑者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升起疑惑怀疑了啊。如果对这个咒有升起怀疑，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啊，那这个小的罪过啊，轻微的业障，那也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重的罪业呢？啊，可见得呢，这个疑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这个疑啊，就是怀疑。那我念这个咒。那真的吗？啊，能够除这个罪吗？啊，先。

打个问号，打了很多问号在那边。啊，佛讲这些话呢，是不是会太过分了啊？啊，那有可能吗？啊，自己那个疑问一大堆啊，那你就不相信了啊？不相信呢，变成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那么，如果你信心不疑，那再重的罪业都能够除灭。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说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神咒呢，可以消除了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哦，这个功德太大了，太殊胜了。啊，但是呢，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不能怀疑啊！你只要相信圣言量啊，佛讲的绝对没错，不要起怀疑，那就对了啊！你只要去念，那就对了啊！你起个怀疑呢，自己就造成障碍了啊！如果你怀疑呢，那这个小的罪业呢？都不能消除了，何况重大的罪业呢？啊，所以何况重罪呢？啊，所以不可以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了，都是句句啊真实。下面讲，虽不极灭重罪，犹能演作菩提之音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虽然呢、啊、有怀疑啊，这个念咒有怀疑，念佛菩萨圣号有怀疑的人，那很多啊。啊，如果没有怀疑，那真的呢，马上就相应了。我们就是有这个疑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啊，疑是六大烦恼之一啊，障碍这个圣道。所以念佛法门呢、啊，也是讲求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你念到这个疑根断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信念行它就升起来了。那信念行现在我们升不起来呢，就是有那个疑啊在障碍着。那往往我们自己有疑惑呢，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我不怀疑啦。啊，所以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就一年呐、啊、最少要到美国半年啊，他们拿美国绿卡，那么有很多居士啊写信来请问老和尚问题啊，老和尚早期呢比较有时间回答，后来他没时间了，后来人家问问题呢，这个师父就叫回答给他看。啊，看他改一改，啊，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呢，啊，老和尚说好了，就不用看了，以后这个人家来问问题啊，都给你来回答啊，啊，我都代替回答。那么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居士写信来，啊，他说听老和尚的《弥陀经》疏抄，他说他现在呢，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呢。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不间断他还没办法做到啊？为什么呢？他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啊，所以佛号啊，念佛号了，不能像念佛机一样二十四小时不停，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啊，但是呢他已经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跟他回信了，我说如果你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干什么，那没有疑问了你还问问题，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认为没有怀疑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就跟他回信了，我说你既然写信来问啊，你既怀疑
又间断又夹杂。

啊，劝他多听经啊，你明白道理呢，才能断疑生信。所以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了，我没有怀疑啊。啊，没事的时候没有怀疑，事情一来了，疑问就一大堆了。啊，所以这个不疑啊，这个一定要听经闻法。你不听经闻法呢，那不可能啊，没有怀疑的。那么虽然有怀疑，念这个咒啊，念佛菩萨圣号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虽不即灭重罪，虽然不能及时啊消灭这些严重的罪业，犹能演作菩提之音。那这一句啊，就是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看见佛菩萨的形象，一粒眼根，听到佛号的声音，听到念咒的声音，念经的声音啊，这个第八世阿难也是啊，落了一个种子了啊，落了一个菩提善根种子下去了啊。现在现前呢，得不到好处，但是呢啊，将来啊，有这个种子，将来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啊得度。也能够成佛，但时间的问题啊，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你念一句佛号呢，都能往生呢、啊。《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啊，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嘛，啊，已是已经往生的，啊，今生就现在往生的。当生就将来往生，那将来往生呢？哦，那这个时间有长有远有近呐、啊，有的很长，有的很近，通通是当来嘛。啊，所以当来有一天啊，你总会往生。啊，哪一天因缘成熟了啊，你不怀疑了啊，那就是往生了。啊，所以现在呢，闻到这个佛号咒语这个。种善根啊，种善根也有好处啊，常常念啊，这个熏习这个善根啊，让它慢慢成长啊，这个也有好处啊，多熏习啊，多闻法啊，那么慢慢呢、啊、疑惑消除，信心就增长了，到最后呢就断疑生信啊，那么现前呢、啊、就能得到上面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也是讲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得到十五种善生的功德利益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持讲》第28页。第28页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则上遇天朝，人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我们这一堂课从这里看起。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本《太上感应篇》的繁简体注音版这个小册子。那么这一本我们是有请北京的居士注这个正体字那么旁边注简体字。还有大陆用的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在大陆的同修看到正体字很多看不懂，那么大部分我现在看到大陆印的书都是横版的，就是用外国这种文法来写。那么中国传统它是竖版的，直的，这个竖版的。那么这本《太上感应篇》我是在2015年这个。我到江西庐山去旅游庐山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净宗初祖的道场，庐山东林寺。那东林寺在山下我到山上去旅游也看到一个仙人洞，道教的那么有一个道长看到我也很亲切这个我到他们那个洞的前面看到这本小册子发现是正体字又是竖版的。我说在大陆能看到这个竖版跟我们传统的文字非常难得那么又有叶道长写了一篇序文所以我就去请了一本这个小册子请东北江学平居士去找他的朋友这个北京一个居士花心来注这个简体字跟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那么我们读经建立我们大陆同修要读我们祖宗传统的不要一昧就是去反对祖宗的这个是大不孝的这个中文的字它这个竖版的有它的道理，直的直行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香插那个香也是立香立香。那为什么那个香是立的？这个文字排行排竖版的，直行的这是根据我们人的形状来排的我们人是直的嘛那么竖立就是
顶天立地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嘛，那人不是这样吗？

站着，那头顶着天嘛，脚是立在地上嘛，叫顶天立地嘛，是这个意思嘛。啊，所以这个树有它这个表法的意思啊。啊，根据我们人这个形状来写的。那么只有那个动物啊，它是横的。啊，你看猫啦、狗啦，啊，是横的，横的走的啊。啊，动物啊是横的啊，啊，横行的。啊，人啊是竖行的。那么根据我们人的形状啊来写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啊跟外国文化不同的地方。那么中国人啊，你自己不啊依老祖宗的啊，那就大不孝了。好，所以现在呢啊，我看这个经典啊，竖版经典的、啊、我们要写竖版。那现在呢，一般书信啦、电脑啦，现在这个大家习惯用横版的啊，那个。就随顺大众啊，那读经啊，我觉得啊，大家读这个竖版的、啊、那个比较好啊，不要读横版的，读竖版的啊。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嘛啊，读竖版是点头嘛，读横版叫摇头啊啊，摇摇摇啊，都不行不行不行。啊，读竖版就是可以，可以，可以哈、哦，这样看的，啊，所以老和尚说读竖版是点头，读横版的叫摇头啊，都不行不行，不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读竖版的啊，那个磁场跟读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这个大陆同修啊，读习惯了、啊。大家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有一条歌叫没感觉啊。那我是很有感觉的啊，我到那个书店去啊，还有我摆这个书啊，经书啊，我只要摆在柜子，你没有读诵，它都有那种磁场不一样。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像我一样有感觉啊，就说明你进步了啊！如果还没感觉，没感觉就还没进步啊！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啊也不要疏忽了。那么这一段讲又有三思神啊，又有。啊，这个有啊，啊，这个又是很肯定的啊。这个三思神，以前小时候听我母亲常讲啊，啊，身体里面有三思神啊，小时候听大人讲啊，啊，就是有三思神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小时候这个父母都会教小孩，现在的父母不会教小孩这些了啊，现在父母教小孩什么呢啊，那个都是迷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教的 啊不符合科学精神，是不是啊？好，那你说这个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啊，那你教出来的小孩是怎么样啊？这个教出来啊，到最后啊，自食恶果啊，啊，自己教错了啊，到最后谁买单呢？做父母的自己要去买单，你要去承受啊，那个儿女不贤不孝的恶报。
那么三尸神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上尸神盆踞，中尸神盆趾，下尸神盆髎，昏厥人体的脑胸腹部。

我也跟上一梯次的同学提到，啊，我在东京，我住的地方啊，足利区，啊，我住的那个精舍啊，啊，后面有一间小的寺院叫药师寺，供药师如来的。啊，我去了几年了，都没有去拜过。啊，我去年呐，我就去拜了。啊，去拜了，拜药师寺。那么药师寺，它门口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写了一些汉字。啊，写三师神。哎，我看得很惊讶，哎，这个佛寺怎么有道教的三师神啊？啊，三师神他写了一个啊，这个济人啊，善恶的。啊，所以那个照片我也拍下来啊，那个照片我再放给大家看啊。三师神啊，这个佛道啊，儒释道啊，日本的儒释道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中国、韩国啊、日本、越南啊，啊，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他的优良的传统啊，他一直保持原来的不变样啊，虽然他不懂，后面也没有人讲，跟中国一样啊，没有人讲经说法，他们也不懂，但是他们就是给他保存着，就照原样给他保存着啊，没有给他去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去还会看到三师神啊，但是一般人去看不懂啊，那我去看我就懂啊，啊，那懂的人啊就可以讲给那些不懂的人听嘛。啊，那么三师神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跟华严经讲啊，啊，这个。有我们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童子，一个忌善，一个忌恶，这是我们左右的肩膀。那道家是讲这个三师神啊，跟佛经讲的啊相同啊，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有神了。那么三师神在人的身中，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啊？我们造善造恶，他最清楚了嘛？啊，我们起心动念呐、啊，我们都还没，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那三师神呐、啊，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三师神，他是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只讲里面的庚申日，每六十天有一日啊，就是六十天，我们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两个月当中就有一天是庚申日啊。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个民历呀、啊，啊，你看不到了，所以现在讲庚申日，大陆同学也不懂什么叫庚申日啊。啊，懂得几首，啊，台湾的不算，大陆的同学懂得几首啊？没有，不懂啊。那为什么不懂呢？啊，因为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不要了嘛，都用西方的历法啊，但现在不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历法。那么现在台湾还有啊，台湾、香港还有啊，用这个传统的民历。那这个民历啊，在台湾写农民历啊，实在讲啊，讲农民历也不对啊。这个历法呢，是通士农工商的嘛啊，在古代中国社会啊，就是把这个整个社会啊，阶层、职业啊，分四大类。士农工商

士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这个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匠，商就是这个做生意买卖啊，商人啊，这个叫士农工商。那么这个历法呢，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那士人、工人、商人都不用历法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三种人都不用了吗？不是啊，其他都通通用啊，啊，所以实在讲农民历也不对。那么这个历啊，应该讲夏历，啊，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啊，夏朝、周朝、夏朝、商朝、周朝。那么孔子啊，他是以夏历为标准，所以现在流传到我们现代呢，在台湾印的这个都是夏朝的夏历啊，大禹啊，他的朝代叫夏朝啊，所以夏历应该叫夏历啊才标准啊，但现在都农民历、农民朝啊，随顺大家讲的，就农民历就农民历吧啊。那么我每一年呢，我都会去拿这个传统的民历啊，我都随身会带一本啊。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啊要帮我看日子，我那本就翻一翻啊，黄道吉日啊，今天什么啊，什么日子啊，就把它翻一翻啊。那我大家如果这一本你自己看一看，你也会看日子的吧？啊，现在不看啊，就要请别人看嘛，啊，如果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也会看。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民历啊，啊，以后我们在大陆也要多多流通啊，就是我们敬宗同修做起。那这个印一些啊，过年啊来送啊，我想啊，大家发心啊，过年来送。那你就知道啊，哪一天是庚申日啊？啊，不然现在呢，在大陆上我看呢，只有那个看相算命的知道，其他人就不知道哪一天是庚申日了，是不是？看相算命的他们会去找这些资料啊，那一般人呢不会找。那这个在我们传统当中啊，应该是家家户户大家都有的民历啊，大家都知道啊，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啊。那个看地理风水、看相算命的，他们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应该是要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三司神在这一天呢，啊，他就会上益天朝，值上益天朝，啊，这个值就是时长啦，啊，就是每60天他就会上去一次。啊，是固定的啊，例行性的啊，向上帝啊汇报啊，这个觐见啊叫益啊，去见天朝啊，就是上天呐 啊，在佛经讲啊，四王天、刀立天啊，那刀立天主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在西方讲的上帝。就是经典上讲的道立天主，讲的都是同一个，在六欲天的第二层天，啊，第一层是四王天，啊，一般讲上帝啊或者玉皇大帝，都是指欲界第二层天道立天主，啊，道立天主。那天主下面呢，啊，有很多天神。啊，他在异界里面呢，啊，也是有像人间一样的这些行政机构。那么天朝啊，他就管人间了，啊，管人间。
所以天朝管阳间善恶，啊，管我们人间的人呐、啊，造作善恶，啊，他来掌管呐、啊，赏善罚恶，啊，言人罪过啊，那么三司臣呐、啊，就上去天朝啊，讲我们平常啊。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是善还是过？那么有过，他会报。那么这里没有讲善也报啊，这个意思啊，涵盖在里面啊。他去讲人的罪过啊，那难道人修善他都不讲了吗？修善也讲，那这里呀、啊、没有特别提出来啊，啊，主要是要我们注意啊，不要犯那个罪过啊，这个是重点。那修善啊，那你罪过他知道，那修善他不知道吗？他不会报吗？当然一定会报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城隍庙那个照片。啊，有赏善师，啊，有罚过师，啊，所以言人罪过，啊，现在讲啊，去汇报了，大陆讲的汇报，啊，在台湾呐、啊、叫检举，啊，那么在过去这个道教啊，啊，修道的道士。啊，有人啊专门的修那个手根身。那三司臣是什么时候上天朝去言人罪过呢？就是人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睡着了，他就上去了，上去讲人的罪过啊。所以一些邪道的人啊，他就根深蒂的那一天晚上他就不睡觉。他不睡觉啊，叫守三司，就看守那个三司神啊，不要让他跑到那个，不要让他跑到那个天朝去讲他的罪过啊，因为不睡觉啊，那你人清醒的他就跑不掉了啊，那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会上去了啊，守三司啊，这个在感应篇会篇里面 啊也有讲到这个。那这个心态也不对了啊！你做我们做错的事情，怕上帝知道，怕三司神、三司神去汇报啊，这个就守三司啊，晚上不根深蒂这一天晚上就不睡觉，那是不对的啊，这是错误的啊。那纵然呐、啊。啊，那三司神你把他锁住了，那不止三司神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在监察 啊所以锁了也没用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那正确的心态啊，就应该啊断恶修善嘛啊，你断恶修善啊，没有罪过了，那你还怕什么三司神呢？啊，就不用担心了。啊，你都是修善不造恶业，那三司神啊上天朝啊，他只有报善不会报罪嘛。那报善啊你就得福报了。啊，这讲三司神啊，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啊，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这个都是讲我们传统民历的日子啊，不是讲现在我们用的全世界用的这种历法啊，这是讲啊传统民历。啊，那么每个月最后一天有29日、30日，那么西洋的历法呢，它才有30、31。啊，那中国传统民历啊，它是月小29。月大30啊，这个不同啊，这里啊
是讲这个每个月啊最后一天，那每个月最后一天呢、啊，灶神亦然呐、啊，那灶神上升天朝去圆人罪过啊，那比三司神多一倍的时间。三司神是两个月去一次，灶神是这个一个月就上去一次了。灶神啊，检举一家的罪过。啊，这个灶就是管一家人呐、啊、饮食的。啊，在过去这个时代啊，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灶，啊，要烧柴火，啊，煮饭、煮菜、烧水，啊，都要用这个灶。那现在啊，科技发达，啊，住的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啊，过去住这个平房，现在住的高楼大厦，啊，这个大家呢用天然气比较多了，天然气。那么现在没有用灶，那有没有灶神呢？啊，好像这个灶神没有了啊！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想错了。啊，现在没有灶，那还有没有烧饭的呢？还是我们都吃生的啊？像野人一样都吃生的，没有煮，没有煮东西的啊？有啊，还是有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啊，你现在用天然气，那个天然气那个就是灶，只要你有生火的，那个通通是灶，啊，包括你现在的微波炉啦、电炉啦，啊，这个属于灶神管的啦，啊，一样有了。

啊，不是说时代变了就没有，好像我们人间一样嘛。啊，那以前呐，以前那个名称呐，叫在衙门里面呐，这个叫捕快。啊，那现在的话叫警察、刑警，啊，名词不一样，那性质一样啊。啊，那你不能说啊，现在时代不一样啊，没有捕快了啊，那没有捕快，有刑警啊，有没有？啊，名称不一样，但是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也是同一个道理嘛。啊，你现在没有灶，那你有瓦斯炉，那不是一样吗？那个瓦斯炉就现在的灶嘛，一样有神呐。啊，就是你家的厨房啊，大厨房、小厨房都有灶神啊。不要以为现在用瓦斯炉就没有灶神了啊，你这样想就错了。每家都有，

这个一静一功一造神记啊，那么这篇呢，我也2006年呐，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帮我找演员，用他们公司名义去申请拍了这部连续剧，拍了8集。啊，大陆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呐，我拍了8集，用掉800万，一集100万，我请台湾中国电视公司的王导来导演啊，

他的八级啊。那这八级啊，哦，我到台湾啊，很多学校老师都给我请啊。那在大陆有很多同修流通啊，很多人看啊。这一片是改编的啊，里面有一些啊是王导啊，他当时用个编剧手法去改编啊，一些人物地名啊，跟原来记载上不一样啊，那是改编，那无所谓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那么余敬义啊，他就是意恶太重，他自己啊，这个命运啊遭遇非常的凄惨，啊，生九个子女，啊，就是八个儿子一个女儿啊，儿子死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他的妻子啊，天天哭儿子，哭到眼睛瞎掉了，你说多惨？啊，那么啊，如果说啊，他一直在干坏事啊，那得到这个报应啊，可能他还不会那么怨天尤人。他又花心做好事，他还组一个文昌社，啊，文昌帝君呐，殷志文啊，这个《安世全书》第一篇就文昌帝君殷志文，他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讲社团，啊，专门做啊社会的公益事业，啊，那么在文昌社里面提倡什么呢？劝善、习字啊，爱惜文字。放生啊，印善书啊，做慈善事业，种种的好事啊，他还提倡这个啊，找了很多同学大家来发心啊。但是呢，他考中了秀才啊，去考进士，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又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头脑很好，那怎么考都考不上啊！有同学都考上了，他考不上，他就怨天尤人了啊！怨老天没有眼呐，啊，怨人对他不好啊！亲戚朋友同学他都满怀的怨恨，愤恨不平啊！做了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么惨的果报啊！所以是他每一年呐、啊，都向这个灶神呐、啊、烧这个书文啊。这个书文就像我们现在三十七念啊，做法会啊，做完呐、啊，啊，那个书文呐、啊，念那个书文。啊，那么他烧这个书文啊，就是向玉皇大帝、向上帝啊陈情的，啊，向上帝陈情的，啊，就是写啊，他做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做这么多，啊，为什么呢？他现在呢衣食不济，啊，这个子孙不全呐、啊，儿女不全。生了九个，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又眼睛哭瞎掉了，一天到晚哭儿女。那、啊、这个果报真的很惨了、啊。啊，现在呢，死一个就够他哭了，还死七个，你说他哭得怎么样？啊，我在台湾呐、啊，看到两个老夫妻呀、啊，七十几岁了。啊，他一个儿子很乖，四十岁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呐、啊，坐电车突然在电车死掉了，两个夫妻哭了两年，眼睛快瞎掉了。啊，听到我在佛教卫星电视台讲经啊，到道场来找我。啊，还有很多啦，很多同学啊，就死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啊，他们都哭。

母要哭多久啊？那何况他死七个，他一个又失踪啊，他太太又眼睛失明，那你说他那种悲惨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每一年啊，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他就向上帝啊写书文啊，就请上帝啊派人来看看啊他做多少好事啊，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啊。妈妈满腹心里啊怨天尤人，愤愤不平啊。那么到了47岁那一年呢 啊也是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前几年啊，每一年都写书文向上帝报告，但是都没有回应，没有消息。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啊，那一年他也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除夕那天晚上啊，跟这个眼睛瞎掉的妻子，他一个女儿啊，非常啊孤单寂寞啊，家里又穷啊，人家过年啊，哎呀，这个都很欢喜团圆，那他们家是非常凄凉啊，坐在那里啊，面对面坐着，很凄惨。啊，那么这个晚就是入夜了，晚上了，突然啊听到有人敲门啊，他拿个蜡烛啊，门一打开啊，看到一个50多岁的人，头发半苍啊，有一点白了啊，穿了一身枣色的衣服啊，就给他一开门啊，啊，他看到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哎，觉得好像跟平常人不太一样，请问他是哪里人啊？姓什么啊？他说是姓张，从远地来啊，来探望啊，说知道啊你家的情况很久了，所以一进去就请他进去里面坐啊。那么坐了之后啊，这个余敬义啊，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余敬义，叫余都啊，他本名叫都啊，他的号叫良辰啊，外号叫良辰啊。古人有名有字，名叫都，字就是字号啊，就外号叫良辰啊。那么他就跟他讲啊，这个余先生就给这个张先生讲啊，他家这种情况很凄惨啊，每一年啊给造成那个这个烧书文啊也都没有感应啊。这个张先生听他这么一讲啊，就跟他讲啊，他说我知道先生家里的情况很久了啊，然后啊就根据他写的书文啊，说你做什么善事什么善事，一条一条举出来啊。你说放生啊，放生啊，你是啊跟着人家放啊，人家提倡了，那跟大家一起去放啊。你自己啊从来没有动一念慈悲心要去放生啊，都是人家做跟着人家一起做啊。而且你家里啊平常啊那个鱼啦虾啦啊，你还去钓鱼抓虾啊，都吃活的啊，一面去放生一面在杀生，那你这一条善啊也不落实。所以他说上帝啊不是没有派神来看啊，他说日游神夜游神啊，派了很多神来看啊，见今啊数年无一善可计啊，看到你好几年一条善事都没有啊，
那个善事啊，都不落实的。啊，随着人家呢这样啊应付应付啊，你根本没有真心去做一条好事啊。啊，而且呢，满腹怨流，满肚子啊，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啊，意恶太重，啊，这个贪嗔痴慢，啊，他这个文笔又好，啊，讲话又会讲，啊，把不合理的讲得很合理。啊，十方所及啊，触及鬼神呐、啊，啊，那个鬼神都记过啊，那他很有口才的，啊，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我们台湾叫名嘴，哦，那个名嘴啊，啊，台湾来的同学都知道啊，名嘴有没有？大陆不晓得知道什么叫名嘴，啊，大陆的其实不知道叫名嘴，我告诉你们呐、啊，很会讲话的。把那个歪道理讲得很有道理，那个叫名嘴，大家懂了吗？啊，那余先生就是那样的人啊，他是读书人，头脑又好，又很会讲话，把那个不合理的讲得就变合理的，把合理的讲成不合理的，就造成说你造口业呀。啊，你表面说你在做善，那你是造口业呀！啊，这个恶口两舌，其已妄矣呀！那口恶的全造全了。啊，你还说你要做善事？啊，而且啊，意恶太重，你那个内心充满了怨恨不平，充满了仇恨。啊，就是这个感应篇后面讲的，念念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那别人给你的恩惠呢，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啊，别人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念念不忘，啊，意恶，啊，身口意三业啊，造的恶业啊，一条一条把它挑出来。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余先生啊，被这个张先生讲的了，真的是没话说了。这个时候他才觉悟啊，原来啊，自己平常以为自己在做很多好事，原来啊，都没有落实去做，没有落实。那造恶业倒是真的。啊，做善事是假的，啊，所以灶神就给他讲，你逃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吗？啊，好像种了满地的荆棘呀，啊，还想五谷丰收，啊，哪有那个道理呢？啊，那么特别啊，挑出他的意恶太重，啊，我们。哦，念这个三十七念啊，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嗔痴就是意恶，身跟口都是受意的主导，意是主要的。啊，身口啊，勉强啊，做点善事，但是那个内心呐，充满的贪嗔痴。啊，所以灶神跟他讲啊。你逃避灾难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什么福报呢？你一条善事也都没落实，那恶业倒是每一条都是真的。啊，造恶业是真的，做善事是假的，你怎么能得福报呢？啊，你灾祸不要太严重就不错了。啊，后来啊。这个信义啊，真的服了啊！毕竟啊，他是读书人
啊，所以赵人给他讲：“君读书明理呀、啊。”

什么书呢？不是我们现在人读这个书啊，古时候的人啊，读的都是圣贤书啊。那上午跟大家讲了啊，李老师讲啊，这个明清啊，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大多数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考试，为了求功名，不是为了学圣学贤，学做君子。啊，这个是，那么虽然呢、啊，他是为了求功名啊，但总是他读的是圣贤书嘛，啊，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啊，不是真正要学佛，但是读那个经啊，那总是佛经嘛，啊，经没有错嘛，啊，是人错了嘛。那么有读比没有读当然要好了。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的人看不到灶神呢？灶神来了没有用，什么神来都没有用。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三个点头，其他的还不知道。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灶神不现身给我们看？来了你也不相信嘛？为什么不相信呢？你没有读圣贤书啊！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他就像印光大师讲的，那个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了，也救不了。他连那个概念都没有，那现身讲了，他能懂吗？不懂。那于敬义为什么灶神会现身呢？他有读圣贤书啊，而且呢，他相信有灶神啊。现在的人相信有灶神吗？相信的极少，很多人不相信哦，大家都不相信的比较多哦。那这个灶神肯定来了没有用。是不是啊？来了你还是不相信嘛？那来了干什么呢？那是不现身给你看了 还是相信啊？怕相信啊？举手啊！灶神真的来了啦！这个读圣贤书的人，他总是有这个概念。那么他相信有灶神啊，所以他才会每一年啊都烧这个书文啊给灶神啊，可见他也相信啊。因此啊，他能够感应到灶神来给他指点啊，他还是有善根，还是有善根啊。那么有善根啊，这个活菩萨护法神他就能够帮得上忙啊。如果都没有善根呢、帮也帮不上。这是真的。所以大家呢愿意来这里上课就是有善根啊。这一点你要跟大家肯定一下。如果你不信你不来了嘛，因为我们道场很多不来所以要来的就有善根嘛。没有善根呢他不来。所以他们就说，师父我不来，我不买你的账，你怎么办我也没办法。但是吃亏还是自己吧。你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活菩萨圣贤的教诲，损失在自己嘛，自己要负责到时候也不能怪师父不慈悲咯。这怪我就没道理了嘛。

我给大家机会，大家不接受啊，这个也没办法啊。这是讲到灶神呐、啊，那么一敬意啊，他遇到灶神呐、啊，是他命运的转捩点，他还是有善根啊。他如果没有这个善根，灶神也不会现身给他看，现了没有用嘛，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他发愿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啊，大年初一啊，他就发愿了，要改过修身了。但是刚开始啊，哎呀，还是跟以前那个习气一样。后来啊，他就在观音菩萨那边啊，磕头啊，磕到流血。发愿啊，如果一毫丝毫自己宽恕自己，啊，不认真断恶修善啊，他就永堕地狱。啊，每一天呐、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念一百声。啊，他发了这个勇猛心呐、啊，啊，灶神给他讲啊，开示，你要先具猛力，把这个意恶啊扫除的干干净净。啊，那他真的啊依教奉行了、啊，那刚开始行啊。很困难啊，要跟自己的习气战斗啊！啊，实在讲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烦恼习气。啊，佛经上讲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啊，烦恼贼。啊，正阿罗汉国的人，阿罗汉啊，有一个意思叫杀贼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啊。不能误会啊！啊，有阿罗汉怎么戒杀了？怎么还会把贼杀死呢？啊，那是用比喻的，比喻我们的烦恼就像贼一样。啊，把贼杀掉了，我们的功德法财啊，就不会被这个烦恼贼啊抢光光了。啊，所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啊，不在外面。啊，这个烦恼比喻做贼啊，它害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敌人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儒家讲格物致知，成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啊，跟我们自己啊内心的物欲啊格斗啊，物欲就是经典上讲贪嗔痴这些烦恼，物欲格斗格除，现在的话叫革命。但现在人讲的革命啊，是要革他人的命，把人别人的命都杀死了、杀掉了，那个叫革命。那自己的命都不革，啊，自己的命是什么呢？物欲、贪嗔痴、贪嗔痴慢啊，那些烦恼不革除。啊，那最后呢，是害自己，自己害自己。啊，不是别人害我们，是自己害自己。啊，所以他在观音菩萨面前呢，磕头啊，流血啊。啊，现在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也有很多人很用功啊，拜佛也是磕头流血啊，头也快磕破了，但是好像跟一敬意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啊，不明理啦、啊，不明理，啊，所以明理呀、啊，明白道理是第一桩事情，啊，你要先明理，啊，理明信身，愿切行专，啊，业境真显，第一个是道理要明白。啊，
道理不明白啊，修行叫盲修瞎练啊。明白了不修，叫说时数宝啊。因此要解行相应，那才有用啊。所以一定啊要学习。所以这个余敬义啊，遇到赵神啊，主要他还是有读书、读圣贤书这个底子。啊，还是有善根啊，只是这个善根很少啊。那么有善根少，可以提升到多，培养啊，培养善根。所以遇到赵神，他改过了啊，磕头流血啊，到感应了，他要感应了。那什么感应呢？啊，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啊，哎呀，好像很放纵自己，啊，自己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很任性的。啊，那么现在呢，啊，一举一动啊，感觉到啊，哎呀，身边都是鬼神在监察。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一个人在一起，旁边都没有人呐。也如同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好像十个眼睛在看我们，啊，十个指头在指着我们，啊，不敢有坏念头，不敢有坏的行为，啊，啊，这静则一念不起，动则万善相随。静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啊，心很清净啊，一个妄念都不起来啊，身口一有行动，那么就是善啊，口劝善，身行善啊，身口意三业都善啊，就是符合啊《十善业道经》讲的十善。这样修了三年啊，整个命运改过来。他改造命运比了凡先生要快啊，因为他从那个意恶下手啊。了凡啊，他第一次改造命运啊，修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啊。第二次就比较快了，三千件善事三年啊。第三次更快了，当了保底县长，一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他三年啊这么快速，整个命运扭转过来。啊，比了凡先生改造命运时间啊短快速。啊，那么余敬义跟颜了凡啊是同一时代的人。啊，余敬义啊后来中进士啊，颜了凡啊还没有中啊，他年颜了凡比他年纪小，比他小，但是同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是讲业会之日啊，造神亦然呐 啊，所以这个都有神明在记啊。你看啊，那个哦，从这个这一段呐、啊。这个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啊！都有神明啊，神明计算计过。助生助死都有神在管理的啊。有一次啊，啊，我听我们道场啊庄哲师给我讲啊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是现代的啊。这个1999年啊，921台湾大地震啊，台湾的同修都知道，大陆同修
可能有的

1999-921。啊，那天凌晨啊，台湾这个震央在南投啊，南投中部，就台湾的心脏。啊，台湾啊，四面都是海，所有的县市都有海，只有南投啊，它不靠海，因为它是在台湾的中心地带。啊，那边震央啊，很大，死了2000多人。啊，房屋倒塌很多，在南投县。啊，那么有一户人家啦，啊，有一户户人家啊，他们两个夫妻呀，921那一天，到台北去了。啊，那921那一天呐，我在湖州，啊，921那一天呐，我是9月19号啊，上湖州雪峰山，啊，就是我们现在做法会啊，那个岐山万佛寺广莲方丈啊，他的道场，他原来只有雪峰山的道场。啊，还没有现在万佛寺，万佛寺这几年盖的。啊，那个时候我是在新加坡认识他的，啊，后来知道他在雪峰山。那么那一年呢，啊，我到大陆来，我找了5个同修，台湾的同修跟我来，啊，一个陈永信，一个邱宝贵，啊，还有一个姓郑的啊，一个女众，啊，还有我一个庄严，一个5个人。5个人，啊，5个人呢，啊，就跟我到雪峰山来。我到雪峰山做什么呢？啊，听说那个广岛啊，他在盖寺院啊，上去水洗水洗，啊，另外他那边打水路啊，刚好我父亲往生11年了，啊，那个时候往生11年啊，我去跟他。写个牌位啊，回向回向啊！所以那天晚上啊，9月20号啊，我就住在雪峰山。那凌晨啊，1-2点就是921了啊，就921啊，在雪峰山啊，我也感觉到呢，哎，睡到半夜啊，突然一个地震很大啊，那个窗户啊响了一下。就一下啊，后面就没有了。那也不知道，啊，台湾地震那么严重，啊，那第二天我到湖州机场啊，921啊，第二天我到湖州机场，坐飞机到杭州，啊，去东天目山，啊，那也是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第一次到雪峰山，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到了机场啊，杭州萧山机场啊，那个齐树平老居士就给我讲啊，悟道法师，你们台湾昨天其实不是，就是凌晨啊大地震，他死了很多人啊，房子倒了很多，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啊，我在雪峰山呢，啊，只有震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台湾那么严重的地震，啊，他说我女婿就赶回去了。他女婿是南投人，南投的人，他就赶回去。啊，后来那天啊，我们就上东天目山，啊，然后按照我们的行程啊，啊，上完天目山，那个时候天目山还没有路，啊，那个山路也都是用走路上去啊，啊，高高低低的，啊，也没有电，啊，上去。啊，后来根据我们行程呢，啊，我们又到九寨沟去旅游啊，去九寨沟。啊，那么那个地震过后啊，还有很多余震。啊，我们道场的护法陈永信居士啊，他的同修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住在这个大楼啊，好像那个竹竿呐，啊，摇来摇去的，你在那边哦玩得可开心了，啊，哈。
我们这个陈菩萨讲，哎呀，各有因缘呐，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地震嘛，我们想一想，真的啊，我们到那边就8月15，哇，在那边九寨沟看美丽的风景，又赏月亮哦，那个陈永信来唱歌给我们听啊，就没有多久，那太太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这么玩得可高兴了、啊。我们怎么摇来摇去，不快被吓死了啊！啊，那这个大概那一次啊，我们五个人没有共业，所以跑出来玩啊。我们18号才出来嘛，9月18号出来嘛，啊，到福建来啊，所以到福建来也是代表大家有福报啊，因为福建就是五福嘛，福建、福州。啊，福安、福清、福鼎啊，五福临门嘛，啊，所以大家来啊，总是都有福了。那么这个讲到南投啊，这个公案呐、啊，啊，就是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乡下的啊，房子高楼不多啊，大概1、2楼、2、3层比较多。那有一户人家，那一排房子，啊，就一排房子啊连起来的，啊，那么这对老夫妻呀、啊，啊，这个就是有一天晚上啊，看到呢晚上啊，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一个本子，啊，从那条街啊，那一家一家的登记点名啊，登记。啊，走到他们这一户啊，啊，本来好像有两个人呐、啊，啊，两个人呐、啊，拿本子啊，然后好像去查户口这样哦，点名啊，然后一家哦，这家有几个，那家有几个，好像这样在登记。那走到他们家门口，这两个老夫妻看到，哎，前面那个人拿个本子，啊，那个人啊就往这个房子里面看看啊，那。啊，那一个人说：“哎，这家没有。”啊，另外一个人：“有，那个本子有，这边有，这家有一个。”啊，就说：“哦，这家有一个，登记下去，啊，就走了。啊”他们那个老夫妻啊，也很奇怪，那怎么晚上有两个人在拿个本子在这个每一家每一户在好像在点名在登记一样啊？啊，走到他家本来说没有，啊，现在说好有一个，啊，就走了。啊，他们不晓得什么事。第二天，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到台北去了。啊，那么那一天呢、啊，他们上台北那一天呢、啊，他有一个儿子啊，在日本读书。啊，那一天呢、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啊，无缘无故说自己跑回来了。他们两个老夫妻也不知道自己回来。啊，回来看到父母就不在了啊，不在，当然他自己就住了一个住在家里。啊，结果921啊，大地震啊，他那一家整个塌下来，他儿子被压死。啊，儿子被压死，啊，那两个老夫妻啊，他跑到台北没有被压死，啊，所以啊，大家遇到哲思再请他讲详细给你们听啊，我这个不能讲太多啊，耽误我们的进度啊，啊，那么讲这个啊，就是给大家讲啊，这个鬼神不是说古时候啊的人有，现在。一样有啊，啊，那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我相信啊，啊，别人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肯定相信。啊，所以这个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呐，所以很多神在祭功祭过啊。那么如果你有做好事，好事做得很多啊，原来啊这个命运不好也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过去啊我们看这个感应篇啊，了凡四训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种善恶啊罪过那种感应的也很多。啊，像有读书人啊这个给看相算命的看啊那个算命给他讲，哎呀，你这个这一路去啊，
有危险的，你那个命都没有了啊！啊，结果他在路当中啊，做了一个很大的好事，哎，命改了。啊，住在一个客栈里面啊，那个客栈啊，墙倒了。他刚好有次出来没被压死，那算命算得很准啊，他原来是要被压死在那里的啊，您连走到京城都走不到的啊。

结果啊，他聚了一个奔女啊，一个女子啊，要来跟他啊，他拒绝了，他得了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个大善啊，他命运改了啊，所以不但啊没死，到京城还考了功名啊，回来啊又碰到那个算命的，算命说：“哎，你是做什么好事啊？你现在整个面相都跟以前不一样。”啊，当然说出这个原因啊，所以你做的大善啊，很快的命运改的也很快啊。好，这一段我们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凡人有过大智夺计，小智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那么凡人有过大智夺计，小智夺算。那么这一段有三句。以上讲完这一个啊，有这么多神明在记功记过。那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凡人有过啊。这个凡人啊，两个说法啊，就是我们凡夫俗子啊，六道凡夫啊，六道里面的人道啊，那有过啊。这个神都会记过啊。那么另外呢啊，一个说法就是凡是人，凡是人类啊，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黑人、白人、黄人啊、棕色的人啊，你只要是人，凡是人都一样。有过，鬼神都会记过啊。这个不是说中国人有过记过啊，外国人有过就不记了吗？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不管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只要造了那个罪，通通一样受那个报啊。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凡人啊，大家不要的看看，哎呀，凡人啊，凡是人类都一样啊。那中国有神，外国就没有神了吗？一样有啊。啊，中国有警察，外国就没警察吗？一样有。啊，所以人啊有过啊，这个神啊记过，大智夺计，罪够大的呢，消减十二年的寿命。那反过来啊，你大的善啊，增长十二年的寿命。小则夺算啊，罪够小的呢，消减一百天。啊，那小的善啊，那一位增长一百天啊，这个加减乘除了啊。所以这个大家看的那个高雄凤山城隍庙那个算盘，像很多城隍庙还有算盘啊，那个就是加减乘除，根据感应篇讲的这个来计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是后面啊这个诸二章啊会讲到啊，大小最高一百多种。欲求长生者，想延年益寿的人，先须避之啊，先要避免了、啊、犯大小过错。道家啊，他最高的目标是求长生啊，这个求长生不老那不但呢修道的人啊，
中国人、外国

本绝大多数的人呐、啊，可以说所有的人呐、啊，也都想延年益寿。那没有人喜欢短命的，没有人喜欢短命的，人总是有求长生这样的愿望，在求长生。那么不想活下去的人呐、当然现在也很多了，现在连那个小学生都不想活了。小学生都有自杀的啦。那他为什么不想活呢？过得太痛苦了。或者生病的人呐、他病得被病苦折磨的受不了，就想自杀。或者求这个政府啊，通过法律，通过安乐死，赶快结束他的生命。那个痛苦是果报啊，你提前结束那个报，还是要报啊，没完没了啊。佛在小乘经典有个比喻，有一头牛啊，拉车拉得非常辛苦。他想一想，我为什么这么苦？看到后面啊，就是那部车子啊，才让我这么辛苦啊。有一天，这头牛啊，用脚把那部车子把它踢坏了。他想啊，永远不用再拉车了，解脱了。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他的主人要坐一部新车，要把它套上去继续拉。佛用这个比喻就是比喻那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人他想为什么这么苦？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把它结束掉，不就得解脱了吗？所以现在自杀的人全世界最多的大概日本。我去日本日本同学跟我讲，每一年都自杀的人数有增无减，很多的去跳电车的，一跳下去电车一扫，浑身脆骨。他以为这样就解脱了，那其实有没有解脱？没有更苦所以佛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了，那个不是得解脱的方法啦。如果那样能得解脱，那佛还要出现世间讲经说法教学呢？就不用嘛，叫大家都去死，不就大家都解脱了吗？问题没那么简单啦。那么想求长生的人很多。特别有钱的人富贵人家呢，他就怕死了。你看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六国了那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得到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想到人会死嘞想一想自己也五十几了想要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吃的，看会不会长生不老所以有钱人富贵的人他就怕死了。那比较不怕死那个是穷的要命的那个想早一点死早一点好但是有钱的人或者日子过得去的总是贪生怕死嘛，都想求长生延年益寿，这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要求长生下面讲的那个数百事，那些过要避开不要去造那个罪过要避免，先须避之，避免不要去造那个罪过这样我们去求长生就能得长生了那么得到长寿
也是身体健康才幸福嘛。啊，如果很长寿啊，一天到晚病哈哈的，那也是折磨嘛，那个长生也没有意义。所以他是长生，身体又健康啊，那这个长生才有意义嘛。所以道家追求的就是这个啊，这个长寿啊，身体又好啊，所以神仙呐、啊、就是这样的，长寿，身体又好，健康啊，不长病，这样长生啊才有意义。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学到这里啊，这一章是叫做监察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珠算章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下课休息。

修华严傲执，妄尽梵云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修华严傲执，妄尽梵云观》第七页第三行，第七页第三行，我们从第三行最下面两个字看起。十生复作自在用故。我们这堂课从这一句看起。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事无碍法界，理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这个法界它是

通通无碍，没有障碍，法如是故啊！啊，这个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下面呢？啊，就这一句呀、啊，啊，就是讲这个道理了、啊。啊，为什么无碍？这句讲实身互作自在用故，啊，这个实身呐、啊，就是十种身啊，十种身，实在讲是一个身了。那从这一个身起各种不同作用来说，那是无量无边身。华严经讲实啊，它不是数字。它是代表圆满数，代表圆满数，这华严经啊，实是代表圆满数。那像弥陀经是七，七是代表圆满数。你说念佛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前面啊，一到六啊，是数字，但是七那个就不是数字了，那是代表圆满了，就是你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得到一心不乱，那就圆满了，那就那个就是七啊。那密宗啊，以十六代表圆满，那本经以十代表圆满，那么圆满就是无量无边身了。这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像观世音菩萨在《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讲，应以什么身得度，那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菩萨现身了。那三十二是三十二大类。那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啊，那不是只有世间三十二种身体啊，不是这个数字啊，它是代表啊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那么此地讲啊，实身互作自在用故啊，这个叫得大自在。华严经上所说的这些境界啊，完全都是说我们自己啦。原来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把华严经念透了，才认识自己是这样的伟大，自己是这样的智慧德能相好。原来自己都具足啊，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啊，每一个众生都具足啊，没有差别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失掉呢？我们现在变成众生呢？这个原来的智慧德能相好，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但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个佛一成道，在菩提树下，第一句话就说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众生为什么不能证得与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德相呢？就是因为啊，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个东西障碍。那障碍呢，有没有失掉呢？

实没有失掉，啊，是暂时的迷失，啊，不是真正丧失掉。那丧失掉，众生就不能成佛了？没有，佛性依然存在，是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迷了，就在眼前，不认识了。这是自己产生的障碍，别人没有能力障碍你。这个事情不是别人障碍的，完全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障碍自己，是你自己做自己的障碍，不是别人。因为你起了妄想分别执着，障碍自己本性原来有的智慧德能相好了，是这个原因了。那佛出现在世间，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桩事情，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明了。那么我们要回归到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那就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些放下了，那自然它就回归到自己本来的智慧德能相好了，这些就现前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怎么修行，怎么来放下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障碍呢？佛法修行的总原则就是禅定。梵语啊，这个叫三昧。三昧是梵语的音译啊，换成中文是禅定。静立禅定，那禅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就是放下。那放下什么？放下心里的执着，我们有妄想，又起了分别，又有执着，执着是障碍最严重的。首先把染污放下，恢复自性清净心，这是第一个阶段了。就是我执啊，在《金刚经》讲啊，破四相，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四相，这个我执。那么首先把污染这个执着就是严重的污染，最严重的污染就是执着因为执着你就要占有，你就要控制但这是希望的执着其实一切法我们占有不了，控制不了，也得不到般若经上讲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那不可得，放不下，这就产生障碍，心就不清净了。所以首先把执着这个污染放下，先恢复自性清净心。然后再把动放下，动放下就是定。我们这个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好像那个猴子一样跳来跳去时刻不停心猿意马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所以把这个动放下，就是心就定下来。要把自性本定找回来。
我们自信本来它就

就是定的，啊，是如如不动，啊，我们自性是如如不动，啊，《金刚经》上讲，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么初学的人从静坐开始，这是方便法，啊，静坐啊，打坐，啊，先放下万念，啊，让这个心呐、啊、沉淀下来。静下来，这个从静坐啊开始，这是方便法啊，这是一个前方便了、啊。那么真正叫你放下呢？那不是这个身体不要动啊，就坐在那里都不动啊，那个是前方便了、啊、一个方便法，一个前阶段的。那真正的自性本定啊，不是身不动，身不动没有用处。你身体坐在那边打坐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身没有在动啊，心还是一直乱动，这个没有用处。关键是在心，不在身。啊，所以要心不动才行啊。那么高级的禅定啊，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动静不二啊，不管你这个身体怎么动，心是定的啊，这才有作用啊，这个是高级禅定，自性本定啊，自性本来就定啊。啊，所以经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啊，行住坐卧都在定当中了。啊，那这个身呢，要动。啊，我们一般讲啊，佛动佛动，你人活着就是要动啊。啊，身要动啊，不动它就生锈了。啊，所以现在人啊知道啊，啊，天天要运动，保持健康。你要学着身动心不动。啊，你的身啊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成就了化他的功德，啊，去帮助别人觉悟。啊，这个身啊要动。啊，你到处去弘法利身。啊，这个是身体要动啊，啊，这个身啊，啊，要比较辛勤的啊，去奔走，但是心呢不能动啊，心不动啊，成就自己的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啊，我们看到佛陀啊一生的视线啊，他不是都是坐在那边啊，面壁啊如如不动啊，每天有动啊，当然也有静了 啊， 啊，就是每天早上啊都要出去外面托钵了，起食啊，维持身体的体力。那以前在古印度托钵都是走路啊，不是坐车啊，啊，而且都打赤脚，没有穿鞋子，啊，这个现在在南洋啊，像泰国啦、斯里兰卡，我们看到出家人还都打赤脚，啊，到外面啊去托钵，啊，那么在古印度啊，这个就是出家人就是托钵。走路，那走路要动啊。那么斋主供养菜饭，那斋主啊，供养你一钵饭菜。那出家人接受这个供养啊，饮食，那今天这个体力啊，可以维持了。这个是在家的斋。

主啊，他的财供养啊，这属于财物的供养。那出家人也要回报啊，也不能白吃啊。出家人回报的是法供养，这是规矩啊，佛陀定的规矩啊。你去给人家托钵，人家给了饭菜了，不管好不好啊，总是要问斋主，你有什么问题呀？为他解答啊。如果不是问他有什么问题，那么就是主动的跟他讲几句佛法，来回报给他。就法供养了那如果斋主有什么事情提出来那你就为他解答那请问法师他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那如果你佛法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法师就要告诉他了佛法的道理方法帮助他解除疑惑，解决他的困难就是为他说法了。所以时时刻刻念着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普眼为普眼之境界，见普法故名普眼，普法则依具一切，一一称性，同时具足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真的入不二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真相就是这样的。这个境界明了之后，我们要行，然后才能证。你现在在经上听到的，这是解解就是了解、明了那透过这个解有悟处叫解悟所以听经是解但是呢这个结我们要真正相信要透过行透过行去证实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信心就坚定了，丝毫不会怀疑了，因为证实了嘛，事实就是这样自己已经证实了所以这个信解行证开始信，那不懂道理，相信了，相信佛法。后来听经闻法，理解了，知道怎么去修行了，那就要去落实在生活上去修行，再去证实这个境界，证入这个境界，那境界证入了。这个时候信心才是真信才是真信真就是绝对不怀疑那么信解第三个就是要行修行怎么行法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修这一个了我们凡夫妄想分别执着都记住而且很严重现在要把它放下不能一下子放也要渐渐淡化第一个要先放下执着原来呢很执着现在呢比较淡了一年比一年淡那这个就有进步了再提升一个月比一个月淡就更进一步了再提升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那这个

效果就很明显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放下。所以放下呢，不是叫我们离开现实生活。你离开现实生活，心里还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走到哪里还是没放下呀？这就是不是放下你现前生活上的工作，放下处事待人接物，不是放下外面这个，是放下内心，你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一个执着了。换句话说，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我们放下的时候，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迦叶敬老他在讲一个很具体的放下对立。我们常常跟人家对立我跟哪一个人，哪一个人跟我不好这个就是执着严重执着放下对立，不要跟人对立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放下对立。那为什么要放下对立呢？因为你有对立，你就没有办法放下了。首先要把对立放下，真正契入这个境界，你的慈悲心会生出来。每一个人你都爱，那个爱是慈悲，慈悲心自然的流露，你是平等的爱。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真的是做到凡事人皆须爱。这两句是弟子规讲的。人只要他是人都要爱，都要爱心，对人要爱心，要慈悲心。不管自己家人、外面的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凡是人都必须对人要爱心，要慈悲心而且你是以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对待一切人事物从行的当中你就能证得，证得的时候你真得受用，你才能见到普法。见普法的眼就叫普眼这一句讲的为普眼之境界所以普眼是佛眼说明至少这都是法身大士的境界至少言教初诸位的菩萨才能证得这个境界。又华严经书，一切智言即是普眼，非但见法界重重，亦乃法界即隐故，为普门故。此眼相当于五眼中的佛眼我们在金刚经看到五眼又佛学词典，观世音之此眼普观一切众生，谓之普眼那这个是从佛学词典里面的一段讲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眼睛，普遍去观察一切苦难众生这个叫普眼。
观音菩萨他观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他是平等心、真诚心、慈悲心、清净心，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没有爱好心，没有，菩萨是平等的，不管善人恶人，不管什么人，

他慈悲，那个恶人坏人对他就不慈悲了。菩萨是好人慈悲，恶人对他还是慈悲，平等。那么这个心是平等的，当然外面事相的做法那就不平等了，不一样了。好人要奖励啊，那这个恶人啊，菩萨也会处罚他啦，让他觉悟回头啊，那处罚他也是慈悲啊，是要帮助他回头啊，不然他越迷越深啊，那苦难就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观音菩萨真是啊，大慈大悲。我们看观音菩萨那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也有现怒目金刚像啊，也有现得很慈悲和蔼的啊，一般都女人的像啊。这个女像啊，代表慈悲啊，好像啊这个慈母一样啊，代表慈悲。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有很多像，特别我们看到人家放焰口，有个面燃大士，他现恶鬼身，那个恶鬼啊，脸很凶恶，那个观音菩萨示现的，在这个鬼道啊，度这些众生。那慈悲心都一样，不管菩萨现什么身，都是从慈悲心出来的，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的。那么观音菩萨又名观自在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观世音啊，这个名号主要是慈悲的意思啊，观察一切苦难众生的需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得到解脱啊。所以观世音是他受用，他受用啊，就是利益众生的。那利益众生，我们刚才讲了啊，不管是示现慈悲相还是怒目金刚相，通通是利益众生，都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那么观自在是自受用，自己受用是自在啊，心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得大自在了，度一切苦厄了。所以观呢、是观察啊，所以也就是照见啊。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甚深般若智慧现前，照见五蕴皆空，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任何一法里面啊，那比如说这个这张纸是一法啊，就任何啊，你拿这个茶杯，这个茶杯是一法。以此类推啦，任何一法，那菩萨呢观察的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看到这一法它的性相理事因果啊，完全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没有一样不明了，那就叫观自在了啊。观察呢它没有障碍啊，得大自在啊。那么观世音观自在 是谁呢啊，我们学习了这个经典之后啊都知道了啊。观世音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啊，你要说一个人那就错了，
观世音菩萨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呢、啊。

还不止一个啊。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啊，这个都是法门呐、啊，修行的名称呐、啊。啊，我们读《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藏。啊，那观世音菩萨呢，他在无数劫前呐、啊，遇到一位佛，一尊佛，啊，这尊佛叫。观世音如来，那个观世音如来啊，那教他什么呢？教他修耳根圆通，闻心闻修，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教他修这个，啊，他修成就了，成就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所以他就。成为观世音菩萨了。那实在讲啊，观音菩萨呢，他早就成佛了啊。这个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讲，佛给我们讲啊，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啊，他道教慈航啊，又示现了、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啊，所以凡是修学观音菩萨耳根圆通这个法门成就的，他成就了之后，通通叫观世音菩萨。那就不止一个人呐、啊，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呢、他是一个学术的一个名称呐、比如说国学博士。物理学博士、医学博士等等的，他是一个科系的，他一个学系，他学习这一科系的名称了、那你在这个国学啊，你念到博士了，那你就是国学博士嘛。那博士不止一个人啦、很多人念这个科系，通通拿到博士学位啦。所以这个不止一个人啦。所以我们知道佛法、佛菩萨这个名号，都不是一个人。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你就是。这个法门成就的活菩萨啊，用这个法门来教化众生，那就用这个法门作为名号了啊。那么念阿弥陀佛成佛的，他也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阿弥陀佛呢，也不止法藏比丘一个啊。法藏比丘是第一个。那他用这个方法来度众生，凡是跟他学的，那将来成佛都叫阿弥陀佛。那药师佛你跟药师佛学的成佛了那你也叫药师佛嘛。所以不限定一个人或哪一个人。那其实活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教学的一个方针教学的方针。所以我们不能误会以为说这是哪一个人所以观音菩萨他是无量无边的，有无量无边的观音菩萨。那任何一尊活菩萨通通无量无边。要懂这个道理。我们一般供佛一般在寺院里面，我们看到供佛这个佛堂里面供的佛一定是一佛二菩萨。那我们最普遍的一般传统的寺院，大雄宝殿那他这个

当中供释迦牟尼佛啊，那右边这里是文殊菩萨，这里是普贤菩萨啊，一佛二菩萨。那我们修净土啊，供西方三圣，那当中是阿弥陀佛代表啊，那右边观音菩萨，左边大势至菩萨。那么阿弥陀佛代表自性本体。啊，它是本体啊，就是代表我们的自性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性啊，啊，自性就是佛啊。那么自性起作用啊，它有作用，有体就有相，就有用，体相用啊，它起作用。那这个大势至菩萨呢，它代表智慧，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啊，那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那是阿弥陀佛心清净啊。其实啊，自性本来它就清净的啦啊。我们现在在迷，那自性也没有受到污染，只是我们迷了，不知道了啊。所以佛啊，代表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啊，佛没有啊，没有这些了。可是见到众生苦难呢、啊，那佛没有任何条件，全心全力去帮助众生啊，这是慈悲啊，体是本质清净，没有污染。但是用啊，众生有苦难去帮助众生，那这是慈悲，慈悲心从这个体啊，自性清净心的本体啊，起慈悲心的作用，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脱离苦难，这就是观世音。但是慈悲里面呢、啊，不能离开智慧。如果慈悲离开了智慧啊，就是某某人很慈悲了，但是没智慧啊，那个慈悲会出问题。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啊。帮助众生呐、啊，要用最适当的方法，接引众生，帮助众生要有浅巧方便。从这个慈悲心当中啊，体现出善巧方便去帮助众生。那善巧方便就很多方面啦，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啦。那就无量无边啦，这个应机说法啦。所以帮助众生啊，要用最适当的方法。可是佛门啊，还有一句话说，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方便里面没有智慧，那就变成下流了，那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同流合污啦。慈悲里面没有智慧啊，就会招来祸害啊。你很慈悲但是没智慧啊，是非善恶不能分辨，烂慈悲啊，你被人欺骗啊，那这个就多祸害了啊，可能要帮助他了，反而是害了他了啊。所以慈悲必须有智慧，大势至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啊，慈悲不能离开智慧。智慧不能离开慈悲，它是一体的了。这样啊，才能成就自己，才能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上四相之中。

如上的，如同上面啊所讲的这些事项当中，意义更互相融相摄。意义啊，就是一切法，任何一切法，所有一切法，它的真相啊是相融相摄，互相融合的，互相啊摄取的。各具重重无尽境界也。那么任何各个一法它都是重重无尽。这是讲事实真相。在唐朝时候那么皇帝有一次问这个国师了，创立这个华严宗的显首国师那么当时皇帝就请问了，那听这个国师讲华严经重重无尽，体会不到所以有一天皇帝就请这个国师就请皇帝说你做一个八角亭那周边都有镜子那个皇帝就依照他的话去做了一个八角亭都装了镜子那古时候是铜镜不是玻璃的那么就请皇帝到里面来站着看到那个镜子皇帝自己这个身体的影子一看呢看不到尽头一个一个哦都看不到尽头然后国师就跟他讲从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例子去体会华严经讲的一个重重无尽的一个概念像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镜子坐电梯了有一些镜子我们人一站自己这个人一排看不到尽头那个就是重重无尽你看不到尽头。那么这个是事实真相就像我们看到那个镜子一样看到我们自己一个人怎么那么多重重无尽所以这个是讲事实真相。一微尘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粒微尘，一粒微尘小到不能再小了。那么一微尘里面它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坐在这个一微尘里面，这个我们想不透了。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缩小，那这个微尘里面怎么能装得下这些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呢？这个我们实在是怎么想也想不通那么这个微尘里面有无量的世界，所以叫微尘世界你看微尘世界当中又有无量无边的微尘世界那世界里面又有无量的微尘，那么一一微尘又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这重重无尽重重无尽就像我们镜子看到我们一个人怎么看不到尽头所以事实真相是这样。但是我们凡夫想不透不要说我们凡夫了，二圣全教菩萨还没有明信见性的佛菩萨呢，他也不能入这个境界。但是听佛讲经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微尘世界

那谁去过呢？普贤菩萨去过了，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呢，他们常常去啊，进入微尘世界。啊，微尘里面有世界，啊，那世界里面有如来，啊，他去供佛，他去闻法，啊，他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度众生，得大自在啊。啊，每一个微尘，每一个毛端里面有虚空法界，有诸佛刹土。啊，微观世界里面的诸佛刹土也有六道轮回。啊，那个六道里面啊，每一个众生还个个都有毛端。啊，那毛端里面又有十法界。啊，这样一重一重的，重重无尽啊。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啊，我们的自信它就是这样的。啊，自信啊，法尔如是啊，法尔如是端它就是这样的。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微观世界里面有世界。啊，那个世界跟外面的世界是一样大的。啊，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啊，一一微尘皆如是，一一毛端皆如是。啊，我们细细啊去体会啊，这个经上讲的啊，我们现在呢，当然是体会概念一个仿佛啦啊，那这个毕竟不是我们的境界啊。那等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也能入这个境界了。那我们念佛人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入这个境界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经云，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如是法性佛所说，自眼能明此方便。这是华严经上的一首偈子，第一句就是一即一切。一切法门无尽海啊，这个海是比喻啦，比喻啊，广大没有边际，甚深没有底，重重无尽啊，用大海啊来形容来比喻啊，这个一切法门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没有底，同会一法道场中啊，这个一法就是任何一法啦，你随便拿一样啊。净宗念佛道场，无论是一个人，无论是多数人，我们在一起共修，我们所修的确是非常简单啊，持持名号。啊，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啊，这是一法，不要小看这一法。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这一法，这一法就是包含所有无尽的法门了啊，那就在我们道场里面了啊，这个无尽的法门就在我们道场里面，大家念佛啊，这句佛号啊含摄一切无尽海的佛法了，就在我们这里。佛讲的不错，一即一切。金刚经也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华严经代表全部佛法。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法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净土，变成无量寿经第一。无量寿经第六品最重要，第六品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面啊，第十八愿最重要。第十八愿是讲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一念十念就归到这一句佛号上面了，搞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是说明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切法门无尽海啊，同会一法道场中啊。我们今天啊，敬宗持名念佛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归到这里来啊，如是法性佛所说，从向上讲啊，千差万别。一切法门是从向上讲，从性上讲啊，是一个性，只有一个啊，那相很多了，性相不二啊。这是佛在大经所说的话，谁能明白呢？法身大士他们明白，为什么？他有智眼。啊，智眼能明此方便啊！智眼是法身大士智慧的眼睛了啊！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智能见事物，故名眼啊！智慧能见诸佛如来、法身菩萨，在十法界度众生，现什么身？怎么说法帮助众生开悟，引导众生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是无量无边的方便法门啊。过去加持敬老啊，跟方东美教授老师学哲学啊，方老师说啊，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只加持一条路，真正的佛法在经典，学佛从经典里面去学啊，不要在外面的形式上啊。所以从此之后啊，加持敬老啊，他逛寺院就找经典来看啊，这样啊入佛门啊，一生啊确实享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心安理得，道理明白，心就安就定啊，不再胡思乱想，对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放下了啊，真正享受的是法喜充满，佛法里面有真正的快乐。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西方确实，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西方确止啊，请大家翻开课本。第37页啊，37页，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看起。诸弟子欲造像供养，请示法相。菩萨曰：诸弟子欲造像供养，积尘已久，何当显示？但汝尘劳中，我妙明内，即今显现，汝等不能见也。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今但从本起修，可化作大比丘像，面如满月，形体丰伟，着袈裟，坐莲花上，左手自欺，右手作说法相，眉间放白毫光，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要须庄严相好，不得潦草。诸人闻已，皆巩立思维如是法相。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是跟随觉明妙行菩萨学习的众弟子。那么他这个是胡姬的啊，那么借人的身体啊来讲话。所以大家没有看到啊，这个菩萨啊，他的法相。那么大家呢，想照个相来供养，就请示菩萨呢，这个法相啊，要怎么来造啊，来造这个像啊，画这个像。那么菩萨就回答了啊，就是诸弟子啊，欲造像供养，积尘已久啊，就是大家呢有这个心啊，要造菩萨的像来供养。那么这个心呢、啊，积啊，就是累积。这个时间呢、啊、很长久了，大家都有这个诚心啊，要来供养菩萨他的像啊，供养菩萨的法像啊，何当显示啊？啊，就是说啊，这个何就是应当了，大家这么有诚意啊，要供养菩萨的法像。应当啊，要显示啊，给大家来供养。但汝尘劳中，我妙明内啊，就是这些弟子啊，都是尘劳当中之人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还在六道里面的凡夫。那么我妙明啊，啊，他已经是菩萨了。啊，所以我现在呢，要显出我这个菩萨的法相啊，那么你们也见不到，啊，就在你们眼前，你们也见不到，啊，因为凡夫嘛，见不到菩萨，啊，菩萨呢可以见到凡夫，啊，凡夫见不到菩萨。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 随机啊，就是菩萨他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啊，随各种不同众生的根基啊，他来应化啊，就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众生啊，根基不一样啊，就是同一个众生，时间不一样啊，菩萨呢应化这个身相也不同啊，所以现身呢、啊、就不一了啊，这个相很多了，随机显现。啊、没有一定的身相、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啊、在什么时候什么对象、啊、众生需要什么样的身，菩萨他就应众生的根基来化现、啊、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啊，金蛋从本起修，可化作大比丘相。啊，从本起修啊，就是说从本来啊，他开始修行啊，啊，就是他往生那个时候，这个前面我们都有看到。啊，是出家人啊，大比丘相。啊，他可以化这个相，啊，那么这个相啊，要面如满月。啊、面容满月，就像我们现在呢画这个佛像啊，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就是它很圆满的，像满月一样没有缺陷啊，所以画佛像啊，这个是比较标准啊，不能画一个瘦瘦尖尖的下巴尖尖的啊，这个就不合乎这个规格啊。当然菩萨呢应化身啊，他什么相他都可以现啊，乞丐的相他也可以现啊，大富大贵人家的相他也可以现啊，但是呢从菩萨这个本啊，本就是他的根本啊，是面如满月，形体丰伟啊，就是这是表法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相啊，都有它的因果，都有它的因果啊。那么，如果你要表法啊，这个活菩萨呢，相啊，一定要把这个福慧啊，这个佛是两足尊啊，福报智慧它都圆满了。啊、所以要画圆满相、啊、画这个圆满相也是在说法、啊、每一个相有它的因果，修什么因它会得这个相、啊、着袈裟坐莲花上、啊、那么左手自欺，右手坐说法相、啊、这个我们看有佛像啊啊，这个左手啊放在这个膝盖上啊，那么右手啊啊比一个手势，就是说法啊。那么眉间放白毫光啊，这个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那么一般啊那个画像或者照相啊啊，就是啊，这个顶上啊都有画个佛像啊，像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头冠这个地方啊，画尊画佛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啊，要须庄严相好，不得潦草啊。有画佛菩萨的像啊，要合乎照相度量经。啊，这个规格啊，就不可以随便画啊。 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懂得画佛像的人也不多。啊，造佛像、画佛像啊，如果你不是请一个学佛的人呐、啊，往往画的变成人像。为什么会画成人像呢？因为他会凭他自己的想法。他这个佛呢，手佛菩萨那个手膝盖手都过膝盖，他看到人啊，人没有一个过膝盖的啊，都在膝盖上，所以他就画成短一点。啊，那耳朵也没那么长啊，看到人的耳朵没那么长啊，就画短一点，也没有那么胖啊，画短画瘦一点啊，那画到最后呢？啊，就不是画佛像了啊！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陈永信居士请个画家画一尊佛像啊，花了40000块台币。那陈居士一直要我去拿给老和尚看，老和尚说这个是人像，不是佛像。后来这个陈居士讲啊，说老和尚说是人像。就是那个。

摸索不着处，时时出现，即今明白，更不惜色相供养，愿见于他日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菩萨的开示啊，都讲真话了，讲真话。啊，为什么呢？不管什么相，《金刚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那么这个佛相啊，众生相啊，不管什么相啊，那都是希望的啊，啊，都是妄相。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相啊，我们根据这个相啊，见到那个性啊，是这个作用啊，所以人人有个觉明妙行啊，啊，觉明妙行是每一个人都有啊，不急不离啊。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再如诸人摸索不着处啊，因为呢，他无相无不相啊，你捉摸不到，时时出现啊，就是从来没有不在的，无所不在的。啊，即今明白啊，明白就是你真正悟入了，明白了，那就不需要再供养什么相了，啊，因为呢，你见到实相了，啊，那这个相啊，就是大家都有，都一样，都平等的。那么我们照这个相啊，啊，也是根据这个相。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啊，那么觉悟的人、开悟的人啊，他都见到实相了。啊，那么不觉悟啊，那么见到的相啊，都是虚妄相啊，他只见到相啊，没有见到性。啊，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啊，见到自己的自性，就成佛了。那菩萨呢？这一段的开示啊，那么就是直接啊指出，每个人都有觉明妙行啊，不是他有，别人没有啊。你照菩萨的相啊，不是菩萨才有觉明妙行，那么其他的人没有啊，是每一个人都有啊。这个是叫我们回头啊，去见自己的自性啊。所以愿见于他日也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沙定宏因上旨欲弃家为僧，菩萨曰：“汝且莫妄想世事，世事汝做不得。汝但正心以自心，正身以自身，断无义之事，绝无义之有，归心大觉，愿出迷途。”一笔鸿波，知我臭土，精求家辟，驱诸障言。如向来其寿保身，当助力于此，勿多言也。啊，这个是扎定宏啊，因上子啊，就是。儿子死了，啊，儿子死了。那么我们世间人呐、啊，这个白头发送黑头发，

这个也是很悲哀的事情。那么因为呢儿子死了啊，他就想要啊弃家为生，就想要出家了啊，要出家。那么菩萨曰啊，汝且莫妄想世事，世事汝做不得啊。菩萨跟他讲真话，说你就不要打妄想啊，要出家这个事情啊，说这个事情啊你做不得啊，你没办法啊。那么这个出家为僧啊，在过去的时代呢，那是很不容易的啊。在佛陀的时代啊，凡是要出家呢啊，佛都会命这个弟子啊用神通啊观察他五百世有没有善根啊，有善根啊才可以给他剃度啊，没有善根不能给他剃度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啊啊，出家也是有条件的。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啊，过去呢这个是政府在管理的试验啊，僧众要经过国家的考试啊，四出世间法都要通达啊，才能够啊出家啊，政府啊才发一个度牒啊，让你去剃度啊。如果没有通过考试啊，那不能随便去出家的。那么这个制度呢，到清朝顺治皇帝那个时候才废除啊，因为顺治皇帝啊自己出家了啊，他觉得出家是好事啊，何必给人家限制那么多啊啊。那么在当时呢似乎是好事啊，但是后来啊印光祖师也批评这个事情啊，后来啊流弊一直出现啊，那么出家众啊这个素质越来越降低啊，那么到后来啊流氓地痞通通可以出家啊啊，欠人家的钱啊啊，那没办法还，那就出家了啊啊。所以现在这个出家呢这个素质一直下降啊，那么出家这一个形象啊不好啊，会给社会大众啊误会了佛教啊，这个关键呢非常之大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常讲啊啊，说出家这个饭是很不好吃的啊啊，不容易。那么这个是真正啊知道出家啊他的条件啊，他的任务啊啊，实在讲啊，如果没有那个因缘啊，那做在家居士啊，反而啊会比较没有障碍啊。所以这个菩萨也是劝这个扎殿红啊，说你就不要这个念头了啊，劝他不要这个念头，说汝但正心以治心啊，用正心来治自己这个心啊，以正身来治这个身啊，断无益之事啊，无益就是没有利益的事情啊，那就断绝不要去做，绝无益之有啊。那么这个朋友啊啊，如果没有利益啊，这个利益呢不是说哎呀我们跟这个朋友他能够帮我们赚钱啊，这个有利益啊啊，这个没有赚钱就没有利益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益啊就是有益我们身心修养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敬

老和尚常讲啊，这个学《弟子规》啦，学传统文化啊，这些真正啊修得好的老师，我们可以跟他交朋友啊，因为跟他交朋友呢，对我们有帮助啊，对我们修行啊有帮助。那么没有帮助的这些朋友啊，我们就敬而远之啦啊，你就不要跟他交往啊，跟他交往啊。对你没有帮助，反而有损害啊，所以绝无益之友啊。归心大觉，愿出迷途啊，这是归佛门啊。愿出迷途啊，就是要开悟了，要觉悟啊。学佛啊，就学个觉悟。一笔红波知我造土，啊，那么这个意就是有余的地方啊，把它拿出来补充不足，啊的意思，啊，这个不要教这个没有利益的朋友，不要做没有利益的事情，啊，这样啊，教有益之友，做有益之事，那么这个就对我们有帮助啊。精求加辟啊，求佛菩萨加持，驱诸障眼啊，驱啊就是驱除啊各种障碍的因缘。如向来其寿保身啊，他说你一向啊。就是祈求长寿啊，要保养这个身体啊，当助力于此，勿多言也啊。助就是注意啊，力啊就是努力啊，在这方面啊去做啊，就不要多说了啊。那么菩萨给他开示啊，他想要出家啊，菩萨给他开示这一段话啊。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啊一个例子啊。啊，的确出家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啊，所以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呢、啊。出家众就不多了啊，特别年轻的出家众也是非常少。那么现在啊，如果说有人要出家啊，年轻人要出家啊，找到我啊，我实在压力会很大。你说我又没有神通去观察他过去世的善根，他到底善根有多深不知道。那么现在这个花花世界，他来出家了，他能不能抵挡的这个花花世界的诱惑呢？有没有办法？啊，那么我也没有能力去教他啊，也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你给他收了，那怎么办？对我啊，如果说年轻人要出家，我是比那个八十岁要出家的压力还大。八十岁我就比较不怕，因为他该玩的都玩过了，该享受的也享受过了，差不多了啦，啊，又老了。那个他就没有什么，大概啊，那个也都快要往生了嘛，啊，那些来的趁他的老实念头求生净土了，啊，我就不用去担心他这些事情，啊，所以现在呢，我收出家大概六十以上的还可以啊，六十以上，啊，可能要。

过一段时间要增加到70岁啊，70岁就差不多了吧？啊，你该玩都玩过了嘛。啊，如果20-30岁哦，看到电脑你会不动心吗？啊，那我又没有时间一天到晚盯着他，你说他来出家，他能出家多久？这个很难预料啊，除非我们有神通啊，可以观察他过去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个是可以啊，不然啊，很难。啊，所以我现在呢，大部分是劝老的人出家了啊，这个60以上的啊，劝老的啊，因为老的呢已经经历过酸甜苦辣了啊，该人间该享受的他都享受过了啊。啊，那么像我出家呢，我是比较特殊一点啊，因为我是没有很老出家啊。我是10几岁想出家啊，然后父亲不肯啊，我听了15年啊，34岁我父亲往生晚期啊，那天老和尚叫我出家啊，所以这个也是因缘不同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是扎定弘又请教菩萨，定弘乃问奉教持金刚经，但诸字句有不同者，当从何本？得无差谬？菩萨曰：金刚般若波罗蜜七字，并无差谬。啊，这个扎定弘啊，听了菩萨这番开始，他就接着请问菩萨呢，这个奉教啊，那么他菩萨呢叫他持金刚经啊，持金刚经。那么他是金刚经啊，很多种版本啊，诸字句有不同者。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他把历朝历代所有《金刚经》的版本，他做了一番整理。啊，那么哪一个版本、哪一个藏经的版本不同的，他都找出来。那么这个是明朝时代，那么姜维龙老居士是民国时代的。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去看这个姜维龙老居士他给我们整理的《金刚经》啊。那么这个版本不同的字不一样的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都推崇姜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那么他的金刚经啊可以说是历朝历代啊集大成啊。那么这个扎定弘请问菩萨了，《金刚经》那个字句不同，版本不一样，那要依哪一本？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依哪一本为标准啊，才没有错误啊？那菩萨就给他回答了，说《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呢，并没有错误啊，这七个字没有错误。啊，这是经题。啊，这个经啊没有错误啊。那么一部金刚经啊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嘛啊，般若就是自性的智慧啊，你明心见性了、啊、那就是波罗蜜，波罗蜜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道彼岸，道家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功夫道家了。什么叫道家呢？学佛什么叫道家呢？你见到你自己的自性就叫道家了，就叫般若蜜了。啊，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心经里面讲啊，照见五蕴皆空了，度一切苦厄。

到家了。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跟《金刚经》同样是般若部嘛。那么，《金刚经》对我们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有它的需要。啊，《金刚经》啊，破我们执着的。啊，我们执着呢，这个修净土啊，啊，不用破到那么深。啊，就是浅一点的，啊，那么对我们减轻执着呢，那这样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往生西方啊，重点也是放下，放下。那么我们放下呢，放不下呢，因为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没有看破。啊，那么《金刚经》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啊，能够体会到一点啊，对我们看破放下呢，那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啊，他是教中般若，行在弥陀，他一生啊，专攻《金刚经》。但是他是念佛求生西方的，《金刚经》啊有很多句子啊，那个经过姜老居士的讲解，那么我们看了真的会很有受用啊。那么此地菩萨呢，也是教这个扎定弘啊，奉持这个《金刚经》啊。那么他问这个版本的问题啊，菩萨给他回答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啊，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啊，这个是给他开示啊，啊，抓住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七个字的，那就不会错了啊，不管哪一个版本啊，你只要抓住这一个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审天宇有疾，是供求是。菩萨曰：如今有疾，尚未及时，当习诸千累，安心端坐。念生无常，念世无常，所有妄言一切放下。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自然六尘不生，一心清净，不为一如今生之疾及生死病根，亦从此拔出矣。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一位审天宇居士有疾病。他有病，那么有病呢，他就设供求是，啊，设就是摆设这个供养，那求菩萨呢来开示，啊，开示什么呢？开示看有什么好的药方啊，来治他的病啊。啊，当然菩萨知道他的用意了，啊，那菩萨曰，菩萨就给他开示。如今有疾啊，尚未及时。说你现在呢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疾病啊，但是呢，啊，还不至于马上就死了啊，尚未及时就还不至于啊，马上就死掉啊。那么当习诸千累，当就应当啊，你现在有疾病啊，习就是止习。啊，子习诸千累，千是牵挂，累是累赘，啊，就是你把这个心理上啊这些牵挂的事情、累赘的事情，把它放下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放下万言啊，这些通身放下。那么这一句是重点
啊，这一句是重

啊，如果放不下啊，那么这个病啊就很难治。啊，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万念呢、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再严重的病啊都能治，哎，这也是真的。啊，所以当习诸千累啊，真正彻底放下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安心端坐，啊，这个怎么安心呢？心怎么样才会安呢？放下就安了，啊，这些放不下呢，那怎么安也安不住，啊，心为什么不安呢？没放下，啊，放下呢，它自然就安了。啊，所以安心端坐，啊，这个端坐呢是表示定的意思啊，因为行住坐卧啊，这个坐姿呢，啊，表示说坐在那边呢、啊，就是人身体啊，定在那个地方啊，是用这个表法。啊，如果你这个心不安呢，人端坐那边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那这个不是这里讲的意思啊，啊，这个就不是安心端坐了。身体是端坐在那里，但是心里是胡思乱想，啊，心并没有安，啊，所以要安心端坐，啊，那么你能够真正安心，那你身有没有端坐都没有关系，啊，你真正做到安心了、啊，行住坐卧都叫端坐。要懂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这个心没有安呐、啊，你坐在那边，啊，摆个样子，啊，其实心里啊乱七八糟的啊，心根本就不安，啊，甚至在那边端坐，根本就没有安心，那个不是真正的端坐，啊，所以安心端坐啊，这个意思要明白，你真正安心了，那么。行住坐卧都叫端坐，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教人坐禅啊，他不是叫你坐在那边，啊，眼观鼻，鼻观心啊，不是这样，啊，他主要呢叫你安那个心，啊，那么你安心端坐。这个心安定下来了，啊，习诸千累，心定下来了，心定下来呢，那么你才能起观照啊。这个念生无常，念是无常，啊，这个念呐、啊，就是观念，你的念头观念，啊，念什么呢？念这个生是无常的。啊，为什么生是无常呢？生有生就必有死，有生就有灭，啊，所以它是一个无常的，不是永恒的，是无常的。啊，念是无常，是就是这个世间，时间也是无常的。啊，时间一分一秒啊。一直过去，也是一个生灭相。啊，所以《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个就是念事无常啊。啊，三心不可得啊，你讲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嘛，不可得。啊，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现在也不存在。啊、未来还没有到、啊、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讲事就是讲时间、啊、这无常啊刹那生灭 啊， 啊所有妄言一切放下啊那这一句是关键啊妄言就是希望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人事物啊，因缘和合的产生的现象，啊，不管是。

0: 善或者恶，
1: 通通是
0: 虚妄的一个结合啊，这个叫妄言啊。那么这些呢，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啊，一切放下啊。那么你这样一切放下了啊，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真的放下万言。就是习习，就是不急不缓，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啊，这样啊，啊，一天到晚就是这句佛号啊，不急不缓的啊，一直念下去啊，这样念啊，自然六尘不生一心清净，自然啊，这个六尘不生一心清净，心清净了。不为欲汝今生之急啊，他说不但呢、啊、可以治好你现在这一生的疾病，即生死变更亦从此拔出矣啊，连这个生老病死，这个生死的变更啊，这样念佛就连根拔除了，那个生死的变更都拔除了，那个身体的病那就更容易了啊。那么这个例子啊很多啊，很多啊，最近我们牢上啊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东北刘树云居士，他是一个我们现代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啊，他得的是红斑狼疮啊，那个也是不好治的病啊。那么他到北京那个医院啊，被那个医院里面啊乱治一通啊，大概是遇到，也是遇到那个大夫也不是很高明的啊，那么给他治，他说治到一个人啊肿得像皮球一样，那、啊、治到最后呢，医生给他讲你随时会死啊，所以治到最后说呢，你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啊。那他听到这样，那随时会死，那还留在医院治干什么，那回家了啊，早一点回家等死了啊，那回去了啊，等于不再治了啊，因为治的呢已经不像一个人的样子了啊，医生呢给他发出病危通知了，随时会死了 啊， 他听到这样，那就不用治了嘛。那么他真的是放下万言啊，他也没有求病好啊，这放下万言，他就是有因缘啊，听到我们老上那个 DVD 啊，那个他那个时候还不是 DVD， 是 VCD 啊 ，DVD 那个比较好的，他是大概这个20年前呢、啊，老上在新加坡讲的啊，那个《无量寿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 VCD 一片是一个小时啊，现在 DVD 可以一片可以录8个小时啊 ，VCD 只能一个小时。啊、那么一部《无量寿经》早期讲的，不是最近讲的，早期讲的，早期讲的比较简单。那么他就放下万年了，就听经啊，听《无量寿经》，念《无量寿经》。他怎么听呢？那一片一集啊，一天重复听10遍，啊，一次1个小时，那10遍就10个小时。啊，那么听经之外啊，念《无量寿经》，念佛，他真的放下万年。啊，这样念了3个月呢，那医生给他讲随时会死啊。他念了3个月呢，好像感觉越来越好啊。啊，再去检查呢，哎，那个病都好了。那、啊、医生很惊讶了，很不可思议。啊，说这个红斑狼疮啊，纵然好了，它还有痕迹在，你怎么连痕迹都没有？啊、后来呢，他自己去录一个 VCD， 一个光碟啊，那么就是把他这个念好这个经验 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2009年啊，老上回到高雄啊治牙齿啊，像高雄不晓得是哪一个同修呢啊，拿了一片，那老上看到哎这个

这是06年度的，听一听，哎，看到哎，这个人，这个这么严重的病啊，竟然呢、念经念佛念得好了，他想一想，这个人不晓，他现在还不晓在不在，就请人家去打听啊，结果找到了，打个电话给他，他很惊讶哦。这人家要找老和尚这个去找都找不到了，那竟然老和尚自己打电话找他老和尚就请他到香港，就是把他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以前有很多同修念这个经，治病很有效，但是念经要自心恭敬的念，不能一面念一面打妄想要自诚恭敬就一直念懂就懂，不懂就不懂。那么听老和尚的经一天如果你一个小时或者现在一集讲一集是2个小时讲一集你过听5遍就10个小时也是可以。但是他这个就是要有一点定功因为过去老和尚在还没有认识刘树云之前早在大概10年前老和尚就在澳洲图文巴呢说劝同修他讲1个小时的 VCD 点重复一天听8个小时听8次。那么有一个居士他就去听一天听8次，我说你8次听得下去吗？他说：“哎呀，我听3天就受不了了。”他受不了了。我说：“你受不了就不要一片听8次你就一集一集的听也可以也可以因为你一天重复听8次，它是有相当的定才行不然你听到最后呢，你会。”听了会厌烦了，你就听不下去，所以我劝他你改变一下方式那么这里的重点就是放下万念那么放下万念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听，但是呢，似乎我们好像也很难放下。那么很难放下，总是对这个经教道理不是很透彻的明了。不透彻，听经不够，经教的熏习不够所以还是放不下也就是说对这个宇宙人生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没有彻底的明白所以放下就有困难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不认识字，但是他真放得下，我们没有那个功夫你要学也学不来那个是有深厚的善根，你去学看看，我看他放得下，你能不能放得下？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没办法，学不来放不下怎么办呢？你要听经要读经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根器的我们是放不下的所以现在呢，帮助我们放下，的确呢，我们老和尚现在呢，提倡这个下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这部经真的是帮我们放下，看破放下他讲的详细，讲的清楚，讲的明白。那我们生活当中现前住在这个世间这个经他讲的很具体方方面面都给我们讲到了从做人讲到做佛真的是大圆满所以这个经帮助我们看破放下
如果你真看

看破放下了，那经也不要听，也不用读了，你一句佛号提起就好了。啊，现在我们就是放不下啊，也不能不听啊。啊，所以一切放下，习习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什么病都能治了啊，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其他的病就很简单啊。那么这个刘树云居士啊，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啊，我们就有了信心啊，的确是这样。现在问题啊，就是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啊，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下面讲，如今世供求是，不过忘我有神好方，以汝口诀传汝，可益汝己，岂知菩萨无事等虚伪之法，但此时时素言教汝而已。汝若信而行之，真一幅上品还丹妙药也。那菩萨讲的是真话。那他说，你现在呢是供求我开示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啊，不过呢你希望啊我有什么好的药方给你呢，治你的病啊，或者呢有什么口诀啊来传授给你啊，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啊，岂知菩萨无事等虚伪之法。他说菩萨呢没有这些虚伪的方法啊，但此时时素言教汝而已，时时就实实在在的这几句话教你而已啊。如若信而行之，说你如果真正相信了啊，能够去实行了，那真的是一壶上品还丹妙药也啊。这个还丹啊，意思就是这个起死回生啊，还丹妙药啊。那这个一段啊，我们看起来也是很简单啊，也不长，几句开示，但是非常重要啊。关键呢、啊、我们要放得下啊。说护汝一句，病从己作，烦忧己除，色心清净，得常安乐，坚久不变，同无量寿。那么菩萨呢，在给这个沈天女居士讲啊，说这一首偈，说病从己作，他病从哪里来呢？自己造作出来的啊，烦忧己除啊，那么自己造作还是要自己去排除啊，那么这个是真话啊啊，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啊，那么自己造的啊，还是要自己去排除啊，病啊也是自己造作的。啊、还是要由自己去解除啊这个病。那么怎么解呢？啊，色心清净，得常安乐啊。那么色心清净啊，这一句是重点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啊，多事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那么怎么样摄心呢？就是放下万言啊，把心收回来啊，那么习习念一句阿弥陀佛，那心就回归到清净了啊，这个叫摄心清净啊。那么这些万言我们还放不下，那这个心就达不到清净啊。所以这个关键呢、啊、就在摄心清净。

啊，你真能够摄心清净，那没有什么病治不好的，那生死病都能治了，那这个身体的病哪有不能治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敬老和尚啊，我们看到这首偈，现在我们老和尚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这个美国修兰博士啊，这个修兰博士啊，他帮人家治病啊，那他没有用医药啊，那个病人也不用带到他面前啊，只要把病人的姓名、年龄啊、他的地址，还有去医院检查的病历啊，你写信告诉他啊，那么远在几千里之外、一万里之外啊，他不用带去啊，他都能治。那么他的方法呢，就是他把这个病人呐、啊。的病啊，观想是自己的病啊，自己就是那个病人，就得那个病啊。那么他怎么观想呢？他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心里啊，好的不好的记忆啊，通通排除掉啊。那个就是我们佛门常讲的放下万缘。你好的不好的记忆啊，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啊，让心啊归零啊，让心归零啊，就是我们佛门常讲放下万缘啊，让心归零，回归到清净啊，然后啊观想那个病人就是他自己，他自己身就是那些病，根据那个病例啊啊，然后每一天呢 啊对这个病啊，这个细胞啊，这个身体讲啊，这个感谢你啊，我爱你啊，对不起你啊，没有好好给你照顾啊，那每一天呢、啊、这样讲啊啊，放下万念，他讲这个话。讲半个小时，那这样啊，每一天半个小时啊，啊，经过一个月，哎，他自己这个身的病好了没有了，那么对方的病也就好了。那么他治疗这个好的案例啊，这个病例有几千例，实际上啊治好了。那么他这个。刚开始啊，听说是一个好像夏威夷一个精神医院，一些精神病患的人呐、啊，啊，那个医院呢、啊、没有办法去治疗，啊，打针吃药都没有效啊，那个精神病人一发作就是要打人要杀人，啊，那么去找到他，啊，用他这个方法呢把那个治好了，啊，幸好治了几千个例子。啊，那么也曾经好像去年啊到香港去拜访过老和尚。那么他讲这个话啊，都能治这个那么严重的病。那么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那比他那几句话那不晓得殊胜多少了。啊，他那个几句话都能把那个严重的病治好。那一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万德洪名，那有什么病不能治呢？啊，现在问题是，我们放不下呀，问题是在这里呀。那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了。啊，真放得下，没有病不能治的。啊，其实讲啊，印光祖师讲啊，其实啊。我们真正的病根啊，就是贪嗔痴慢，贪嗔痴啦，三毒烦恼。你有贪嗔痴啊？如果你能够修十善业道，不贪不嗔不痴，那个病根没有了，那身体有点毛病。

病啊，那个都没有什么妨碍的。问题最严重那个贪嗔痴那个病，那是病根。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始，如果你没有贪嗔痴，你修十善业，不贪不嗔不痴，啊，身体再有什么样的病都没有危险，因为它没有病根嘛。啊，那么我们这个贪嗔痴如果越严重啊，那个一点点小病那就很麻烦。啊，其实贪嗔痴才是真正的病根。啊，所以我们要修弟子规，修感应篇，修十善业，就这个道理。如果这个三个根能修好了，啊，那身体上的疾病啊，啊，有一点病也没有什么危险啊。那何况啊，又能够念佛啊，哪有不能治病的呢？啊，所以我们这个病治不好啊，还是要反省自己，啊，还是要检点自己。啊，自己这个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啊，找什么医生，找什么药啊，也没有用，啊，医生呢、啊，他能治病，不能治命，啊，你寿命没有了，神仙来也没办法，啊，所以医生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那佛法呢，命也能医，病也能医，啊，你看呐、啊。得常安乐，坚久不变的、啊、同无量寿啊！你就无量寿啦，你就不会死啦，叫无量寿啦，啊，就是了生死啦。啊，那么这个我们有病的时候啊，那这一段我们要好好的深入啊，常常深入。啊，那深入呢，这个也是相当的一个。功夫了啊！如果我们还不能深入呢，我建议大家呢，我们老和尚那个经要多听啊，他讲的多，讲的详细啊。那么这个几句话呢，你就懂了，你就放得下了，你根气很好了啊。我们老和尚讲那么多，我们都还听不懂啊。这样讲简单几句你就懂了啊啊，那你根气太好了。讲得很明白，讲得很多了，都还听不懂啊。啊，那么听不懂要多听啊，要多听。啊，坐在那边打瞌睡，还是要让他打瞌睡，还要多听。我是建议这样啊，因为你放不下嘛。啊，你放下不用听了，你及格了，可以去念佛了。啊，你放不下，哎呀，我念一句佛号就好了，我知道啊。人家骂你一句，看你好不好，啊，马上就跳起来了，啊，那个不是开玩笑的啊，那是真功夫啊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菩萨是答本曰：汝欲救命心地，即为有志。但你一肚皮杀千水火，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化，时时晒却，如何做得？你若要做，必须将此一啰嗦抛向东洋大海，使得不然枉却用心，误却功夫矣。不如的的确确念一句阿弥陀佛，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一举而两得，即是便宜也。啊，那么这个是菩萨给这个答本啊开示。啊，他说：“你欲救命心地，即为有志。”啊，那么菩萨给他讲啊。啊，这个达本呢，他想要啊救命心地啊，救命心地啊，就是要救，就是参救啊，明心见性啊，达到这个地步

0: 啊，
1: 那么你有这个志愿啊，非常好啊，极为有志啊，你是很有这个志向啊。那么这个是给他一个赞叹啊。到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救民心地啊。所以一般法门呐，要修到圆满，我们一般讲就毕业了，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显教、密教啊，任何法门，修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这是一般法门，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净土啊，它是分两个阶段。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先求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呢，再跟阿弥陀佛学明心见性，啊，是分两个阶段。那其他法门是一个阶段，啊，在这个世界呢，你就要修到明心见性，那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分两个阶段呢，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净土叫易行道。那么这个菩萨给答本开示说：“你欲救民心地。”啊，救了参救啊，不是研究啊，参才会开悟。你研究落在意识心啊，永远不会开悟啊。但你一肚皮呀，杀千水火啊，那么这个杀千水火，他们这些同修啊，都去修仙的啊，炼丹呐。啊，就是练这个，啊，这个道家呢，就炼丹，啊，炼这个仙丹，啊，这个丹炼成了，那一吃下去就长生不老，啊，是修这个。他说你修了一肚皮啊，就是你一肚子里面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他这个心里面呐，这些千山水火啊，那么去修这个啊，有这个习气在。啊，这些东西没放下呀，啊，这些东西没放下呢，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化啊，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个禅宗讲的啊，这个真空真净这些话呢，你这些东西放在心里啊，那把这些呢真话呢都实实在在都塞住了，被你这些习气啊，塞住了，如何做得呢？你要明心见性，你怎么明心见性呢？啊，你若要做啊，说你真的要做这桩事情啊，必须将此一啰嗦啊，你以前修的练的那些啊，通通啊抛向东洋大海，是的，啊，通通丢掉啊，要丢得干干净净的。啊，不然呢？枉却用心，误却功夫矣。不然呢？你去参禅呐，你不会开悟的。那不会开悟呢？那燕王啊，你用那个心啊，也耽误你的功夫啊，意思就是浪费时间了。你修到最后也没有结果，浪费光阴啊，没有意义啊。不如的的确确呢，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他说呢，你不如啊，你的的确确呢，就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老实念，那其他通通丢掉。啊，你嘛，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呢，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啊，念阿弥陀佛也会开悟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不是讲吗？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搅方便智得心开啊！你也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就念这句佛号啊！你只要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你一直念下去就会开悟了，不需要用其他方法，都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明心在世，生。

极乐在世，那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在这里，这句佛号啊，一举而两得啊，又能明心见性，又能生极乐啊，念这句佛号啊，一举两得啊。那么你参禅呐、啊，你没有开悟，那没有作用啊。参禅呐、啊，你不念佛，不发愿求生。

那没有开悟没关系呀、啊，啊，到极乐世界呢，见了阿弥陀佛，那一定会开悟的。啊，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那你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你还怕你开不了悟吗？啊，所以啊，这是一举而两得，即是便宜也。哎，那是最便宜的，那比参禅要便宜啊。啊，那么你念佛能念到开悟，当然最好。啊，不能开悟啊，还能往生，那、啊、往生就必定开悟。啊，所以一举两得。那你参禅呢？你不开悟，那是什么也得不到。啊，所以这个开示啊，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无朽问：云何仰酬祖父？菩萨曰：世间所谓孝者，以何为上？曰：能敬仰，能为善，以无妄先得。菩萨曰：此虽孝而有限，唯能发大愿，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满，岂但福及九祖，即历劫怨亲，既蒙解脱。汝能专修净土，是为大孝。那么这一段开示呢，也非常重要啊。啊，这个无朽啊，请问菩萨，啊，云何仰酬祖父？啊，仰是对上啊，对我们祖宗；酬啊，是这个酬报啊，报答祖宗。啊，这个恩德啊，那么人能够想到祖父啊，自己的祖先啊，那这个人啊就有善心了啊。儒家讲啊，这个祭祀祖先啊，啊，这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人心啊归于厚道啊。如果自己的祖宗他都忘记了，你说这个人他怎么会做好人呢？啊，他说心多好都是骗人的，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都忘记了，他还会对谁好呢？他大概只有对自己好，啊，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啊，所以菩萨曰呢：世间所谓孝者，以何为上？啊，那么菩萨就问无朽啦，那世间人呐、啊，所谓孝。啊，世间人所讲的孝，孝养父母，啊，孝敬祖先，啊，以什么为最上的？最上就啊，最能表达孝道的，曰能敬仰。那么这个回答呢，啊，就是能够恭敬供养父母。啊，那么这个敬仰啊，这个敬非常重要啊。如果能够供养父母啊，祖父母啊，我们他没有吃的给他吃，没有钱用给他用，但是没有恭敬心，这个也不能算是孝啊。所以儒家呢，孔老夫子讲啊，说你家里养一条狗啊，养一些动物，你也供养他，对他没有恭敬心。啊，如果你供养父母没有恭敬心，那你跟养那些动物不是差不多吗？啊，所以关键在敬这一个字，有没有恭敬心？那就是敬仰。啊，能为善啊，能够恭敬供养啊，能够又能够做善事。以无妄先得，啊，就是没有忘记祖先的啊这个德行啊，祖宗有德啊，啊，对祖宗没有忘记啊，那个就是世间啊孝啊最上的啊，最上等的。

孝孝道。啊，所以这个月我们敬老和尚啊非常重视祭祖啊，我们这几天呢、啊、我们一些同修在这边排演祭祖，祭祀祖先啊。那么这个也是做给世间人看的，现在人都忘记祖宗了啊，忘记祖宗啊。所以我那天在高雄我们冈山净宗念佛会啊，那边高雄地区同修办一个系列法会啊，那么我跟大家讲啊，说现在那个是祭祖系列法会，我说现在提倡这个是非常需要，因为现在人啊，特别年轻人，他没有祖宗的观念了啊，比较年纪大的还有一些观念，现在年轻人没有啊，所以我到高雄看了、啊、看那个学校啊。贴个横布条说这个圣诞节啊，圣诞节啊，圣诞节啊，我办什么活动啊？那我去看啊，大学生、高中生、中学生、小学生，连幼稚园哦，圣诞老公公啊，圣诞节来了就戴个圣诞老公公那帽子，大家都知道耶稣啊，圣诞节是纪念耶稣，他。知道耶稣，每一年都要知道过圣诞节要纪念耶稣，他家的祖宗都忘记了啊。那么那个纪念耶稣是不是真的呢？假的了，但祖宗都忘记了，还会纪念耶稣？纪念耶稣是什么呢？借这个机会吃喝玩乐啦。啊，圣诞夜啊，干什么？狂欢呢、啊？是借这个机会啊！啊，所以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前面菩萨讲绝无义之事，那个就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利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重视祭祖。啊，这是世间孝啊！啊，以无忘先德啊。啊、那么菩萨曰啊，这无朽回答的是世间的孝道啊，能够这样做是最好的。说此虽孝，菩萨说这个虽然是孝啊，世间的孝道而有限。那说实在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有限的孝我们都做不到了啊，这个有限的孝啊，还是要从这个有限的孝先做起啊，才能。达到无限的，唯能发大愿修出世法，啊，就唯有能够发大愿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满，岂但福及九祖？啊，即历劫愿亲即蒙解脱，啊，不但自己的祖先呐、啊，啊，所谓一子成道啊，九族升天呐、啊。啊，不但啊，你这个福报啊，庇荫自己的祖宗，啊，就是历劫的冤亲债主都能得到解脱，啊，跟你有冤，他也得利益了，他也得解脱，他也沾光了，啊，他说，汝能专修净土啊，是为大孝，哦，你能够专修净土，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那就尽了大孝。啊，这出世间的孝啊，那么出世间的孝啊，世间的孝也不能没有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人念佛求真净土啊，那么一方面啊，做这个世间的祭祖，也是给一些学佛啊没有学佛的这些社会大众，提醒他们不能忘记祖宗啊，要尽孝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写到这一段啊。那这个《西方戒子》这个书啊，的确对我们念佛人呐、很具体、很贴切的一些开示啊，对我们念佛人的开示啊，非常啊切中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啊，大部分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些开示都很

简短很精要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不能啊这个粗心大意看过啊，粗心大意看过呢你就体会不深啊，体会不深啊，那么对我们修行啊这个帮助啊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啊我们一般人啊啊还是净老和尚讲的大经解啊，这个讲的详细啊，你这个听了再来看这个，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就像我们读了无量寿经汇集本再来读弥陀经，你感觉就不一样。我们一直读弥陀经，弥陀经讲的简单啊，我们读了体会不到啊，感受不到啊。那大经读下去哦，再看哦，才知道了弥陀经讲的五浊恶世，什么叫五浊恶世，你才明白啊。不然我们念一念啊，我们明白什么叫五浊恶世吗？不知道啊。除非我们看偶遇大师莲池大师的注解，不然我们粗心大意啊体会不到。好，我们今天 就讲到此地。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164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我们看这个注解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人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家之前他跟一个邻国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为友。这个友就是志同道合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十善来治国来教化人民。饶益饶是丰饶，益是利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就给人民最丰饶的利益了。这个国王是善王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福了就有福报了。

啊，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啊，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啊，我们现在讲啊，能得到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啊，在中国过去啊，古代啊，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啊君亲师啊这三方面啊，做之君啊领导啊，做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啊，地方的官啊称为父母官啊，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啊，所以用父母官啊，这个好啊，这个名词好啊，用公仆，公仆这个仆人对主人啊，那现在呢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啊，所以还是过去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做之师你要教导他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异计，广设方便。那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啊，所以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十恶业啊，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恶业了啊。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啊。那么十恶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啊。看到其他的邻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很慈悲啊，不但啊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啊，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异计啊，就是他们在研究了啊。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做之亲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此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自菩提，我终未愿成佛。
那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其中一位国王发愿啊，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啊，于是啊，这个国王啊，发心啊，求道，要先成佛。那么的确啊，啊，我们如果没有成佛，那度不了众生了。啊，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啊，就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啊！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啊，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罪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至菩提啊，菩提是觉悟，得至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一个国王发愿了，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了，他要先帮助啊罪苦众生离苦得乐，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发心了。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义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有很多人啊，笑话地藏菩萨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实没有我执了，我以我所具断。那就可以发这个愿。如果还有人我是非得失，那就不能发这个愿，因为有人我是非就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六道，无始劫至今，生生世世，我们累积多少罪业，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
已经是菩萨了，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那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啊，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啊？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不是不能发这个愿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呢？烦恼断了，再学法门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这句也是真话了。现在实在讲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诱惑又很多很大，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造恶业？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这个超越六道遥遥无期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那这个可以待业往生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纵然这个西方也是有四土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这个人道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我们不认识活菩萨，活菩萨认识我们。
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啊，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啊，落实地藏菩萨这个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子，即地藏菩萨世。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了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信了。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啊，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所以地藏菩萨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的。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而去度他们啊。所以这个愿啊，是超过一切菩萨了。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在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啊，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啊，实在话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话是真话。

那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啊，那么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果然啊，真的啊，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啊，对这个世界啊，丝毫都不留恋了。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呢，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讲经说法呢，也能让大众听得法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啊，我们佛弟子啊，四众弟子啊，都要承担的啊，弘护一体啊，都要发心啊，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过去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啊，一个国王啊，发愿啊，先成佛啊，然后啊度众生啊。一个国王啊，他发愿了、先度众生再成佛啊，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那这个发愿啊，先度众生成佛啊，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呢、你看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啊，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们请看经文：护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啊，这个时间啊，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就更早了。佛世间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佛的寿命长显示啊，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啊，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啊，用寿命来显示。这个寿命啊，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寿命啊，四十劫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啊，寿命这么长啊！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啊，你能活到现在啊？能活到100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50岁走的很多。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他还不到50岁。

十岁他就走了，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走的，啊，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

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啊，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啊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十二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世间呢、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啊。我们念佛人呐、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啊，发愿呐、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啊。你说到哪个国家好啊？你看现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传染到全世界。你走到哪里都不好了，那后面会更好吗？就要看人类能不能回头了。如果回头啊，大家都断十恶修十善，那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自曰光目，色时供养。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这尊佛啊，那么他的相法时起，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起啊。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啊，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了，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啊，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者。这个相啊，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不如正法时期了。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佛灭度一千年了，就般涅槃一千年了，进入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末法一万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正法时期啊，就正果的人多啊，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
有一罗汉服度众生，

这个罗汉是声闻之最高果位啊，声闻是闻声悟道啊，闻佛说法讲经啊，那么开悟的啊，那么这个罗汉呢是梵语音译啊，罗汉那这声闻啊最高果位啊，因为有四果四相啊，罗汉啊是四果。在小圣呢 啊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啊，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呢、啊、吃一餐饭啊，现在想斋生啊，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巧遇一位孝女，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庙位饮食，供佛及罗汉。啊，那个这个啊，这个孝女啊，啊是寺院里面呢、啊、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啊，就是建塔建寺啊。就非常兴盛，佛的形象是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照相功德很大。然而若无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塔寺啊，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啊，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啊，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必定啊。要善知识啊，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啊，让他了解经义啊，进一步啊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那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啊，现前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要等来生来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啊，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啊，这个罗汉问光目女啦，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啊，你想求什么？啊，佛门规矩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啊，回过头来要给他说

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所以在寺院里面啊，这个吃饭吃完了，有一个祝愿啊，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伴具诸佛法。这个上五供啊，这一首偈我们也都有念。所作皆伴啊，就是断尽无明了。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个就是三皈依了。我们再看172页啊，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啊，你来寺院啊，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希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啊，设斋超荐，借之冥福，以救拔慈母，令身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那他就把他来试验打斋供养的目的说出来了。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就是希望他母亲能升到好的地方去。但是不知道他现在是生在哪个地方。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那么这个就是孝。所以这个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那这个孝就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敏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尼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人道的法界，畜生法界，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见不到。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这个定在印度梵语叫三昧。三昧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持，但他们找不到方法。这个理论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

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啊，没有方法呢啊，突破这些时空维持啊。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禅定就是突破时空维持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啊，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啊，它就扩大。啊，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啊，入定啊，就是说你要坐意了，啊，你要打坐，啊，那入定，啊，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了。啊，如果他不入定，啊，他见不到，啊，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了。啊，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啊，他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啊，所以经典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给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那这个大菩萨，你一问啊，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二气受极大苦。”啊，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了：“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啊，跟行业啊，这个是广义跟狭义来讲啊。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是广义的。啊，如果狭义的就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啊，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广义跟狭义来讲啊，也都讲得通。说今堕在地狱受极大苦，他是再生做什么？造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十旦夷鳖之属，所食夷鳖多食其子，或草或竹，自情十旦，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十旦夷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呢，在生前呢，喜欢吃海鲜呐、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也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
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啊。啊，那跟我父亲呢、啊，我父亲呢也都是啊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呢、啊、抓泥鳅啦。活活的炸了啊！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这个吃海鲜啊，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也都有海鲜了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鱼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啊。那你吃那么一盘的鱼子，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光目你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深。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无法避免了。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这古大德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啊，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它那个战争啊就很多。为什么呢？冤冤相报。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八两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啊！自情食啖啊，自情就是放纵任意。弱肉强食啊，就是没有节制了啊，能放纵的啊，想吃就吃很多，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啊！如果给他计算起来啊，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啊，一千万可能要再加倍了。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一千条一万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
过年过节啊，

才有。啊，平常啊吃蔬菜啦、豆腐啦、啊咸菜这一类的，啊，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啊，所以过去啊杀生有限，那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啊，还吃宵夜。啊，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呐、啊，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啊，它还是有一个节制，那现在没有节制了、啊。啊，以前有禁屠，一个月啊，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了，我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啊！所以比光目林的母亲呢、啊，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啊，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了。这光目林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164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我们看这个注解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人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家之前他跟一个邻国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为友这个友就是志同道合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十善来治国，来教化人民。饶益饶是丰饶，益是利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就给人民最丰饶的利益了这个国王是善王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有福了就有福报了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我们现在讲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啊？在中国过去啊，古代啊，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啊君亲师啊这三方面啊，做之君啊领导啊，做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啊，地方的官啊称为父母官啊，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啊。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啊，所以用父母官啊这个好啊，这个名词好啊，用公仆，公仆这个仆人对主人啊，那现在呢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啊？啊，所以还是过去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做之师你要教导他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异计，广设方便。那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啊，所以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十二业啊，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二业了啊，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啊。那么十二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啊。看到其他的邻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很慈悲啊，不但啊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啊，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异计啊，就是他们在研究了啊。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做之亲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此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最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那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其中一位国王发愿啊，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

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啊，于是啊，这个国王啊，发心啊，求道，要先成佛。那么的确啊，啊，我们如果没有成佛，那度不了众生了。啊，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啊，就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啊！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啊，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罪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至菩提啊，菩提是觉悟，得至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一个国王发愿了、啊，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了、啊，他要先帮助啊罪苦众生离苦得乐。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发心了、啊。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有很多人啊，效法地藏菩萨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实没有我执了，我以我所俱断，那就可以发这个愿。如果还有人我是非得失，那就不能发这个愿，因为有人我是非就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六道，无始劫至今生生世世，我们累积多少罪业，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已经是菩萨了，那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
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啊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

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啊，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啊，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啊？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不是不能发这个愿。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烦恼断了再学法门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这句也是真话了。现在实在讲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诱惑又很多很大，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造恶业？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这个超越六道遥遥无期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那这个可以待业往生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纵然这个西方也是有四土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这个人道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我们不认识活菩萨，活菩萨认识我们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这个差别在这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
落实地藏菩萨这个

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子，即地藏菩萨世。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啊，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性了。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的。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而去度他们。所以这个愿是超过一切菩萨了。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在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啊，实在话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
那么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果然啊，真的啊，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啊，对这个世界啊，丝毫都不留恋了。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啊、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啊、讲经说法呢、啊、也能让大众听得法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啊、那这一点、啊、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啊、我们佛弟子、啊、四众弟子、啊、都要承担的、啊、弘护一体、啊、都要发心、啊、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布契亚，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一个国王啊，发愿了先成佛，然后度众生。一个国王啊，他发愿了先度众生再成佛，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那这个发愿啊，先度众生成佛，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啊，你看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们请看经文：护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啊，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就更早了。佛世间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佛的寿命长显示啊，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啊，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啊，用寿命来显示啊，这个寿命啊，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寿命啊，四十劫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啊，寿命这么长啊！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啊，你能活到现在啊？能活到一百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五十岁走的很多啊，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人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就走了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走的啊，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那我们不熟悉不认识的，那当然就更多了。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
为心所现，为事所变，自作自受。

人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啊，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啊，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世间呢、啊，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啊。我们念佛人啊，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啊，发愿啊，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了。啊，你说到哪个国家好啊？你看现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传染到全世界，你走到哪里都不好了。那后面会更好吗？啊，就要看人类能不能回头了。啊，如果回头啊，大家都断十恶修十善，啊，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啊，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自曰光目。事实供养、啊、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啊、这尊佛、啊、那么他的相法时期，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啊、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了，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呢、啊？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者。啊，这个相啊，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不如正法时期了、啊、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佛灭度一千年了啊，就般涅槃一千年了啊，进入啊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啊，末法一万年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啊，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啊。正法时期啊，就正果的人多啊，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有一罗汉福度众生。这个罗汉是声闻之最高果位啊，声闻是闻声悟道啊，闻佛说法讲经啊，那么开悟的啊，那么这个罗汉呢是梵语音译啊，罗汉啊，这声闻啊最高果位啊，因为有四果四相
罗汉啊是四果，在小圣呢 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呢，吃一餐饭现在讲斋僧啊，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巧遇一位孝女，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庙位饮食，供佛及罗汉那个这个孝女是寺院里面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就是建塔建寺就非常兴盛。佛的形象是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照相功德很大。然而若无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塔寺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必定要善知识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让他了解经义进一步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现前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要等来生来世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或者遇到善知识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这个罗汉问光目女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想求什么佛门规矩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回过头来要给他说法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所以在寺院里面这个吃饭吃完了，一个祝愿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这个上五供这一首偈我们都有念

所作皆办啊，就是断尽无明了。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个就是三归一了。我们再看172页啊，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啊，你来试验啊，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需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啊，设斋超荐，借之冥福，以救拔慈母，令身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那他就把他来试验了，打斋供养的目的说出来了。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就是希望他母亲呢、能升到好的地方去。但是不知道他现在是生在哪个地方。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那么这个就是孝。所以这个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那这个孝都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敏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尼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人道的法界，畜生法界，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见不到。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这个定在印度梵语叫三昧。三昧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持，但他们找不到方法。这个理论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没有方法呢突破这些时空维持。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禅定就是突破时空
维持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啊，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啊，它就扩大。啊，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啊，入定啊，就是说你要坐意了，啊，你要打坐，啊，那入定，啊，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了。啊，如果他不入定，啊，他见不到，啊，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了。啊，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啊，他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啊，所以经典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跟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那这个大菩萨你问啊，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二趣受极大苦。”啊，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呢，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啊，做什么事业啊？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啊，跟行业啊，这个是广义跟狭义来讲啊。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是广义的。啊，如果狭义的就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啊，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广义跟狭义来讲啊，也都讲得通。说今堕在地狱受极大苦，他是再生做什么？造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十旦一鳖之属，所食一鳖多食其子，或草或竹，自请十旦，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食啖遗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呢，在生前呢，喜欢吃海鲜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啊。那跟我父亲啊，我父亲呢也都是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啊，抓泥鳅啦，活活的炸了，

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那这个吃海鲜啊，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也都有海鲜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鱼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那你吃那么一盘的鱼子，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光目你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深，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啊。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无法避免了。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啊。这古大德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啊，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啊，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啊，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他那个战争呢、啊、就很多。啊，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嘛。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八两啊。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自情食啖啊，自情就是放纵任意，弱肉强食啊，就是没有节制了啊，很放纵的啊，想吃就吃，吃很多，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啊。如果给他计算起来啊，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啊，一千万可能要再加倍了啊！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一千条、一万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啊！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过年过节啊才有。啊，平常啊吃蔬菜啦、豆腐啦、啊咸菜这一类的。啊，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啊。所以过去啊，杀生有限。那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啊，还吃宵夜，
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啊，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啊，它还是有一个节制，现在没有节制了。啊，以前有禁屠一个月啊，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了，我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啊。所以比光目林的母亲啊，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啊，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啊。这光目林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必与士卒同知位而共安危，敌乃可嘉。习则良将之用兵也。人有愧一旦劳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之。夫一旦之劳，不能为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失位至死者，以知位之及己也。这条出自《谏四十三略》。这个师啊，是军队当中的主将、统帅。在唐朝以前呐、这个统帅啊、元帅啊，都是用师啊这个字。那从唐以后啊，才做这个主帅啊、统帅。这个加呢是加兵了啊，增加的加，加兵就是以武力啊进攻的意思。这个馈是赠送啊，我们一般讲馈赠啊，馈就是赠送啊。这个丹啊，就是用竹子做成一个盛东西的器具。这个劳啊，就是久了啊，这里讲劳是久啊，及就是到达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身为一个将帅啊，一个带兵的主将，一定啊要与士卒同甘苦啊，共安危，这样啊才可以啊对敌人作战。从前有良将带兵打仗啊，那么指出啊以前的啊这个良将啊，好的将领啊，他带兵打仗啊。那有人呢送他一担美酒啊，那么那个一担美酒不多了啊，那带的兵啊，下面那个士卒啊那么多，那大家呢要分的不够啊，他就呢下令啊，把酒倒在河里面啊，那大家来喝这个水，喝这个河里面的啊这个酒啊，以全体士卒啊同流共饮。那倒下去了啊，大家喝啊，因为就一点点，那倒下去呢，大家喝。那么一担美酒啊，这个一坛美酒你倒到河里面啊，虽然呢、不能使整条河的水都有酒味啊，但是呢，这些三军将士啊，看到这个元帅啊，那么跟大家呢同甘共苦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因此啊而愿意啊拼死效力了。这个是因为啊这个将帅同甘共苦的精神，急于自身的缘故啊，所以这个感动了啊全体的啊这些士卒，这些军人啊，大家感同身受了啊，就是这个将帅啊跟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这个大家呢都愿意啊为他来拼命效力啊，所以这样好的将领啊，那么打仗啊就能够打胜仗了，这个也非常重要。那反过来讲啊，如果这个将领啊他有福自己享受，那下面的士兵啊大家都得不到啊，那这个就会众叛亲离了啊，所以一定啊要跟大家呢同甘共苦啊，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将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291，然居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君约束，则忘其君；元虎骨之疾，则忘其身。”这一条出自于《谏十二·史记》下。啊，这个郎居是齐国人啊，春秋末期的军事家。啊，他姓田啊，田氏，名郎居，担任啊司马啊这个职位，曾经啊率兵击退晋、燕啊这个两国的军队，治军很严整，深通兵法。临军就是将要出去作战。啊，叫临军。约束啊，啊，就是规章了、法令。啊，元虎骨啊，这个就是手持着战鼓的鼓槌了。这个古时候以击鼓啊指挥军队晋级。啊，这个虎啊就是鼓槌了。啊，这个敲战鼓那个鼓槌。啊，这一条讲啊，齐国司马。郎居说，身为将领啊，从接受任命起，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家庭，即将出战要遵守军中法令，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双亲，击鼓指挥军队晋级的紧急时刻，就应当忘掉自身的安危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啊，做一个将领啊，一个军人呐 啊的天职啊啊，就是要勇敢的作战了 啊。所以在《小经》讲啊，这个战阵不勇啊，不勇敢呐、啊，就是不孝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忘掉双亲呐、啊，那也是真正的行孝了。啊，所以这个是跟平常在家不一样啊，啊，这个是在两军作战呐、啊，啊，那么要勇敢这个应敌啊，这个才是尽孝，啊，所以这个是做军人的、啊、正确的一个心态，啊，要忘掉自己家庭啊，要忘掉自己双亲啊，那么紧急的时候啊，啊，忘掉自己本身的安危。啊，所以军人就不能贪生怕死了啊，就要勇敢的作战啊，才是军人应该要做的啊本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3-54。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254292，赏不易死，欲民素德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劣，欲民素赌为不善之害也。这条出自于卷33司马法。迁劣是移动行列。罚不迁劣啊，就是指惩罚呢就要就地执行的意思。这条讲啊，在军队当中啊，奖赏不错过时机，为的是使人迅速得到做善事的利益。所以赏要不易死了啊，意思就是说错过那个奖赏的时机，惩罚就地执行了，为的是使人呐、迅速看到做坏事的害处啊，那么这个也不能够这个拖延时间啊，所以赏

0: 华呢啊，都需要啊在适当的时机了啊，也就是说不能够拖延很长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是赏善啊，罚恶啊，这个不错过时机啊，就是要在适当的时机啊，就要进行啊这些赏罚啊，这个是军队当中啊。啊，这个赏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其他的团体行业，那当然啊，这些道理也都是一样的。这个有人啊，那么他有功劳啊，啊，也要在这个适当的时机啊，给他一个奖赏。啊，不要呢拖了太久。啊，那么这个做错事啊，啊，也要很快的。啊，那就要去一个惩处了。啊，这样啊，大家呢啊就会感觉到了这个要做好事啊，那不能做坏事啊，因为他很快的看到呢做好事啊就得到这个奖赏，做坏事的那马上啊就受到处罚，那这样啊大家就会啊这个积极的啊做好事的，避免啊去做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也是赏罚很重要啊一个原则。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3-54-293。子曰：以不骄民战，是谓弃之。这一条出自于卷九论语。不骄民这三个字构成一个名词，即不骄之民，是指没有学习战斗技能，平时也没有接受道德教育的人民。若没有道德教育做基础，就没有战斗意志，作战也必然失败。所以这条讲啊，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及道德教育的人民去作战，这等于是抛弃人民啊。因为啊，人民啊，他不晓得啊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呢、这个他不知道呢，他为什么要去跟敌人打仗他不知道，他不懂因为呢国家呢没有教导他了他不知道呢是为国为国家，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去战争他也不会卖力去跟敌人打仗了他也不晓得他为谁在打仗，所以呢没有这个道德教育没有受过军事训练，那么这样叫人民去打仗，那这个等于是抛弃人民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人民不知道当军人保家卫国是人民的义务他的职责因为没有教导他，他不懂所以这个必须要教育了，要教导了，这样才可以用人民去作战不但要教他呢这些军事训练要教这些，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道德教育让人民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0: 这样啊才不是抛弃人民。啊，如果不是这样啊，没有给人民教导啊这些道德啊，教导这个军事的技术啊，那么这个就是等于啊抛弃人民。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4。夫祸之始也，由标火烈烛也，一直也，及其错于大事。虽孔子莫敌之贤，弗能救也。这条出自见36诗子。啊，这个标火啊，这个音是念标，火焰的意思。烈烛啊，清代啊，望继培先生认为烛字炎，炎生的炎。啊，这个烈呢、是树木啊砍去后啊，从残存茎根上长出的新芽啊，一般呢、泛指植物啊茎根处长出的分支啊，这个就是烈的意思啊。这个错呢是举啊啊，就是这个成就的意思啊，已经形成的意思。莫敌啊是一个人的姓名啊，姓莫名敌，是出生于春秋战国啊这个当中的人啊，是鲁国人啊，他提倡啊兼爱啊，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那么这一条讲敬慎啊，这个恭敬谨慎啊，就是对任何事情啊都必须以恭敬谨慎的心态来面对啊。那么第一条就讲微见啊，这个恭敬谨慎呢、要从微见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啊。那这个一条讲了 祸患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福祸之始也啊，就是这个灾祸祸患啊刚刚啊萌芽，刚刚开始啊，就好像啊刚刚燃烧起来的火苗啊，刚刚长出来新的这个枝芽，那么这个时候啊容易啊制止啊，因为刚刚才发生就容易制止啊。如果等到酿成大祸，那这个火呢已经燃烧到很炽烈了啊，那个枝芽呢已经生长得很大了啊，这个大祸啊已经形成了，无法制止了啊，控制不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即使如孔子莫敌这样的贤能之人啊，也无法去挽救啊，已经形成大灾祸了啊。所以啊，任何事情啊都要防微杜渐啊，发现呢、有不对的地方啊，就要马上去制止了啊，这个时候就容易。那等到它形成了，那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啊，灾祸啊，这个已经发生了啊。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啊，也都是必须要有这个防微杜渐的啊，这个心态啊，来面对啊一切事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以微见295。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失范而欲防之。这条出自于见于周易。既济啊，是这个第63卦卦象啊，第63卦离下坎上啊，离在下面，坎在上面，离为火，坎为水啊，离啊代表火，坎代表水。孔颖达先生啊，他在《周易正义》啊这个里面说啊。水在火上，吹串之象，饮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济，故曰水在火上，既济也。啊，这是孔颖达先生的一个注解。那么这一条讲既济卦，是在象传呢、里面说啊，这卦呢，水在火上啊，这个水啊，在火的上面。那么这是比喻啊，这个用火啊煮食物啊，一般我们这个下面是火啊，上面是水啊，那么这个锅子里面呢、有水，那么水里面呢有食物煮东西，那么是象征呢、事情已经成功啊，比如说这个水啊已经在锅子里面啊，下面有火啊。已经在煮这个食物了，那么这个卦象啊，是象征啊，事情已经成功了。那么事情成功之后呢，君子观此卦象啊，一个君子啊，看到这一卦啊，这个卦象啊，当于成功之时啊，思虑将来可能出现的祸患，而预先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啊，君子看到这一卦象啊是成功了，但是呢，他会考虑到将来可能啊会出现祸患，那么预先呢采取防患的措施啊，因为呢成和败、治和乱是循环不息的啊，那么有成功就有失败啊，有治世就有乱世。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我们看到的啊，这些历史啊，发生过的啊，每一个阶段啊，都有啊，有治有乱，那么这个有成功有失败啊，所以这个是循环不息。因此啊，君子啊，目光远大，存不忘往，既济不忘未济了。君子啊，看得很远呐、生存的时候啊，不敢忘记啊，这个死亡了；既济啊，也不敢忘记未济啊，未济就是事情没成功。那么成功啊，也不敢忘记没有成功的时候了。啊，所以这一条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啊，所谓啊，居安思危啊，要有危机意识。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了啊，不能这个疏忽了啊，这样啊成功啊也才能啊保持长久了。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二九六。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故常战栗，不敢会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为此也。这条出自于卷15《汉书三》。刘向进谏说，刘向汉朝时代的人，向皇上进谏，请谏啊，进谏啊，说了，从古到今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就是从有历史以来啊，国家没有永远存在，都会有灭亡的时候。像周朝，他国祚啊是很长，有800年，到最后啊也亡国了。秦朝他只有15年，汉朝啊有400多年，就是历朝历代啊都有亡国的时候。在外国呢，像欧洲啊，古罗马帝国也是亡国了。所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了。所以贤明的君主啊，心中呢常怀恐惧，故常战栗。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常常啊心中呢怀着恐惧。栗啊就是恐惧害怕的意思，害怕呢国家呢亡国了，不敢忌讳谈及亡国。谈到说国家如果处理的不好，做的不好会亡国，不敢啊忌讳说这个话。有一些昏君啊，谈到亡国呢，他就很生气，他就不喜欢听这个，所以最后呢很快啊也就亡国了。贤明的君主常怀恐惧啊，处处都很谨慎，防微杜渐啊，不敢疏忽了，所以他的国家呢能够保持啊长久。一般到了末代皇帝啊，大部分都是不重视了，没有危机意识，不知道啊防微杜渐了，那不知不觉啊就亡国了。这个就是从小的地方啊没有去防患，到最后啊形成很大的问题啊，不能控制。所以国家呢再强盛也不能不居安思危了。孔子说啊，富贵无常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国家很强盛，也不要以为啊国力很强啊就不会亡国，主要啊看领导人啊他怎么做法。如果他放纵，不去重视这些小的问题，到最后呢形成大问题，就无法收拾。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

一微见，二九七，乌焚而人救之，则之得之。年老者，使徒系戒徒，故终身无失火之患，而不知得也。禄亦宁矣，解于泛滥者，则三足得之。交之以仁义辞替，则终身无患，而莫之得。夫祸亦有徒，贤者行天下而勿射之，则天下无兵患矣，而莫之之得也。故曰，圣人智以神，愚人真以神也。这条出自于见三十六师子。德是感恩啊，感激的意思。徒系戒徒啊，徒是啊烟囱的细缝，防备火灾。徒就是把它堵塞的意思，隙就是空隙了，戒是防备，徒就是烟囱啊。三足呢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指父足、母足、妻足，第二种是指父、子、孙，三是指父母、兄弟、妻子。塞是堵塞的、填塞的意思。至于神啊，就是消解祸害于不明显的阶段，就是祸害啊还不明显，就给它解除了，就不会发生这些祸害了。至于神，神就是隐微的意思，就是刚要开始还不明显，就把它呢消除了。神啊，汪继培先生认为应当为明字，这个是按照啊墨子公输篇说的。至于神者啊，众人不知其功，真以明者众人知之。这个地方啊注解啊有这个解释。这条讲啊房屋失火了，得到别人的救助，像现在消防队了啊去帮助啊救火，人们都知道感恩了啊，感恩啊大家来帮忙救火。而经验丰富的长者老人啊，教人涂色烟囱细缝防备火灾，从而呢使人啊终身没有失火的隐患，那就不会失火了，这就防患了。可是呢人们却不知道感恩，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教他把烟囱的缝隙啊补好，火苗啊就不会往外飞出来，就不会酿成火灾了。这个时候预防啊，防患火灾。那么老人有经验啊，告诉他把这个填塞起来啊，就不会发生火灾。但是一般人都不会去感恩啊，不会去感恩这个教他们防备的人，而是灾难发生了、啊、去感恩啊来帮忙救灾的人。那么这一般人啊有这种情况。身陷牢狱啊，有人将他解救出来，那么三族的家人都会感恩啊，那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在牢狱里面，那有人帮他解救出来，他们全家人啊都会感恩这个人。但是呢教导啊仁义慈爱孝悌之德，使人一生没有祸患，人们却不知报答感恩。这个就好像圣贤君子教导人啊仁义道德忠孝有悌，那这个起码是一个好人啊，一生啊他就不会去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也就不会有牢狱之灾了。但是人啊就不知道

0: 去报答感恩教导仁义道德的人。以上这两个实际情况啊，我们都不难理解了。就好像我们讲救灾跟惜灾一样，那惜灾呢，灾难呢、让它不发生，止息下来，大家不知道感恩了。救灾呢，灾难发生了，大家去救去处理善后，人啊都知道去感恩。这个也是教我们啊，要知道防微杜渐，帮助我们无形当中化解灾难的人，更要知道去感恩才对。那么世上的灾难也都有类似烟囱的隐患。贤良的人行道于天下，尽力去弥补挽救，使天下免除战争的祸患。可是人们也不知道报答感恩。就是说有这个战争啊，让它不要发生。这个大家不知道去感恩。所以说呢，圣人啊，把祸害在还不明显的阶段就消除掉。愚人啊，则在事态显明之时啊，争功了。事态已经显明了，大家在争。圣人他是在祸害啊不明显的时候就消除了，这个是我们都要知道的，要知道怎么来学习，总要明白道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8陈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应敌，薄地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被患于未行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城郭沟渠，城郭就是城墙，指内城的墙，郭呢指外城的墙，这个墙啊有内外。沟渠呢，这个是指防守而挖的水道，防守一座城的水道了，在外围啊挖一个水道，让敌人啊不容易进来。薄地呢，是广阔的土地。有道者呢，这个地方啊是指掌握治国法则的君主，治理国家他有法则，这个是有道。这条讲啊，仅凭城墙和护城河，这个水道就是护城河了。大家如果到大陆上啊，北京啊，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城墙，城的外面周围啊有挖一条河，保护这个城的，一般呢称为护城河。啊，这个外国也有。那么这是讲啊，仅凭着一座城墙以及护城河啊，不足以坚守城池。也就是说，只有凭一个城墙跟护城河呢，也不能够很坚固的守住这座城池。仅凭武器精兵，不足以应对敌人。如果只有靠着武力，精良的军队，很先进的武器，很好的武器，

0: 也不足以应对敌人。这个就是讲啊，不是用军事武力就能够应敌的。仅凭地广财多，就是土地很大，钱很多，不足以拥有百姓。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土地很大，钱很多，那么也不足以啊得到人民的拥护，人民的爱戴了。那么以上啊这三方面，也就是讲一个领导人君主啊如果仅靠城墙、护城河、精良的武器、军队，以及土地很多、钱很多，这个都不足以守护城池，不足以应对敌人，也不得民心了。只有掌握了治国之道的君主，才能防患于未然。这个只有懂得啊，怎么去治国之道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啊，他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否则，如果不懂得治国之道，那有武器、有土地、有钱、有护城河、城墙啊，这些都不能够啊保持一个国家的安定。这个也就是教我们啊要懂得治理之道，防微杜渐，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9。年古风人，风俗未易。夫风俗者，国之脉诊也。不合，臣未足为修。书曰：虽修勿修，况不修而可修乎？这条出自于卷45《崔彦政论》。年古风人，人这个字念人，庄稼成熟的意思。风俗未易，易这个字念易，是安定的意思。修呢是美善，另外一个修字是停止。目前啊，每年种植的农作物收成很好，但风俗尚未达到安宁。风俗犹如国家的脉象，如果风俗没有调和，国政实在算不上美善。尚书说，治政虽美善，而不敢自以为美，更何况治政尚未完善，怎么可以自满并停止努力呢？这一条啊，就讲到风俗了。我们一般讲啊，风俗习惯，这个风俗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风气，如果还没有调和啊，就不圆满了。国政啊，实在讲啊，算不上是圆满。虽然政治啊治理的不错，但是不敢啊以为说很好了，因为风俗啊还没有调和，更何况政治上啊还没有完善，那怎么可以自满停止努力呢？这个就是要啊改善风俗。民间这个风俗啊，就像我们一个人啊脉象一样，中医诊断看病啊，看这个脉象，看这个脉象是什么样的脉，来确定啊病情。所以从风俗

0: 习惯就看出一个国家的脉象了，它的脉络了。所以风俗啊要调和，这个非常重要。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0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制度，庶人作义，此衰国之风也。君好谦，臣好义，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君臣争名，朝廷争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拐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以此为薄，以亢为高，以滥为通，尊礼谓之奇，守法谓之固，此方国之风也。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歌下为能，以富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宜，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为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下不见上，互言用，施政行，此亡国之风也。这条出自于卷46申谏。这个亢这个字是骄纵傲慢的意思。奇就是劳苦的意思。这一条讲政府制定的礼法和民间风俗不相一致，大臣所负的职责和官位不相称，君主身边的小臣尽谗言闹嫉妒，平民随便议论朝政，这是衰国之风。君主喜欢过度谦退，不能扛起应有的责任。臣子好逸恶劳，士大夫喜欢游乐，百姓喜欢流落他乡居住，这是弱国之风。君臣争着显示贤明，朝廷内群臣争执功劳，士大夫好争虚名，老百姓好争利益，这是拐国之风。在上位的人多失意，在下位的人多争端，无从着手，法规朝令夕改，政令出自多门，这是乱国之风。把奢侈当博大，把傲上当清高，把对上面的傲慢当作清高，把夜鬼当通达不守规则当作通达，以遵守礼仪为烦恼，以遵纪守法为固执，这是方国之风。把苛刻当明察，把逐利当公务，以宰割下民

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经本第二十页，从第五行，第二十页第五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二十也。好，我们今天呢，从这段看起。那么这个一段呢，接上面。上面经文给我们讲的是这个灭罪持这个大悲心咒灭罪的功德利益。这个灭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忏悔忏除业障。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么第四大愿呢，就是教我们要忏除业障。我们学佛的同修大家都知道我们业障很重，特别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业障比过去相法正法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众生要严重的很多。所以讲到消业障，学佛的同修大家也都明白也很想消除业障。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大部分大家的观念当中呢，也都希望消灾那么其实消灾呢，就是消业障，所谓灾消福来，消灾免难，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世间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呢，这个灾难的原因什么，怎么来的怎么会有灾难这个就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所以佛法呢特别提倡这个因果教育，把这个十法界里面这个一正庄严善恶因果这些事出世间的因果都讲得非常彻底。我们必须明了因果，那么明了之后认识之后，我们才知道呢去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就是改过，改过。在《了凡四训》里面，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那么改过呢，就是忏悔。我们讲忏悔，在我们中国人讲叫改过。这个改过之法在《了凡四训》呢，是占很重要的部分。这个《了凡四训》第一篇是立命之学，立命之学呢是讲颜了凡先生
他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给他排的流年啊，那么都按照孔先生算的这个定数，一点都没有差错，被算得很准确。后来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觉悟了，知道呢，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命运自己造的，自己也能够改。好的命运呢，能够改得更好，不好的能改成好的，当然那个好的呢，他也可以把它改成坏的，如果专干恶事做坏事，原来命很好，那都会变成很不好，原来命很不好，知道改过修善，多做好事，过失一直改正，原来不好的命也会变成好的，关键在自己，要懂得怎么改。那么要改造命运要忏除业障，对这个因果的事理就不能不学习。那么学习了凡四训呢是很标准的一个课本，我们学习的一个课本这个是可以来补充我们这个断恶修善这一方面。那么了凡先生这个立命之学呢就是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运呢自己造，自己建立的那你要立什么样的命完全在自己。所以遇到云谷禅师呢，他的命运改造了，原来寿命只有53岁，后来活到74岁，延寿延了21年。那么一个人呢，寿命能够延寿，这个是比较上不容易的。寿命短能够延长寿命，这个要修很大的善业，这个寿命才能够延长。那么他寿命呢，53岁延到74岁了，延了21年了。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算命的给他讲他没有儿女，一个都没有后来呢也生了两个儿子，也都非常好官也都做得很大后代的子孙都很兴旺都是孝子贤孙，在经典上讲来报恩的。那么没有功名，那么也考上了功名。这些人间的福报他得到了，命运改好了。这是讲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接下来呢，第二篇接着就是改过之法。这个就讲到忏除业障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立命呢，要先改过；要积善呢，也要先改过所以改过呢，摆在第二篇第二篇讲改过之法，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忏悔业障。那么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呢，的确。就是很具体的给我们讲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那么根据世间圣贤的典籍儒家的、道家的、
还有

经典的啊，包括大乘经典的这个改过的方法，这个是啊，我们要深入来学习的。那第三篇呢，才讲到积善之方。第三篇讲积善，教我们呢认识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啊，什么是大善，什么是小善，善有偏有圆，啊，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阴有阳，有端有曲。那么这个给我们讲了八对的这个善啊，那么这个善，我们如果不学习，就不知道呢去辨别啊，那么善到底是哪一种善？所以修善呢，也要学习，不学呢，啊，往往啊，把那个假善当作真善在做，啊，得到的果报，啊，不好，又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增加业障，这样就大错特错了。第四篇呢，讲到谦德之孝，改过积善呢，这两篇等于是我们经典上讲的正中分呐，啊，正中分就是一部经啊，主要讲的主体部分啊，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呢，这个心脏啊，五脏六腑这个部分，主要的啊，这个中心讲到这个最主要的啊，就是改过修善。那么前面立命之学呢，就像序分一个开头，后面呢谦德之孝呢，就像经典讲的流通分，所以谦德你断恶修善啊，要这个谦德才能保得住啊。一个人如果不谦虚呢，那修善啊就漏掉了，好像水桶啊破了一个洞，水装进去呢它就漏掉了。洞大的呢漏得快，洞小的漏得慢。人不懂得谦虚啊，做了一些好事啊，慢心就起来了。那么这个福报啊会漏失掉。所以第四篇呢，给我们讲谦德。要做再大的好事啊，也不能够功高我慢啊。那么这样啊，才能保住这个善业福德。这个了凡四训呢，给我们讲这个改造命运。那么我们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是持诵大悲咒。那么持诵大悲咒呢，它这个经义啊都涵盖啊整部了凡四训这些理论方法，这个都涵盖在里面。如果我们啊直接看这个经典啊，没有看注解啊，有一些经义啊我们知道的不广不深，它这个经有的经文呢它很短啊，甚至几个字，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经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都具有无量意，它有无量的意义在，它含摄的意义呢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所以上面那段经文啊讲的是忏除业障啊，就是断恶修善

啊，那么来持咒啊，求菩萨的加持，当然啊，会消灾免难，得到好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啊，一开始，故薄佛言：“世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再次的啊向佛报告，说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若诸人天，那么这个是特别讲。”人道跟天道的众生，这个诸是讲很多族类啦，比如说我们人道，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星球，就讲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那族群也非常多啊，所以这个是涵盖了所有人类的族群，这个世界、他方世界、十方世界，都包含在里面了。那天道也是一样，天有28层天，诸天。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天人，有六道。那么这是讲若诸人天。以这个人道啊、天道啊这个众生来讲，如果有人啊或者天人，他诵持大悲心咒者，这个诵持啊，前面呢我们都看到经文了啊，这个跟念佛的原理一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这个叫诵持，能够做到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就符合诵持这个标准了。那么如果你能够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的诵持大悲心咒，那么可以得到十五种善身。这个善身呢，就是我们讲往生了啊，这个往生啊，你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啊，往生到人天善道。那最殊胜呢，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都是善生。那么这个经啊，后面呢、给我们列出十五种啊，十五种善身啊，不受十五种二死啊，讲一个生，讲一个死啊，那么不会受到呢十五种二死啊，这个二死的意思就是死的时候呢不好死啊，我们俗话讲啊，不得好死啊。这个横死不得好死，所以在中国人讲这个五福里面呢、五种福报啊，第五种福报呢叫寿终考啊，你有钱啦 这个又长寿啦，又有儿女啦又做官啦，地位啦。那么死的时候呢又好死。好死啊，我们一般讲善终。一个人啊能够寿终正寝啊，能够善终啊，也是很大的一个福报。那么还有人呢死的时候呢他不得善终。死的时候非常痛苦。那么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各有十五种。所以我们也常听净老和尚讲经讲啊，人如果好死他就必定好生。死得好

去得好，那往生的地方啊，去的地方就好。啊，那死的时候呢，很不好，那肯定堕三恶道，去的地方也不好。啊，那么下面呢，先给我们讲十五种恶死。其恶死者，一则不令其饥饿困苦死，二则不为家尽葬处死，三则不为冤家仇对死，四则不为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六则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七则不为水火焚飘死。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其二死者啊，就是这个啊不得好死啊，我们讲不得好死啊，这个列出十五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不令其饥饿困苦死，这是第一种恶死。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呢，自古以来啊，到现在这个时代啊，虽然科学这么发达了，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啊，缺少粮食，饿死的。啊，你看那个伊索皮亚那些非洲地区的，有很多人没得吃。啊，那个杂志啊，都有报道出来啊，新闻报道出来。我们曾经都看过那些影片呐、啊，这个照片呐、啊，新闻杂志啊这一类的报道。啊，可见得。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饮食，得不到粮食，那么受到饥饿困苦这样啊死亡的，饿死的。啊，我们一般讲饿死鬼，饿死的。啊，那么在人间饿死啊，就是等于是人间的恶鬼道，人间的恶鬼道。那么一个人他一生的命运啊，到最后死亡呢，是饿死的啊，这个也都有因果啊，这个不是没有因果的啊。那么这个因果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慧篇呐、啊这些公案因缘啊，讲的非常多。那么造成这个果报的呢？当然原因也很多方面。那么有一种呢，是不珍惜五谷啊，就损福报啊，那个吃的东西啊糟蹋损福啊，能吃的都丢掉啊，特别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善弃五谷啊，这个五谷杂粮啊，辛辛苦苦农夫种植啊，这个一粒米得来都很不容易。那么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呢，都没有想到啊，没得吃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啊，他那个整个饭呐、啊，好好的都往垃圾桶就一倒啊，他不吃了啊。那么以前呢，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啊。也曾经看到我们有同学带便当啊，他不吃，把那个饭菜的倒到垃圾桶去。啊，我们家是穷啊，啊，这个有时候都没饭吃啊，那他吃到了饭能倒掉啊，看得非常可惜。那么现在呢，在大陆上，在台湾啊，有很多呢，啊，都是浪费粮食，浪费粮食。那么你现在有粮食，你不知道珍惜啊，
你现在有粮食，是你有

豹啊，这个狐豹呢属于食鹿饮食啊的狐鹿啊，一般讲食鹿啊，你有的吃那是你的狐豹啊，你没有狐豹呢你就没得吃了，你就要饿死了啊。那么你有狐豹呢，不知道惜福啊，不知道惜福呢，任意的浪费狐豹，不惜福。那这个狐豹如果你享尽了，那苦难就现前啊。所以有的人 啊他这个不珍惜五谷啊，到一个灾难来了，你没得吃没得喝啊，包括我们饮水啊，饥饿饮水啊，用水都要节省啊。现在用自来水呢，哎呀，用的我们都没有感觉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挑水啊，哦，去井挑了，辛辛苦苦挑了，哇，挑了半天还没有半缸啊，那个用水啊，我们就觉得这个用这个水得来不易啊，啊，要去水井打水。现在有自来水呢，很方便啦，一开哇，一水很多就出来啦。啊，往往啊就不知道爱惜用水。所以这个在莲池大师的竹窗水笔啊也讲到这一条。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要爱惜用水。就是那个莲池大师讲啊，就是在明朝那个时代 啊有一条河流啊，那么下游的人啊都吃那一条河流的水，上游呢洗衣服啊大小便都是在那个河流上，下游就用那个水。还有呢，他们那个洗澡水啊剩下来的那不敢丢掉啊，把它那个渣沉淀之后啊，再来洗米，再来煮饭吃啊。在竹窗水笔啊，有这么讲到这么一段啊。那么古时候呢，它这个没有污染，明朝那个时代没有污染，所以这些水啊，我们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汐止那个河流啊，真的都是舀那个水啦，洗衣煮饭都没有污染。现在呢，你去基隆河呢，你可不要喝那个水了啊！一喝马上中毒而死啊！现在不行了。那么，总之呢，我们饮食用水啦，在生活用的方面呢，要节俭，不能浪费，要知道惜福啊！现在呢，今年开始啊，整个世界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全世界的粮食啊减少 30%， 这个生产量啊减少 30%。啊，东北那个玉米啦 啊这个大麦小麦啊也都减产。啊，因为气候的关系啊，粮食啊减产。啊，所以前年我在山东做这个百区啊，齐树平老居士呢，他发动寺院的四众同修啊，去附近那些村庄农田啊，麦田种那个小麦的，去捡麦。那个捡麦呢，就是他农夫收割那个麦啊，都用机器的。那么机器呢，收割呢，他都会漏掉那个零零碎碎的麦啊，就很多。那么他们也没有人工去捡，要请工人捡也不够工钱啊，所以那些农夫呢都不去捡了。那齐老居士呢发动这些义工啊，大家去捡，出家在家全部去捡啊。我有一天呢，我也参加去捡麦啊，啊，他们也给我录下来啊。那么捡个几天呢，一个星期啊，捡了好几吨的小麦。那么好几吨的小麦呢，他们晒一晒，磨一磨啊，做馒头做。

面粉，在寺院里面呢，吃的都有剩。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啊，因为粮食啊已经减少了啊，大家不知道珍惜啊，那么这个就很可惜啊。所以这个耆老菩萨呢，他发动这样的一个，也是提醒社会大众要珍惜粮食啊。如果社会大众呢，大家呢发心呢，大家去捡个一天半天的，那可以。你看那个小麦啊，大家去捡，可以捡了好几吨。就光金山寺这些人啊，在家出家人去捡，就捡了好几吨。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没人去捡啊，因为我们人没那么多。那金山寺这个做法也是带动啊，看看社会大众啊，其他的寺院啊，或者是团体啊，大家呢花心去捡麦啊。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现在有的吃，但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人他没得吃的啊，很多人啊得不到粮食饿死的现在还很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然了，这是一种果报啊，过去生啊兼贪浪费，不惜福啊，不知道修福，那这个果报啊现前了。那么现在这个全世界的粮食减产，水资源也减少啊，灾难多，第一个粮食就减少了，水的资源也减少了，那这个都是我们民生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啊，如果这个缺乏了，那肯定这个世界上就会有灾难啊。没有水，大家抢水啊，为了水就战争了，那一定是这样嘛，去抢嘛，没有啊，比较有力量了，武器比较好的去打那个比较武器不好的，去抢他的水嘛，啊，弱肉强食嘛。这是一定的，那就造成战争，战争就造成灾难了。这是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隐忧。但现在世间人啊，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他没有想到啊，你这个没得吃的时候那怎么办，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了凡四训啊里面啊，在立命之学啊也给我们讲啊，就是你人丰衣足食的时候，只要想到都你没得吃的时候啊，你想到那个情况了，那你就知道去节制节俭。不敢了，任意去浪费啊！我们有水用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那没水用的时候那个情况，那我们在用水的时候啊，也就会知道了去节省，不敢了，任意去浪费了啊！我们平安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有灾难来的时候。所谓居安思危啊，人啊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这个范文正公讲的，常常啊提醒这个警觉心啊，那么我们所作所为呢啊，才不会损福啊，才能保住我们的福报。那么宋慈大悲心咒呢啊，就不会呢受到饥饿困苦死了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曾经造这个饥饿困苦死的业因

必须要受到这个果报。那么你现在呢，诵持大悲神咒啊，忏除业障，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啊，原来呢要饿死的，那现在不会饿死了。啊，这个就是诵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利益。那么恶者呢，不为家境障除死。啊，这个家就是枷锁，啊，禁就是禁闭。那么那个障啊，啊，就是古时候的一种刑具，啊，用木头做的。那么这个一种恶死呢，啊，就是一般都是犯罪，啊，在古时候犯罪呢，要被抓起来了。带上枷锁，被关起来，或者呢被刑罚，被打。我们现在啊讲刑求，受刑。那么这里举出这几个，当然涵盖啊所有的这种刑罚。那么包括了这个处死刑的，处死刑的，包括处死刑，这个都是受到刑罚的，那么被打死的，这个杖处死就是被打死。那么古时候的刑罚，处死刑，这些种种的刑罚，那现在呢也有。还是有这些刑罚，像新加坡啦，这个还有鞭刑的，用鞭去抽的，还有这个吊刑的，欧洲啊，还有包括新加坡啊，还有那种吊刑的，处死啊，用上吊的，上吊的，那么在日本也有。那么现在呢，慢慢有一些执行死刑的警察啦，有一些人大家都不愿意去干那个工作啊。听说呢，打死一个人可以拿到3000块台币啊，但是呢，都没有人愿意去干那个事情啊。但是那个是轮流的啊，但是呢，处死的人呢，他总是感到心不安。感到心不安。所以去年我到东京去啊。那么那个丽娜居士啊给我讲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离一个监狱不太远。那么现在日本还有那种吊刑的。那么那些警察呢也没有人愿意呢，就是他去执行，没有人愿意。执行总是大家心理上他有一个挂碍。后来呢日本那边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4个按钮那个吊刑嘛。但是你要吊死一个人呢，那他4个按钮呢让你不知道呢到底是哪一个。那你4个人呢同时按，那按下去呢你不知道是哪一个，让你不知道是哪一个，那个人就被吊死了，那个执行的人呢，心比较安，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业障，遭遇到这种刑罚呢，被处死的，那么这个在普门品里面呢，也有讲到，如果有那个业障啊。那么遭遇到这种刑罚，被抓起来，被关起来，要被处死啊，要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那么能够得到解脱啊，次心的念呢、他就有感应啊。当然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这个但念观音菩萨呢，一般大众比较熟悉。

啊，这个是被抓起来了，那么这是被官府抓起来，那有的是被强盗土匪啊抓去的，你也是被绑起来啊，啊被处死啊，那跟被政府抓起来处死那也是一样的啊。啊，那么总之呢，那么这一类的死亡啊，就是不是好死，是恶死。这个也是不得好死，就是不是好死的，活活被打死的，被吊死的，被枪毙的，被杀死的。那么你念大悲咒呢？啊，如果有这种业障啊，你就避免了，啊，就避免了，啊，就不会被这种方式啊，来造成啊这个死亡的这种果报。三者不为冤家仇对死，这冤家仇对就是冤亲债主遇到了啊。那么冤亲债主遇到呢，他要来报复，要来讨命啊。那这个冤冤相报啊，啊，我们现在讲冤亲债主啊，冤家对头啊，找上门来了，他报仇。他要命了啊，要你的命啊。那么这个冤家仇对啊，有形的，有无形的啊。无形的鬼神，有形的就是人类啊，人跟人啊，过去生呢、啊、跟他结怨啊，或者这一生呢、啊、结冤的啊，人家要来报仇的啊，被害死，被杀死。啊，像这个社会上啊这种仇杀的案件啊，那么这个仇杀呢，也包括谋杀啊，谋杀案啦， 啊婚尸案啦， 啊这个种种的这些啊，这个都属于冤家仇对，冤亲债主啊，过去今生啊结的怨。他来报复，被害死，被杀死。那么持大悲心咒，那么就不会为这些冤家仇对来害死。四者不为军政相杀死，这种恶死啊，是战争。战争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残酷的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啊。那么这个军政啊，互相啊杀害，杀来杀去，互相杀害。那么战争呢，那必定有人会死亡嘛。啊，特别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呢，那个死亡啊，啊，那个是几率最大的。一般战争呢，你很难避免说一些人民啊，他不会受到伤害。啊，那个人民啊，受到伤害呢是最严重的。那么再来就是军队跟军队互相杀害。这样死亡的啊，就在战争当中死亡的。那么这个就是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我去啊这个基隆啊，去上船到东引去啊。啊，那么在那边等船啊，等了一个月。啊，在那个营区等船等了一个月。啊，那么有一天放假呢，我就到去基隆市去逛街了。那看到路边啊，那个丢那个圆圈啊，啊，那个小玩具啊，丢圆圈的，啊，我也去丢啊，我就丢到一尊小观音菩萨啊，小小的，啊，那么那一尊呢丢到了，那我带到部队里面，啊，那我上船啊，到东引去啊，我那尊菩萨呢

供在我那个，我们睡都睡上下铺，一般呢、啊、睡一个坑道，啊，那么我睡在上铺，啊，上铺每一个人有一个背包，啊，那个背包好像是观音菩萨供在那个背包上面，啊，我都念观音菩萨，啊，啊，这个求保佑啊。那一般啊，像我母亲信神的啦，啊。

面的啊，就是保佑啊。那希望啊，在这个军队里面呢、啊，如果万一发生战争呢、啊，不要啊，不为军阵相杀死啊。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上面那尊观音菩萨啊，我这个上了船了、啊，船开走了啊，那我就也请了一尊小观音菩萨啊，那看到中正公园那个观音菩萨在送我们啊，那就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佛了，已经听老和尚的经了啊，所以这个在军队当中啊啊，也就平安的啊退伍退下来了。那么如果万一发生战争呢，就要念观音菩萨了啊，就可以避免啊军阵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啊，这个是遇到啊豺狼猛兽啊，这个老虎啊狮子啊豺狼，这个大部分啊是登山遇到这些凶猛的野兽啊，那么刚好遇到那个野兽肚子饿了，哇，看到一个僧人来了啊，他的粮食来了啊，送上门了，那就惨了啊，就被当饮食了啊，被吃了，被咬了，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横死啊，被野兽啊咬死的。古时候呢，常常说人呢、啊、被老虎吃了，这属于豺狼恶兽残害死。那么你念大悲咒，这些豺狼恶兽呢，它就不会来伤害你了，它会避开。又则不为毒蛇原蝎所中死。啊，这个毒蛇我们都知道了，在台湾很多毒蛇。那么原蝎呢，那个蝎子也是很毒的。啊，你一被咬啊，很快那个毒性就发作。啊，那个被毒蛇咬啊，如果那个毒啊跟着血液呢走到心脏啊，那人就死亡了。啊，所以啊，往往住在山上，也很怕被这个毒蛇啊、蝎子啊这些毒类的动物啊所伤害。那么这个也要念大悲咒啊，你念大悲神咒啊，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加持啊，能够啊让这些毒蛇、原蝎不来伤害啊，它会避开。但是避开啊，不会被他咬中而死亡啊，这是第六种。第七种呢，不为水火魂飘死啊，这个水火魂飘啊，就是被水淹死的，就是被水做水灾啦啊，像这个啊，今年啊一月份啊，这个澳洲啊，图恩巴跟布里斯本的花水灾啊，啊，有好几十个人被水漂流淹死了。啊，正在开车呢，看那个洪水呢，从那个路上呢冲下来啊，啊，车子呢跑的速度没那么快啊，被漂流了。啊，我们在那个电视那个新闻啊。这个画面啊都照出来了啊，人都被冲走了。所以我们台湾啊 ,09 年也八八水灾，也是很多人啊被淹死啦，土石流啦，被活埋啦。啊，那么这个包括地震死亡的。啊，那火灾呢被烧死的。被火烧死的
烧成

焦炭，活活被烧死。啊，这个也是饿死啊，这个也是饿死，这个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的啊，属于饿死。那么念大悲心咒就不为水火魂飘死啊，那么也可以避免这一类的饿死。八则不为毒药所重视啊，这个毒药啊，就是被人下毒了啊，被人家下毒啊，那么你吃了啊，或者呢，你的用品呢、啊、有毒啊，那么被人下这个毒啊，被毒药毒死的。现在呢，被毒药毒死的呢，那太多了啊，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啊，包括我们现在饮食啊都有农药啊，农药下的太多了，我们吃的米啦、蔬菜啦、水果都农药很多啊，我们天天在吃啊，那天天在中毒啊，我们都不知道啊。现在呢，我们人的身体啊，怪病一大堆啊，包括这个化学品的食品罐头啦、防腐剂啦，这些都有毒的啊，这些都有毒，包括我们饮水啊，饮水啊都有毒啊，像我们在台北市区喝这个水啊，都要消毒的，里面消毒不行。消毒就要杀细菌啊，细菌杀了，但是水那个养分啊也被杀了啊，所以你看自来水厂这个水出来啊，不会甘甜的，你喝不会甘，不会甜啊。你再到我们双溪那个山上啊去喝那个山泉水，我们没有放消毒的，只有过滤啊，那个喝了、啊。又甘又甜啊，所以我现在泡茶都用山上的水，这是高级享受啊。所以陈其龙居士给我讲啊，他在山上负责交通开车，哦，他现在很会享受啊，每一天都装那个山泉水，哦，就是喝啊，比你市面上买的什么矿泉水都好。他给我讲了，他那个山水啦，喝了剩一点点。没有喝完，第二天呢就有蚂蚁了啊！他说为什么有蚂蚁呢？因为那个水很甜，蚂蚁都喜欢去吃啊，很甘甜那个，因为蚂蚁很多啊。他说我们这个自来水啊，你放个一年呢，没有一只蚂蚁去啊，但是他那个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蚂蚁就很多，蚂蚁喜欢喝那个水。那这个小动物要吃的东西，表示那个没有毒啦。啊，像我们那个蔬菜水果有撒农药，那就没有虫去吃嘛。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啦，啊，去买蔬菜呢，不敢买那个很漂亮的，买那个有洞的、被虫吃过的，哦，那个就比较安全，啊，表示那个没有毒，虫才敢吃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吃的饮食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他说呢，现在人啊三餐服毒啊，三餐都在吃毒药啊。他最反对到餐馆去吃的。因为餐馆啊卫生情况啊也不知道。啊，而且呢，味精加很多啊。李老师他最反对人家吃味精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呐、啊，跟这个果谦法师啊、简宏文居士啊、日常法师，我们四个人呐、啊，去看他老人家啊，去台中看他老人家。那我就听李老师讲啊，他就给我们讲，味精不能吃啊。啊，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焦国宝居士啊，就给李老师报告说：“老师啊，我们那个莲社啊，
还是用味精啊。啊，那么古时候的味精呢，它是天然的，它没毒。现在的味精是化学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所以李老师说呢，哦，你们年轻人啊，抵抗力比较好啊，啊，到路边啊吃那些啊，能撑得住。他说我九十几岁了，受不了啊，吃那些呢，他身体那个抵抗力没那么好。啊，所以李老师呢，他也是吃到那个食物中毒。这样才往生。啊，第一次食物中毒呢，他自己懂得中医，就赶快排掉了。啊，那第二次呢，也是一个莲友啊，很好心，煮了一碗面。啊，那么好心好意送到李老师住的地方。那么送过去呢，他又不肯走，一定要坐在那边等，看老师吃下去他才走。那李老师呢？很慈悲啊，要让这个莲友生欢喜心啊，吃下去。但是吃下去呢，哎，味道不对啊，那个面啊过期了，过期了，已经变了啊。那么那一次吃下去呢，要去解毒啊，就来不及了啊，就来不及。九十七岁的高龄了，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年纪很大的人啊。啊，我们虽然好意啊，要请他吃饭啦、啊。这个在《礼记》讲啊，这个七十不留宿啊，八十不留餐呐、啊。啊，就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留他住一个晚上，这个不失礼。那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请他吃饭了、啊，不留他吃饭了、啊，也不失礼。啊，为什么年纪大了？你也不知道他饮食习惯，他身体的状况啊。如果万一呢，在你这边吃个一餐，回去就一命呜呼了，那人家就怪你了啊。那你就是去你们家吃那么一餐，回来才死的。那你说你这个好意，那变成了、啊、让人家见怪了。那彼此呢，心理上都会有障碍啊。啊，所以在《礼记》讲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呢、啊，你不留他住宿，这个不失礼啊。因为住了你不知道他生活习惯啊。如果万一你留他住在你家呢，第二天一命呜呼啦，那人家说就是因为住到你家才死的。如果回来住都不会啊，那人家又要见怪了啊。所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那么这讲到毒药所重视啊，我们现在人啊，每一个人都免不了。那么现在那个泡面啊，有我听人家说吃泡面吃死的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个留学生到那个苏俄去留学，那个地方啊，没有我们台湾这些饮食，吃不习惯啊，带来很多泡面去，天天吃泡面啊，吃到最后呢，就是吃死了。那个防腐剂啊，太重啊，那个偶尔吃一下呢，啊，那个不能常吃啊。那现在呢，我听说有一些做这种泡面的呢，他不用防腐剂啊，一种用天然的方法、啊、去防腐啊。那这不晓得什么方法，不晓得。但是呢，啊，以前我小时候呢，没有冰箱。那这个我们传统的防腐呢，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盐巴啦。啊，盐巴呢，你看以前我们做那个面线呐、啊，啊，那个盐巴都面线都很咸的、啊，你煮面线的千万不要再加盐巴了，加下去你就不能吃了。啊，因为它咸啊，那么它可以防腐。啊，还有一些咸鱼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穷啊，都买那些咸鱼，因为咸鱼可以放嘛，不会坏掉。那个腌的很咸很咸的，你放很久都不会坏掉。啊，那么腌这个冬瓜啦、萝卜干啦，腌这咸菜这一类的啊，我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在做，自己做，啊，包括那个酱油都自己做，
都没有加味精。

他吃的的确很健康，所以我父母亲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反对吃味精，他们一吃就感觉不对，但现在人呢已经吃习惯了，不吃呢他觉得没味道，但是呢吃的呢实在讲啊，就像李老师讲的，三餐糊涂，吃到最后呢身体什么毛病都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一条啊，被毒药所重死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现在这个商人啊很没有道德，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我们想一想也不无道理，真的就这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他的命啊，没有这个商业道德，他只是想赚钱。就不顾人家的健康了，他不顾人家的健康。那么，如果商人都是以赚钱为前提，那这些消费者他就惨了啊！因为你跟他讲，他为了保护他的利益，他就死不承认啊！那这个都有因果的。这个跟医生一样啊，医生如果以赚钱为前提，那个病人就惨了啊。那么不会死都会被医到死，因为要你的钱嘛，又要你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啊。但是呢，钱赚到了，你要知道后面那个果报啊，要偿还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不知道因果的人，他无知就去造这个业，知道因果的人呢，他不敢造。为什么呢？得不偿失嘛。你得到一点小利，后面你要付出多惨重的代价。明白这个因果报应，那谁敢？除非他头脑有问题，一个正常人呢，绝对不会去干。但现在呢，整个世界上的人都不明因果，胡作妄为。所以赶来啊，天灾人祸。九则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蛊啊，在中国这个苗族啊，听说呢，那个苗族啊都会放蛊啊。这个《太上感应篇》里有讲蛊放蛊啊，一种邪术。那么这个是举出一类的代表，反正这种邪术啦，这个还涵盖咒语，恶的咒语啊，蛊毒包括呢被一些这些什么虫类的这个蛊是三只虫包括被这个虫类的这个昆虫类的啦，爬虫类的啦。被这个毒所害死的那也有人这个被蜜蜂咬死的我曾经看过那个报纸好像在南投有人被蜜蜂一窝蜜蜂出来呢，一万多只给他咬的那个人被咬死了这些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蛊毒害死。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养这些虫啦，这些邪术啦、邪法啦、咒语啦，专门害人的这一类都包括这一条里面十则不为狂乱思念死这个狂乱就是精神失常狂乱思念就是精神失常。精神不正常，那么精神不正常呢？狂乱思念，他自己失去控制了那么造成死亡的人发狂了这样而死的，那么念大悲心咒这个可以避免。
随则不为三数癌案坠落死。啊，那么这个三数癌案就是从高处呢坠落到地上而死的。啊，那个山啊，我们知道呢，山是高处。啊，那么在树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在那个悬崖啊掉下来摔死了。啊，在那个岸边啊摔下来啊坠落摔死了。那么这个一条呢，就包括现在那个跳楼啦。啊，现在这个是都市里面没有山没有树。啊，他从那个高楼跳下来坠落死了，摔死了。那么这一类死亡的啊，说摔死的啊，那包括呢坐飞机呢，飞机掉下来摔死的，都包括在这一条里面啊。所以你念大悲心咒，那可以避免这样的恶死。十二者不为恶人厌灭死啊，这个厌灭就是符咒，念符咒啊，恶人啊念一些学那些邪咒啊。这个还有啊，在新加坡啊，啊马来西亚他们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啊。我以前到新加坡去，什么叫降头也搞不懂啊。后来听他们讲啊，这是一种邪术啊，那么专门害人的。那么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啊，以前的人啊，在北部这个地方啊，就很多人学那个符咒，专门害人的，啊，专门在害人的，啊，那么学那个害人的符咒呢，当然他自己也不得好死，你造那个因，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啊，所以我小时候呢，曾经听我父亲讲，啊，他说，他们以前那个山上啊。以前我父亲都是去种茶啊，在现在平溪啊，以前没有路的啊。那么山上呢，跟我祖母去种茶啊。那种茶以前要烘茶啊，那么要烧茶都晚上都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的，看那个火很辛苦。那茶做好了呢，挑出来台北卖啊，来回啊走路要一天，还要挑东西走山路。我们现在呢坐车坐的都有一点累了啊，古时候的人呢翻山越岭。那么这个山上啊，包括我们戏子啦，这些山下这些地区啦，有很多人啊他学的符咒啊，包括这个做木工的啦，做泥水匠的啦啊，他们也学了一些符咒在伤害人的。啊，以前啊，就说你这个请人做木工啊，那你不能去得罪那个师傅啊，或者请人家做这个泥水匠的啊，叫人家做房子啊，这个砌这个砖墙盖房子的啊，这个水泥工、木工啊，这个都不能得罪。不能得罪啊，都要呢很客气的啊。为什么呢？他们那些人都有学一点法术啊，如果你得罪他呢啊，那他就给你厌灭了。这个厌灭就是他给你施一点法术啊，给你家的梁啊或者是门槛啊换个什么东西啊，那么你这个家庭啊就不平安了，就不得安宁了啊。那真有这个法术啊，这个以前我父亲做木工啊，常常听他讲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同样是学这个符咒的，他们也会斗法啊，两个会在斗法，他也施法啊，那个法力比较强的啊就战胜了啊，法力比较弱的就战败了啊。
啊，有一次听我父亲讲啊，他说有一个人他，他那个符的功力很高啊。有一次他去一个朋友家呢，那么一只雨伞啊忘记带了，一只雨伞忘记带了，那雨伞被人家拿走，但是不知道谁拿走，那这个人呢很生气啊。那么他回去啊，他就开始啊。练这个火烧符啊，就是练那个咒语啊，让他那把雨伞啊起火啊。结果呢，那个给他拿雨伞呢，他们家就失火了啊，因为他练那个火烧符啊，啊，他那把雨伞呢就起火了，他家就失火了，被火烧了啊。那么这些都属于恶人啊，厌灭。啊，厌灭就是这些用这些邪术啦、符咒啦啊，包括现在这个啊，听说有养小鬼的啦啊，这个养小鬼的啦啊，养那个什么毒蛇啦啊，那些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个恶人呐、啊，就专门在害人，要人家的钱啊。那么这一类呢，如果你能诵持大悲心咒。那么就不会被这个恶人呐、啊、厌灭死啊，就不会遭遇到这种恶事。这个在《太上感应篇》呢、啊，这个都有讲到啊。十三者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啊，这个也是现在呢也很普遍的。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被附体，啊，被这个鬼神呢附在身上。那么，有的凶恶的邪神啊，恶鬼啊，那么碰到他了啊，那可能啊就遭殃了啊，就会死了啊，被这个邪神恶鬼啊。被他们害死了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很凶恶的啊，要你的命啊！当然，过去生呢、啊、也是跟他有这个冤对啊，这个有这个冤业啊，那才会遇到啊，遇到呢，他就要你的命啊！邪神恶鬼啊，这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里面呢、啊，也有很多这个公案啊。那这个公案要讲啊，啊，那时间要很长啊，啊，所以这一本啊，《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就有这一类的除祟啊，啊，除祟就是作祟那个祟啊，那个鬼祟啊，鬼鬼祟祟啊。啊、这个邪神恶鬼啊，这些感应的公案啊很多啊。那么我们同学大家需要啊，可以赠送啊，我们可以赠送给大家啊。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我们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大悲心咒啊。这个就可以避免。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啊，上面呢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这个一条呢不为二病缠身死啊，这个二病啊，我们病啊有重病、恶病、横病啊，这个重病呢就是他那个病入膏肓了。一般的疾病啊很严重了啊，这个重病人就死了。那么横病呢就是传染病啊，一般讲瘟疫传染病啊，这叫横病。那这个恶病呢就是那个病呢很恶的啊，像现在讲了癌症这一类的啊，红斑狼疮。

当了绝症的，啊，那这一类属于恶病，啊，那么恶病缠身，哦，当然到最后就死了，啊，被这个恶病缠身呐，那死的时候呢，也是很痛苦的。那这个我们在医院呢，都常常可以看得到。啊，在医院里面呢，看到这个很多人呢被恶病缠身死的，啊，几乎天天都，特别是大医院呢，天天都看得到恶病缠身死。啊，那现在呢，得这个恶病缠身死的人呢，越来越多。啊，以前呢很少，现在呢越来越多。当然啊，这跟业障有关。啊，得恶病当然就造恶业嘛。啊，那才会得恶病。啊，才会呢被这个恶病缠身死。那么病的原因呢，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多病短命报。啊，你得恶病、横病、重病，跟杀生都有关系。啊，你杀害众生的生命，啊，你要他的命，他也要你的命。啊，所以身上啊长这些恶病、怪病、横病啊、传染病。那个都是杀生业招感的，没有杀生业啊，不会得那个果报。啊，那么我们啊，要避免这个恶病缠身啊，那就要持不杀生的戒了。啊，你一天到晚呢干杀生的业，那你想避免这个果报啊？菩萨也帮不上忙。你要忏除业障，要改过。然后呢，过去不知道呢造的。那现在忏除业障啊，那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那这样可以避免。如果你现在还继续不断的造呢，菩萨也加持不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前面那个经文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唯除不善不自成啊！你不善呢，那菩萨就这个帮不上忙啊！你要求菩萨帮忙啊，也要跟菩萨配合啊，要跟菩萨配合啊，要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就是跟活菩萨配合啊！活菩萨叫我们断恶修善啊，我们断恶修善啊，就是跟活菩萨配合。那这样啊，念活菩萨圣号，念神咒，他就帮得上忙。啊，那么这个公案啊，也很多啊。啊，这个感应颂里面啊，有一篇呢，这个专门讲这个救病苦的啊，救病苦的啊，这个救苦啊，救苦。之欲疾啊，这个是救这个病苦的。这个是古代的啊。那么我们要看近代的也有啊。近代的呢，就是啊，我过去曾经印了这个。啊，观音灵感录啊，观音灵感录呢，记载这个救病苦的也很多。我现在还有一本那个大乘经社的，是古代、近代，特别近代的也很多。啊，这个救这个病苦的啊，我想这个书也可以再印一些来流通啊，因为我上次跟大乘经社要呢，好像他们书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在现在再问看看大乘经社还有没有在印。
啊，如果有在

在印呢，我们跟他随喜一点，跟他请一些啦来流通。那么在民国初年，这个李元敬居士他编的这个观音灵感录啊，比较小本，比较薄啊。那民国初年这些，包括清朝啊以前的这些感应啊，这个近代的啊，近代的。那么这个感应颂呢，比较属于清朝啊，清朝以前。因为这个是民国初年啊，徐子敬居士编的，民国初年啊，那么他编的是以前发生过的这些感应事迹，那么大部分的清末民初啊，清朝末年以前的啊，包括到唐朝、隋朝的啊，这个古代的啊，都是这些感应事迹。那么近代这些感应录呢，啊，我们可以先流通。那么近代感应录呢，先流通啊，因为现代人看到，哎，这是现代人啊，啊，你要去查也可以查到这个人啊，大家比较容易升起信心。那么你看到近代呢，再看古代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呢，没有看近代的，看古代的，难免这个古人留下来的啊，距离我们时间那么长了啊，那个他这个信心的程度啊。就会比较提不起来啊，他觉得哎呀，这个距离我们时间啊很远了 啊，他信心啊比较提不起来啊。如果讲到哦，现代的人哦，他信心就升得起来。哎，现代人，我也是现代人呐 啊，他可以感应，我也可以啊啊，那信心呢、啊，他就比较容易升得起来。那么信心升起来，再看古代的，他就不会怀疑了。因为古时候写有这些事情，现在也有啊。那再看古今，他就不怀疑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找这些资料来看啊。那这个内容很丰富的，所以在观音佛学会啊。我觉得呢，我现在接这个理事长啊，也有这个义务啊，把这个观音菩萨感应事迹呢，多方面来宣扬啊，那么让大家多认识观音菩萨啊，多念观音菩萨啊，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可以避免啊一些灾难。那么第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那么这个十五啊，不为非分自害死，这个自害就自杀了。非分就是说你命还没有该绝，那你自己自杀就提前把这生命结束了。这个也是恶死，第十五种恶死。那这个自杀如果是不正当的自杀，那这个罪过很重。这个罪过很重啊！第一个就是对父母是大不孝啊！你看《孝经》里面呢、啊，就给我们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就身体、头发、皮肤啊，我们是受之于父母，父母生给我们的啊，你不敢啊，轻易去毁坏、伤害。这是孝的开始，孝的开始啊！如果对自己这个身体啊，任意的去残害啊，包括呢生活不正常啦、酗酒啦啊，种种的，那个都是不孝哎，都不孝啊。那么要做孝顺，开始就是要先爱护这个身体啊。当然，这个爱护身体不是贪着啦。不是贪享受啊，就是说你不可以故意的去伤害他。那这个自杀是最大的伤害啊，就不可以自杀。那这个念大悲神咒啊，就不会为非分自害死，就不会去自杀了。那自杀大部分是想不开啦，或者被冤亲债

债主啊牵着跑，他自己做不了主，自杀了。啊，这个我们都看过啊，是现代的，不是古代的啊，我都亲自见过。啊，那这个宋词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饿死啊，就是啊，不会遭受到以上所讲的这十五种的饿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明天呢 啊晚上啊继续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经本第二十页，从第五行，第二十页第五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二十也。好，我们今天啊，从这段。

文啊给我们讲的是这个灭罪啊，持这个大悲心咒灭罪的功德利益。这个灭罪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啊，忏悔啊，忏除业障。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么第四大愿呢，就是教我们要忏除业障。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业障很重，特别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啊，业障啊，比过去啊相法正法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众生呢，要严重的很多。所以讲到消业障，学佛的同修啊，大家啊也都明白啊，也很想啊消除业障。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大部分啊大家的观念当中呢，也都希望消灾啊。那么其实消灾呢，就是消业障，所谓灾消福来，消灾免难，这个是人之常情啊。我们世间人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呢，这个灾难的原因什么，怎么来的啊？怎么会有灾难？这个就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所以佛法呢，特别提倡这个因果教义，把这个十法界里面这个一正庄严啊，善恶因果啊，这些事出世间的因果，都讲得非常彻底。我们必须啊明了因果，那么明了之后，认识之后，我们才知道呢，去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啊，就是改过，改过。在《了凡四训》里面，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那么改过呢，就是忏悔。我们讲忏悔，在我们中国人讲叫改过。这个改过之法在《了凡四训》呢，是占很重要的部分。这个《了凡四训》第一篇是立命之学。立命之学呢，是讲严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银谷禅师之前，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给他排的流年啊，那么都按照孔先生算的这个定数，一点都没有差错啊，被算得很准确啊。后来遇到银谷禅师，银谷禅师给他开示，他觉悟了，知道呢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命运自己造的，自己也能够改啊。好的命运呢能够改得更好啊，不好的能改成好的啊。当然啊那个好的呢，他也可以把它改成坏的啊。如果专干恶事啊，做坏事啊，原来命很好，那都会变成很不好啊。原来命很不好，知道改过修善
多做

好事啊，过失一直改正，原来不好的命也会变成好的，关键啊在自己，要懂得怎么改。那么要改造命运啊，要忏除业障，对这个因果的事理就不能不学习。那么学习了凡四训呢啊，是很标准的一个课本，我们学习的一个课本啊，这个是可以来补充我们啊这个断恶修善啊这一方面。那么了凡先生这个立命之学呢啊，就是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运呢自己造自己建立的啊，那你要立什么样的命啊，完全在自己。所以遇到银谷禅师呢，他的命运改造了。原来啊寿命只有53岁，后来活到74岁。延寿啊延了21年。那么一个人呢寿命能够延寿，这个是比较上不容易的。啊，寿命短啊，能够延长寿命，这个要修很大的善业，啊，这个寿命才能够延长。啊，那么他寿命呢53岁延到74岁了，延了21年了，啊，这个是相当不容易了。啊，那么算命的给他讲啊，他没有儿女，一个都没有。后来呢也生了两个儿子，也都非常好，官也都做得很大，后代的子孙啊都很兴旺，都是孝子贤孙，在经典上讲来报恩的。那么没有功名，那么也考上了功名，这些人间的福报他得到了，命运改好了，这是讲立命之学。立命之学接下来呢第二篇接着就是改过之法了，这个就讲到忏除业障。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立命呢要先改过，要积善呢也要先改过。所以改过呢摆在第二篇。第二篇讲改过之法，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忏悔业障。那么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呢，的确就是很具体的给我们讲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那么根据世间圣贤的典籍，儒家的道家的还有经典的包括大乘经典的这个改过的方法，这个是我们要深入来学习的。那第三篇呢才讲到积善之方，第三篇讲积善，教我们呢认识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什么是大善，什么是小善，善有偏有圆，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阴有阳，有端有曲。那么这个给我们讲了八对的这个善，那么这个善我们如果不学习就不知道呢去辨别，那么善到底是哪一种善，所以修善也要学习。

不学呢，往往啊，把那个假善当作真善在做，啊，得到的果报、不好，又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增加业障，这样就大错特错了。第四篇呢，讲到谦德之孝，改过积善呢，这两篇等于是我们经典上讲的正中分呢、正中分就是一部经啊，主要讲的主体部分啊，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呢，这个心脏啊，五脏六腑这个部分，主要的、这个中心，讲到这个最主要的啊，就是改过修善。那么前面立命之学呢，就像序分一个开头，后面呢谦德之孝呢，就像经典讲的流通分，所以谦德你断恶修善啊，要这个谦德才能保得住啊。一个人如果不谦虚呢，那修善啊都漏掉了，好像水桶啊破了一个洞，水装进去呢它就漏掉了。洞大的呢漏得快啊，洞小的漏得慢。人不懂得谦虚啊，做了一些好事啊，慢心就起来了。那么这个福报啊会漏失掉。所以第四篇啊给我们讲谦德。要做再大的好事啊，也不能够功高我慢啊。那么这样啊，才能保住这个善业福德。这个了凡四训啊，给我们讲这个改造命运。那么我们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是持诵大悲咒。那么持诵大悲咒呢，它这个经义啊都涵盖整部了凡四训这些理论方法，这个都涵盖在里面。如果我们直接看这个经典没有看注解有一些经义啊我们知道的不广不深，它这个经有的经文呢它很短甚至几个字，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经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都具有无量义，它有无量的意义在，它含摄的意义呢是无量无边的这一个我们要懂得所以上面那一段经文啊讲的是忏除业障就是断恶修善那么来持咒求菩萨的加持当然会消灾免难得到好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护薄佛言世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再次的向佛报告说，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若诸人天，那么这个是特别讲人道跟天道的众生，这个诸是讲很多族类啦比如说我们人道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星球，就讲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那族群也非常多所以这个是涵盖了所有人类的族群
这个世界，他方世界，十方世界，都包含在里面了。天道也是一样，天有二十八层天，诸天。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天人，有六道。那么这是讲若诸人天啊，以这个人道啊、天道啊这个众生来讲，如果有人啊或者天人，他诵持大悲心咒者，这个诵持啊，前面呢我们都看到经文了啊，这个跟念佛的原理一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这个叫诵持，能够做到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就符合诵持这个标准了。那么如果你能够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的诵持大悲心咒，那么可以得到十五种善身。这个善身呢，就是我们讲往生了。这个往生啊，你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往生到人天善道。那最殊胜呢，往生西方净土。这个都是善生。那么这个经啊，后面呢、给我们列出十五种啊，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讲一个生，讲一个死。那么不会受到呢十五种恶死。这个恶死的意思就是死的时候呢不好死啊。我们俗话讲啊，不得好死啊。这个横死不得好死。所以在中国人讲这个五福里面呢、五种福报。第五种福报呢叫寿终考。你有钱啦、这个又长寿啦，又有儿女啦，又做官啦，地位啦。那么死的时候呢又好死。好死啊，我们一般讲善终。一个人能够寿终正寝，能够善终，也是很大的一个福报。那么还有人呢死的时候呢他不得善终。死的时候非常痛苦。那么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各有十五种。所以我们也常听净老和尚讲经讲啊，人如果好死，他就必定好生，死得好，去得好，他往生的地方啊，去的地方就好，那死的时候呢，很不好，那肯定堕三恶道，去的地方也不好。那么下面呢，先给我们讲十五种恶死。其恶死者，一则不令其饥饿困苦死；二则不为家尽葬处死；三则不为冤家仇对死；四则不为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恶兽残害死；六则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七则不为水火焚漂死。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其二十者就是这个不得好死。

们讲不得好死啊。这个列出十五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不令其饥饿困苦死啊，这是第一种饿死。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这个时代啊，虽然科学这么发达了。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啊，缺少粮食，饿死的。啊，你看那个伊索皮亚，那些非洲地区的、啊，有很多人没得吃。啊，那个杂志啊，都有报道出来啊，新闻报道出来。我们曾经都看过那些影片啊，这个照片啊。新闻杂志啊，这一类的报道，那可见得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饮食，得不到粮食，那么受到饥饿、困苦这样啊，死亡的、饿死的，我们一般讲饿死鬼啊，饿死的，那么在人间饿死啊，就是等于是人间的恶鬼道。人间的恶鬼道。那么一个人他一生的命运啊，到最后死亡呢，是饿死的啊，这个也都有因果啊，这个不是没有因果的啊。那么这个因果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汇篇呐、啊，这些公案因缘啊，讲的非常多。那么造成这个果报的呢，当然原因也很多方面。那么有一种呢是不珍惜五谷啊，就损福报啊，那个吃的东西啊糟蹋损福啊，能吃的都丢掉。特别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善弃五谷啊，这个五谷杂粮啊，辛辛苦苦农夫种植啊，这个一粒米也得来都很不容易。那么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呢，都没有想到啊，没得吃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啊，他那个整个饭啊，好好的都往垃圾桶就一倒啊，他不吃了。啊，那么以前呢，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啊，也曾经看到我们有同学带便当啊，他不吃，把那个饭菜都倒到垃圾桶去。啊，我们家是穷啊，这个有时候都没饭吃啊，那他吃到了饭能倒掉啊，看了非常可惜。那么现在呢，在大陆上，在台湾啊，有很多呢。啊，都是浪费粮食，浪费粮食。啊，那么你现在有粮食，你不知道珍惜啊。你现在有粮食，是你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呢，属于食禄饮食啊的福禄啊，一般讲食禄啊，你有的吃，那是你的福报。啊，你没有福报呢，你就没得吃了，你就要饿死了。啊，那么你有福报呢，不知道惜福，啊，不知道惜福呢，任意的浪费福报，不惜福。那这个福报，如果你享尽了，那苦难就现前。啊，所以有的人呢、啊，啊，他这个不珍惜五谷啊。到一个灾难来了，你没得吃，没得喝啊！包括我们饮水啊，饥饿、饮水啊，用水都要节省啊。现在用自来水呢，哎呀，用的我们都没有感觉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挑水啊。哦，去井挑了，辛辛苦苦挑了，哇，挑了半天还没有半缸。

那个用水啊，我们就觉得这个用这个水得来不易啊，啊，要去水井打水。现在有自来水呢，很方便啦，一开哇，一水很多就出来啦。啊，往往啊就不知道爱惜用水。所以这个在莲池大师的竹窗水笔啊也讲到这一条。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要爱惜用水。就是那个莲池大师讲啊就是在明朝那个时代啊有一条河流啊，那么下游的人啊都吃那一条河流的水。上游呢洗衣服啦、大小便都是在那个河流上，下游就用那个水。还有呢，他们那个洗澡水啊，剩下来的，那不敢丢掉啊，把它那个渣沉淀之后啊，再来洗米，再来煮饭吃啊。在竹窗水笔啊，有这么讲到这么一段。那么古时候呢，它这个没有污染，明朝那个时代没有污染，所以这些水啊，我们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戏子那个河流啊，真的都是舀那个水啦，洗衣煮饭都没有污染。那现在呢，你去基隆河呢，你可不要喝那个水了啊，一喝马上中毒而死啊，现在不行了。那么总之呢，我们饮食用水啦，在生活用的方面呢，要节俭，不能浪费，要知道惜福。现在呢，今年开始啊，整个世界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全世界的粮食啊，减少 30%， 这个生产量啊，减少 30%。啊，东北那个玉米啦，这个大麦、小麦啊，也都减产，因为气候的关系，啊，粮食啊减产，啊，所以前年我在山东做这个百期啊，齐树平老居士呢，他发动寺院的四众同修啊，去附近那些村庄、农田啊、麦田种那个小麦的，去捡麦，啊，那个捡麦呢，就是他农夫收割那个麦啊都用机器的。那么机器呢收割呢他都漏掉那个零零碎碎的麦啊就很多。那么他们也没有人工去捡，要请工人捡也不够工钱。啊，所以那些农夫呢都不去捡了。那齐老居士呢发动这些义工啊，大家去捡，出家大家全部去捡。我有一天呢，我也参加去捡麦啊，啊，他们也给我录像录下来，啊，那么捡个几天呢，一个星期，啊，捡了好几吨的小麦，啊，那么好几吨的小麦呢，他们晒一晒，磨一磨啊，做馒头，做面粉，啊，在试验里面呢，啊，吃的都有剩，啊，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啊。因为粮食啊已经减少了啊，大家不知道珍惜啊，啊，那么这个就很可惜啊。所以这个齐老菩萨呢，他发动这样的一个，也是提醒社会大众要珍惜粮食啊。如果社会大众呢，大家呢发心呐，啊，大家去捡个一天半天的，那可以，你看那个小麦啊，大家去捡。可以捡了好几吨，就光金山寺这些人啊，在家出家人去捡，就捡了好几吨啊。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没人去捡啊，因为我们人没那么多啊。那金山寺这个做法也是带动啊，看看社会大众啊，其他的寺院啊，或者是团体啊，大家呢花心去捡麦。啊，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现在有的吃，但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人他没得吃的

啊，很多人啊得不到粮食饿死的，现在还很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然了，这是一种果报。啊，过去生啊兼贪啊，浪费不惜福啊，不知道修福。啊，那这个果报啊，现前。那么现在这个全世界的粮食减产，水资源也减少，啊，灾难多，第一个粮食就减少了，水的资源也减少了，那这个都是我们民生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啊，如果这个缺乏了，那肯定这个世界上就会有灾难。啊，没有水，大家要抢水，啊，为了水就战争了，那一定是这样嘛，去抢嘛，没有啊，比较有力量的，武器比较好的去打那个比较武器不好的，啊，去抢他的水嘛，啊，弱肉强食嘛，啊，这是一定的，啊，那就造成战争，战争就造成灾难了。这是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世界上啊的一个隐忧啊，但现在世间人啊，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啊，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啊，他没有想到啊，你这个没得吃的时候那怎么办？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了凡四训啊里面啊在立命之学啊也给我们讲。啊，就是你人丰衣足食的时候，只要想到都你没得吃的时候。啊，你想到那个情况了，那你就知道去节制节俭。啊，不敢啊任意去浪费。啊，我们有水用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那没水用的时候那个情况，那我们在用水的时候啊，也就会知道了去节省，不敢啊任意去浪费了。好，我们平安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有灾难来的时候啊，所谓居安思危啊，人啊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这个范文正公讲的，常常啊提醒这个警觉心啊，那么我们所作所为呢啊，才不会损福啊，才能保住我们的福报。那么宋词大悲心咒呢啊，就不会呢。受到饥饿困苦死了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曾经造这个饥饿困苦死的业因啊，必须要受到这个果报。那么你现在呢，诵持大悲神咒啊，忏除业障，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啊。原来呢要饿死的，那现在不会饿死了。这个就是诵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利益。那么二则呢，不为家境障除死啊，这个家就是枷锁啊，境就是禁闭。那么那个障啊就是古时候的一种刑具啊，用木头做的。那么这个一种饿死呢啊，就是一般都是犯罪啊，在古时候犯罪呢要被抓起来了啊，带上枷锁啊，被关起来啊，或者呢被刑罚啊，被打啊，我们现在啊讲刑求啊，受刑。那么这里举出

乎这几个啊，当然涵盖啊所有的这种刑法啊，那么包括呢这个处死刑的啊，处死刑的啊，包括处死刑啊，这个都是受到刑罚的，那么被打死的啊，这个杖处死就是被打死。那么古时候的刑罚啊，处死刑啊，这些种种的刑罚，那现在呢也有啊，还是有这些刑罚啊，像新加坡啦啊，这个还有鞭刑的啊，用鞭去抽的啊，还有这个吊刑的啊，欧洲啊，还有包括新加坡啊，还有那种吊刑的啊，处死啊啊，用上吊的，上吊的，那么在日本也有。那么现在呢，啊，慢慢有一些啊，执行死刑的警察啦，有一些人大家都不愿意去干那个工作啊。啊，听说呢，打死一个人可以拿到3000块台币啊，但是呢。都没有人愿意去干那个事情啊，但是那个是轮流的啊，但是呢，处死的人呢，他总是感到心不安，感到心不安啊，所以去年我到东京去啊，啊，那么那个丽娜居士啊，啊，给我讲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离一个监狱不太远。那么现在日本还有那种吊刑的，那么那些警察呢，也没有人愿意呢，就是他去执行，没有人愿意执行，总是大家心理上他有一个挂碍。你看自来水厂这个水出来啊，不会甘甜的，你喝不会甘，不会甜啊。你再到我们双溪那个山上啊，去喝那个山泉水，我们没有放消毒的，只有过滤。啊，那个喝的、啊、又甘又甜啊，所以我现在泡茶都用山上的水，这是高级享受啊。啊，所以陈其龙居士给我讲啊，他在山上负责交通开车，哦，他现在很会享受啊，每一天都装那个山泉水，哦，就是喝，啊，比你市面上买的什么矿泉水都好。他给我讲了，他那个山水啦、啊。喝了剩一点点，没有喝完，第二天呢就有蚂蚁了。啊，他说为什么有蚂蚁呢？因为那个水很甜，蚂蚁都喜欢去吃。啊，很甘甜那个，因为蚂蚁很多。啊，他说我们这个自来水啊，你放个一年呢，没有一只蚂蚁去啊。啊，但是他那个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蚂蚁就很多了。蚂蚁喜欢喝那个水，那这个小动物要吃的东西，表示那个没有毒啦。啊，像我们那个蔬菜水果有撒农药，那就没有虫去吃嘛。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啦，啊，去买蔬菜呢，不敢买那个很漂亮的，买那个有洞的、被虫吃过的，哦，那个就比较安全，啊，表示那个没有毒，虫才敢吃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吃的饮食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啊。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啊，他说呢，现在人啊三餐服毒啊，三餐都在吃毒药啊。啊，他最反对到餐馆去吃的。啊，因为餐馆啊卫生情况啊也不知道。啊，而且呢，味精加很多啊。李老师他最反对人家吃味精。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呐、啊，啊，跟这个果谦法师啊、简宏文居士啊、日常法师，我们四个人呐、啊，去看他老人家，啊，去台中看他老人家。那、啊、我就听李老师讲啊，
他就给我们讲，

我已经不能吃了 啊。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焦国宝居士啊，就给李老师报告说：“老师啊，我们那个莲社啊，还是用味精啊。”啊，那么古时候的味精呢，它是天然的，它没毒。现在的味精是化学的，就不能吃了。啊，所以李老师说呢，哦，你们年轻人啊，抵抗力比较好啊，到路边啊吃那些啊，能撑得住。他说我九十几岁了，受不了啊，吃那些呢，他身体那个抵抗力没那么好。啊，所以李老师呢，他也是吃到那个食物中毒。这样才往生。第一次食物中毒呢，他自己懂得中医，就赶快排掉了。那第二次呢，也是一个莲友啊，很好心，煮了一碗面。那么好心好意送到李老师住的地方。那么送过去呢，他又不肯走，一定要坐在那边等，看老师吃下去他才走。那李老师呢，很慈悲啊，要让这个莲友生欢喜心啊，吃下去。但是吃下去呢，哎，味道不对啊，那个面啊过期了，过期了，已经变了啊。那么那一次吃下去呢，要去解毒啊，就来不及了啊，就来不及了。九十七岁的高龄了，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年纪很大的人啊。我们虽然好意要请他吃饭啦，这个在《礼记》讲啊，这个七十不留宿啊，八十不留餐呐、就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留他住一个晚上，这个不失礼。那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请他吃饭了、不留他吃饭了，也不失礼。为什么？年纪大了。你也不知道他饮食习惯，他身体的状况啊。如果万一呢，在你这边吃个一餐，回去就一命呜呼了，那人家就怪你了啊。你就是去你的家吃那么一餐，回来才死的。那、你说你这个好意，那变成了、让人家见怪了。那彼此呢，心理上都会有障碍啊。所以在《礼记》讲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啊，你不留他住宿，这个不失礼啊，因为住了你不知道他生活习惯啊。如果万一你留他住在你家呢，第二天一命呜呼啦，那人家说就是因为住到你家才死的，如果回来住都不会啊，那人家又要见怪了啊。所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那么这讲到毒药所重视啊，我们现在人啊，每一个人都免不了。那么现在那个泡面啊，有我听人家说吃泡面吃死的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个留学生到那个苏俄去留学，那个地方啊，没有我们台湾这些饮食，吃不习惯啊，带来很多泡面去，天天吃泡面啊，吃到最后呢，就是吃死了。那个防腐剂啊，太重啊，那个偶尔吃一下呢，啊，那个不能常吃啊。那现在呢，我听说有一些做这种泡面的呢，他不用防腐剂啊，一种用天然的方法、去防腐啊。那这不晓得什么方法，不晓得。但是呢，啊，以前我小时候呢，没有冰箱。那这个我们传统的防腐呢，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盐巴啦。盐巴呢，你看以前我们做那个面线呢 那个盐巴都面线都很咸的，你煮面线的千万不要再加盐巴了，加下去你就不能吃了。因为它咸那么它可以防腐。还有一些咸鱼以前我们小时候穷都买那些咸鱼，因为咸鱼可以放嘛，不会坏掉。那个腌的很咸很咸的，你放很久都不会坏掉。那么腌这个冬瓜啦、萝卜干啦，
腌制咸菜这一类的啊，我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在做，自己做啊，包括那个酱油都自己做的，都没有加味精的。那吃的的确很健康啊，所以我父母亲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反对吃味精啊，他们一吃就感觉不对。但现在人呢已经吃习惯了啊，不吃呢他觉得没味道啊，但是呢吃的呢实在讲啊，就像李老师讲的三餐糊涂，吃到最后呢身体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一条啊被毒药所重视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现在这个商人啊很没有道德，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我们想一想也不无道理，真的就这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

商人都是以赚钱为前提，那这些消费者他就惨了。啊，因为你跟他讲，他为了保护他的利益，他就死不承认啊。啊，那这个都有因果的。啊，这个跟医生一样啊，医生如果以赚钱为前提，那个病人就惨了。啊，那么不会死都会被医到死。因为要你的钱嘛，又要你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啊，但是呢，钱赚到了，你要知道后面那个果报啊，要偿还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不知道因果的人，他无知就去造这个业；知道因果的人呢，他不敢造。为什么呢？得不偿失嘛。你得到一点小利，后面你要付出多惨重的代价。明白这个因果报应，那谁敢啊？除非他头脑有问题，一个正常人呢，绝对不会去干。但现在呢，整个世界上的人都不明因果，啊，胡作妄为，所以赶来啊，天灾人祸。九则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蛊啊。在中国这个苗族啊，听说呢，那个苗族啊都会放蛊啊。这个《太上感应篇》里有讲蛊放蛊啊，一种邪术。那么这个是举出一类的代表，反正这种邪术啦啊，这个还涵盖咒语啊，恶的咒语啊，蛊毒。啊，包括呢，被一些啊，这些什么虫类的啊，这个蛊是三只虫啊，包括被这个虫类的这个昆虫类的啦，爬虫类的啦，被这个毒所害死的啊，那也有人啊，这个被蜜蜂咬死的啊，我曾经看过那个报纸啊，好像在南投啊，有人啊。被蜜蜂啊，哇，一窝蜜蜂出来呢，一万多只给它咬，咬的那个人被咬死了，啊，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么蛊毒害死，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养这些虫啦，啊，这些邪术啦、邪法啦、咒语啦，专门害人的啊，啊，这一类啊，都包括这一条里面。十则不为狂乱思念死。啊，这个狂乱就是精神失常。啊，狂乱思念就是精神失常。精神不正常。那么精神不正常呢，狂乱思念，他自己失去控制了。啊，那么造成死亡的。啊，人发狂了啊，啊，这样而死的。那么念大悲心咒啊，这个可以避免。十一则不为三树癌案坠落死。啊，那么这个三树癌案就是从高处呢坠落到地上而死的。啊，那个山呐、啊。好，我们知道呢，山是高处啊，那么在树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在那个悬崖啊掉下来摔死了啊，在那个岸边呢、啊、摔下来啊，坠落摔死了。那么这个一条呢，就包括现在那个跳楼了啊，现在这个市都市里面没有山，没有树，啊，他从那个高楼跳下来，坠落死了，摔死了，啊，那么这一类死亡的，啊，说摔死的，啊，那包括呢，坐飞机呢，飞机掉下来摔死的，都包括在这一条里面。

所以你念大悲心咒，那可以避免这样的恶事。十二者不为恶人厌昧死，这个厌昧就是符咒，念符咒啊，恶人啊，念那些学那些邪咒啊，这个还有啊，在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他们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啊，我以前到新加坡去，什么叫降头也搞不懂啊。后来听他们讲啊，这是一种邪术啊，那么专门害人的。那么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以前的人啊，在北部这个地方啊，就很多人学那个符咒，专门害人的啊，专门在害人的。那么学那个害人的符咒呢，当然他自己也不得好死，你造那个因，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所以我小时候呢，曾经听我父亲讲，他说他们以前那个山上以前我父亲都是去种茶在现在平溪以前没有路的那么山上呢，跟我祖母去种茶那种茶以前要烘茶那么要烧茶都晚上都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的，看那个火，很辛苦。那茶做好了呢，挑出来台北卖来回走路要一天，还要挑东西走山路。我们现在呢，坐车坐的都有一点累了不错的呢，翻山越岭。那么这个山上包括我们戏子啦，这些山下这些地区啦，有很多人他学的符咒包括这个做木工的啦，做泥水匠的啦他们也学了一些符咒在伤害人的以前就说你这个请人做木工那你不能去得罪那个师傅或者请人家做这个泥水匠的叫人家做房子这个砌这个砖墙盖房子的这个水泥工木工这个都不能得罪不能得罪都要呢很客气的为什么呢？他们那些人都有学一点法术。如果你得罪他呢那他就给你厌昧了，这个厌昧就是他给你施一点法术给你家的梁啦或者是门槛啦换个什么东西那么你这个家庭就不平安了，就不得安宁了那真有这个法术这个以前我父亲做木工的常常听他讲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同样是学这个符咒的，他们也会斗法两个会在斗法，他也施法，他也施法那个法力比较强的就战胜了法力比较弱的就战败了有一次听我父亲讲他说有一个人他那个符的功力很高有一次他去一个朋友家呢，那么一只雨伞忘记带了，一只雨伞忘记带了，那雨伞被人家拿走，他不知道谁拿走那这个人很生气那么他回去他就开始练这个火烧符就是念那个咒语让他那把雨伞起火结果呢那个给他拿雨伞他们家就失火了因为他念那个火烧符他那把雨伞就起火了他家就失火了，被火烧了那么这些都属于恶人厌昧厌昧就是这些用这些邪术了符咒了包括现在这个听说有养小鬼的啦
这个养小鬼。

养那个什么毒蛇啦啊，那些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个恶人呐、啊，就专门在害人，要人家的钱啊。那么这一类呢，如果你能诵持大悲心咒啊，那么就不会被这个恶人呐、啊、厌灭死啊，就不会遭遇到这种恶事。这个在《太上感应篇》呢，这个都有讲到。十三者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啊，这个也是现在呢也很普遍的。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被附体，啊，被这个鬼神呢附在身上。那么有的凶恶的邪神啊，恶鬼啊，那么碰到他了啊，那可能啊就遭殃了啊，就会死了啊，被这个邪神恶鬼啊被他们害死了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很凶恶的啊，要你的命啊。当然过去生啊也是跟他有这个冤对啊，这个有这个烟叶，那才会遇到啊，遇到呢，他就要你的命啊，邪神恶鬼啊，这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公案啊，那这个公案要讲啊啊，那时间要很长啊啊，所以这一本啊。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就有这一类的除税啊，除税就是作税那个税啊，那个鬼税啊，鬼鬼祟祟啊，啊，这个邪神恶鬼啊，这些感应的公案啊很多啊。那么我们同学大家需要啊，可以赠送啊，我们可以赠送给大家。啊，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我们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大悲心咒啊，那这个就可以避免。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啊。上面呢，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那么这个一条呢，不为恶病缠身死啊。这个恶病啊，我们病啊有重病、恶病、横病啊。这个重病呢，就是他那个病入膏肓了，一般的疾病啊很严重了啊，这个重病人就死了。那么横病呢，就是传染病啊，一般讲瘟疫传染病啊，这叫横病。那这个恶病呢，就是那个病呢很恶的啊，像现在讲了癌症这一类的啊，红斑狼疮啊，绝症的啊，那这一类属于恶病啊。那么恶病缠身哦，当然到最后就死了。啊，被这个恶病缠身啊，那死的时候呢，也是很痛苦的。那这个我们在医院呢、啊，都常常可以看得到。啊，在医院里面呢、啊，看到这个很多人啊，被恶病缠身死的，啊，几乎天天都。特别是大医院啊，天天都看得到恶病缠身死啊。那现在呢，得这个恶病缠身死的人呢、啊，越来越多啊。以前呢很少，现在呢越来越多。当然啊，这跟业障有关啊。得恶病，当然就造恶业嘛啊，那才会得恶病啊，才会呢被这个恶病。

病产生时。那么病的原因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多病短命报。你得恶病、横病、重病，跟杀生都有关系。你杀害众生的生命，你要他的命，他也要你的命。所以身上长这些恶病、怪病、横病、传染病，那个都是杀生业招感的。没有杀生业不会得那个果报。那么我们要避免这个恶病缠身那就要持不杀生的戒了。你一天到晚干杀生的业，那你想避免这个果报菩萨也帮不上忙。你要忏除业障，要改过然后呢，过去不知道呢造的，那现在忏除业障那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那这样可以避免。如果你现在还继续不断的造呢，那菩萨也加持不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前面那个经文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唯除不善不自成你不善呢，那菩萨就这个帮不上忙。你要求菩萨帮忙也要跟菩萨配合要跟菩萨配合要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就是跟佛菩萨配合。佛菩萨叫我们断恶修善我们断恶修善就是跟佛菩萨配合。那这样念佛菩萨圣号念神咒他就帮得上忙。那么这个公案也很多这个感应颂里面有一篇呢，这个专门讲这个救病苦的救病苦的这个救苦救苦。之欲疾这个是救这个病苦的。这个是古代的那么我们要看近代的也有近代的呢就是我过去曾经印了这个观音灵感录观音灵感录呢记载这个救病苦的也很多。我现在还有一本那个大乘经社的是古代近代的特别近代的也很多。这个救这个病苦的。我想这个书也可以再印一些来流通因为我上次跟大乘经社要呢好像他们书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再问看看大乘经社还有没有在印如果有在印呢我们跟他随喜一点跟他请一些来流通那么在民国初年这个李元敬居士他编的这个观音灵感录比较小本比较薄那民国初年这些包括清朝以前的这些感应这个近代的近代的。那么这个感应颂呢比较属于清朝清朝以前的。因为这个是民国初年徐子敬居士编的。民国初年那么他编的是以前发生过的这些感应事迹。那么大部分的清末民初清朝末年以前的。包括到唐朝隋朝的这个古代的都是这些感应事迹。那么近代这些感应录呢我们可以先流通。那么近代感应录呢先流通因为现代人看到这是现代人
啊，你要去查。

也可以查到这个人啊，大家比较容易升起信心。那么你看到近代呢，再看古代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呢，没有看近代的，看古代的，难免这个古人留下来的啊，距离我们时间那么长了啊，那个他这个信心的程度啊，就会比较提不起来。啊，他觉得哎呀，这个距离我们时间呢、啊、很远了、啊，啊，他信心呢、啊、比较提不起来啊。如果讲到哦，现代的人，哦，他信心就升得起来。哎，现代人，我也是现代人呐、啊，啊，他可以感应，我也可以啊，啊，那信心呢、啊，他就比较容易升得起来。啊，那么信心升起来，再看古代的，他就不会怀疑了。因为古时候写有这些事情，现在也有啊。那再看古今，他就不怀疑。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可以找这些资料来看啊。那这个内容很丰富的啊，所以在观音佛学会啊，啊，我觉得呢，我现在接这个理事长啊。也有这个义务啊，把这个观音菩萨感应事迹呢，多方面来宣扬，那么让大家多认识观音菩萨，多念观音菩萨，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可以避免一些灾难。那么第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啊，那么这个十五啊，不为非分自害死，这个自害就自杀了。啊，非分就是说你命还没有该绝，那你自己自杀就提前把这生命结束了。这个也是恶死，第十五种恶死。那这个自杀如果是不正当的自杀，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罪过很重。啊，第一个就是对父母是大不孝。啊，你看《孝经》里面呢、啊，就给我们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就身体、头发、皮肤啊，我们是受之于父母，父母生给我们的。啊，你不敢啊，轻易去毁坏、伤害，这是孝的开始。孝的开始啊，如果对自己这个身体啊任意的去残害啊，包括呢生活不正常啦、酗酒啦啊种种的，那个都是不孝哎、欸、啊，都不孝啊。那么要做孝顺，开始就是要先爱护这个身体啊。当然，这个爱护身体不是贪着啦啊，不是贪享受啊，就是说。你不可以故意的去伤害他，那这个自杀是最大的伤害啊，就不可以自杀。那这个念大悲神咒啊，就不会为非分自害死，就不会去自杀了。那自杀大部分是想不开啦，或者被冤亲债主啊牵着跑，他自己做不了主，自杀了。啊，这个我们都看过啊，是现代的，不是古代的啊，我都亲自见过。啊，那这个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死啊，就是啊，不会遭受到以上所讲的这十五种的恶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明天呢 啊晚上啊继续再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第四行，从积善章第四这一段看起。

请看经文：事到辞进，非到辞退，不理邪见，不欺暗事，积德累功。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有五句，啊，有五句，啊，是积善这一章的第一段。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事到辞进，非到辞退。那么这两句啊，是这一章的总说啊。总的来说啊，就是是道，这个道是正道。正道啊，我们就进，就往前进。非道啊，就不是正道，是邪道啊，我们就退。这个只讲啊，里面下面讲合乎道义的事，应勇往直前去做。修道者对于正道，亦应尊而修之。啊，这个道这个字啊，啊，在中文道这个字啊，含义很深。儒家讲道德仁义礼，啊，道是最高的。啊，在《道德经》讲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那这两句的意思啊，就跟佛经讲的“不可思议”啊，那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么真正的道啊，不可思，不可议。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中风国师开始啊，昏明在目前啊，道就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我们不知道啊，所以道啊，我们常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啊，知道的人很少。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这个道啊，讲到究竟，就是佛经讲的自性了。自性本体就是道。啊，这个讲了，一般人体会不到。所以道啊，离言说，离思议，不可思，不可议。那么我们现在呢，啊，从这个本体的道演变出来啊，我们能够理解的，啊，我们所理解的。如果深入了，就回归到道的本体。啊，好像我们在荧幕看到很多节目啊，那这个森罗万象，啊，这个枝枝叶叶很多啊，啊，那么你找到一个啊，啊，把它深入到本体。那你就见到了。所以这个道不懂讲德，道啊其然不动啊，这个佛经讲如如不动啊，我们一般人啊不懂啊，不懂啊讲这个德啊，德就是
一动，心本来是寂然不动，一动就是德，合乎这个德。那么德还是很难懂，德再不懂啊，我们还是体会不到啊。再讲仁，啊，仁就比较容易懂了，啊，仁呐，就两个人，啊，推己及人。儒家呢，重点就是讲一个仁，啊，仁。一个人字旁一个恶，就是恶人，这个意思就是自己还有别人啊。那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那这样的人啊，他就有仁慈之心了啊。如果只有想到自己不管别人啊，那这个人啊没有仁。那人啊还是不好懂啊。再讲义啊，那么义啊就是义理义务。啊，我们一般讲道义道义啊，那这个义也是从道出来的。啊，这个德仁义礼都是从道发展出来的。

从道啊生出来的，道是本体啊。这个越越讲就大家也不懂了啊。啊，我们讲的比较浅显一点啊，这个道啊，就是此地讲的合乎道义。那么道义啊，我们现在的人，你给他讲什么道义，我看你是不懂什么叫道义啊。啊，对我有利的就是道，对我不利的就是不是道啊。那现在人的标准是这样的。那这个跟经典的圣贤讲的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不能用现代人这个想法做标准啊，那个是不标准的啊，不正确的啊，应该啊以经典圣贤这个才是标准啊，不，我们不能听啊现在世间人讲的啊，那大家都自私自利啊，那自私自利啊跟感应篇啊，活菩萨讲经典讲的啊，那是非道啊，那不是道啊，那个是非道，不是正道。所以我们讲一个比较浅显的，就是比较合乎道理的啊，简单讲叫合理的啊，你那个事情合理不合理，你道理讲得通讲不通。啊，合理不合理？那合理的，我们就去做嘛。那个不合情理的，我们就不能去做，那个是非道。那么这两句啊，是很高的境界。老子他的境界是很高啊，啊，他也是菩萨再来的啊。其实孔子、老子啊，他们的境界在佛经讲啊。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那又不是一般人啊，只是他讲的很含蓄，没有佛经讲那么明显那么详细啊。大家如果深入读易经啊，读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啊，里面讲的跟大乘经讲的是相通的啊，其实他们都是菩萨来示现的。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去体会啊去做啊，慢慢你深入了，那你就会提到最高的道了啊。所以直接讲不合道义的事做不得啊，更应闲而勒马而不为。修道者对于邪道应退而弗修啊，就是不能修。下面讲不离邪径，不欺暗室啊，不离邪径，不走邪恶之路。不欺暗室啊，不明瞒，不暗骗啊。邪恶歧路啊，我们。那个路不能走啊，那么这个不欺暗室啊，那么这是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独自一个人呐、啊，那就要非常谨慎啊。往往啊，我们凡夫啊，在众人之前呐、啊，不敢为恶。啊，因为大家都看到啊，那就不敢去造恶。那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啊，那可能啊，心里会起一些不如法的念头。所以，独自一个人啊，在暗室里面啊，都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啊。也要如同啊，很多人在旁边看着一样，啊，那就不敢啊起恶念，做坏事。

这是儒家讲慎独啊，这个也要功夫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慎独的功夫啊，我们现在念佛人啊，修行的人啊，你自己一个人啊，去住茅棚啊，修行可以啊，一个人啊，念佛可以啊。如果我们做不到慎独的功夫啊，我建议啊，还是要共修，你不能自修啊。你自修会怎么样呢？你不是在修行了啊。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也知道我们的毛病啊，我们一出家呢，很多人就想住茅棚啊，自修啊，去念做念佛坐禅啊。所以日常法师就给我们讲啊，那个不是在修行啊，是在修我啊，修一个我啊。怎么说修我呢？啊，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修怎么会进步呢？啊，可能都退步了。而且一个人自修啊，没有同参道友啊在旁边啊提醒啊，互相啊提携，那很容易啊退转啊。因为自己修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不会进步的啊，放纵自己啊，不会进步的。那么如果跟大众共修啊，那就有个约束啊，有个约束。啊，那个就比较有帮助了。那么如果能做到不离邪径不趋暗室的人啊，他有这个功夫，有慎独的功夫啊，他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啊，他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敢放纵自己，就好像很多人跟他在一起啊，啊，他还是战战兢兢的啊，不敢随便。那么这样啊，他自修啊就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我建议啊，不要离开僧团，要共修啊，会比较好啊。因为僧团啊，总是啊很多人在一起啊，依众靠众嘛，互相依靠啊，依众靠众。像我这种根气的都要依众靠众啊，我自修啊，很一个人很容易懈怠啊，所以我就要制造一些依众靠众。像这一次啊，我也是找大家来嘛，找他来干什么？我一个人也可以看感应片啊，那不一样啊，找你们来啊，你们眼睛都盯着我，那我起码要稍微正经一点嘛。啊，那自己一个人，哎呀，反正没人看到嘛，啊，你很自然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日常法师讲的没有错啦。所以这个不期暗示啊，就是慎独功啊。所以儒家讲慎独啊，我们要能体会啊，你一个人啊不敢放纵，那你自修当然没有问题啊。你自己一个人啊还会警惕自己，提醒自己，那你一个人修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慎独的功夫啊，你必须要依众靠众，互相提醒，互相帮助，这样我们才会进步。那么这个感应篇这个事迹啊，跟地藏经讲的啊第八品讲的一样啊。第八品啊，他佛在这个

经也是给我们讲，用比喻来讲，啊，有一条恶道啊，里面有岩石、虎狼、狮子，啊，都是毒虫猛兽。那有一个人啊，他不知道要误入那个险道，他很危险的，一进去啊，不是被狮子、虎狼吃了，就被毒蛇咬了，毒死了。那非常可怕的一个险道啊！那有一个人要进去了，

那进去就有生命危险了。他为什么进去呢？他不知道那个是险道啊，把那个险道看作是好道啊，那看错了，他不知道啊，要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啊，忽然遇到一个人啊，给他大喊一声啊，告诉他呢，那个是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呢？进去里面都是毒蛇猛兽，你有什么办法去降服这些毒蛇猛兽呢？你进去不是？就有生命危险了吗？这个人听到突然惊醒过来，知道这是一条险道，赶快回头，去走另外一条好道，这个人就是比喻菩萨，活菩萨，要误入险道，这个人就是比喻我们凡夫不知道。跟这个地方讲啊，不离邪径，不去暗处，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啊，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这力行好事那积德累功这个是正道，这个是好道我们要。多积阳功阴德。那么，从这一句“积德累功”这一句是这章第五句是总说。那下面呢？那积什么德，累什么功？下面讲的就是了。下面讲的这个就是善事。这个是世道，这是正道，正确的，应该去做的，应该去累积的。好，我们看下面这个世道直径下面讲的就是正道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往这个正路上去走积德累功那么要累积这些阳功阴德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那大家都知道，社会大众赞叹，这是阳功，阴德是做好事，社会大众不知道，默默的做好事，但是人不知道，天地鬼神通通知道。这个叫阴德，在《了凡四训》讲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扬善就是做好事社会大众大家都知道，都赞叹，都表扬。某某人是大善人，做很多好事。那这个叫扬善扬功。阳就是明显的。那么阴德就是人家不知道的，做好事人家不知道，他也不出名，不出名，做很多好事，但社会大众没人知道，这是阴德。扬善享世名这个扬善大家都知道你做什么好事。那人家会赞叹你，会表扬你，会恭敬你，那得到世间的好名声，世名就是世间的好名声，这个好的名声

也是福报。那么因德啊，没有人知道啊。那果报是什么呢？天报之，天地鬼神都知道啊，会回报给你更丰厚的果报啊。甚至有人啊，累积这个因德很多，做很多好事，社会大众不了解他，不知道啊。有的做善事的人啊，还常常遭到人家的欺负、诽谤，啊，他也不怨恨。那这样的人啊，他的后代啊，都很发达，啊，果报啊，那比扬善殊胜很多很多倍，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呀。多积阴德啊，那么阳功呢？如果人家知道了，那就知道；不知道，也只要不要自己去宣传啦。哎呀，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你们都不知道啊！啊，自己做了好事啊，唯恐天下不知啊。这样啊，我们很容易啊，把自己累积的善事啊，就爆掉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哦，这里做什么好事，给我们赞叹赞叹。啊，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好的名声，啊，这个果报啊比较不殊胜啊。那人家不知道啊，那个果报才殊胜啊。所以知道这个道理啊，也不要刻意的啊，那要让人家知道。那也不要刻意不让人知道啊。啊，所以。过去我们道场同修啊，听老和尚讲经啊，说：“哎呀，扬善呐、啊，人家一报给你一赞叹就没了啊！”有很多同修就要想积阴德了啊，偏偏让人家知道，人家就给他赞叹的话，他说他都没了啊，所以就很烦恼啊。啊，其实啊，只要不是你自己刻意要去表扬自己啊。要让人家知道啊，啊，那个也都有阴德了。啊，人家知道是人家知道嘛，那不是你故意啊，要让人家知道的嘛。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就套一个《金刚经》来讲啊。那《金刚经》大家懂了一句两句啊，你修了啊，那。不是此地讲的阴功、阳功、阴德啦，啊，那是无相布施啦，那个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六道的，断烦恼、破四相的，啊，你通通不要执着，啊，人家赞叹也不执着，不赞叹也不执着啊，那就对了啊，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这样就超越了。你抓住这一句啊，你就超越了。啊，如果住相啊，那么修就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有阳善阴德果报不一样。啊，就像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品讲的“交良布施功德圆品”，十品讲的啊，啊，有人布施啊，一生受福。啊，有二生受福、三生受福，啊，十生受福、百生、千生受大福报，不同，果报不一样。啊，主要啊用心不一样。那么如果你不着相啊，那你布施一分钱呐、啊，三轮体空，啊，你布施一点点呐、啊。就跟整个虚空法界相应了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就是离事相，《金刚经》讲离事相啊，那布施啊，那些事是一样的啊，你布施一块，我也布施一块，那个人的心态不一样，那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在《放小蒙山》啊，第一句就是引用《华严经》，

若人亦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是我们心呐、造的，十法界心造的，一真法界也是心造的。那么这里呀、我们从这个浅显的来修就好啊，积德累功，知道不知道我们都做，啊，不要呢，啊，人家知道了我才要做啊，你没有给我表扬我就不做，啊，这样啊，功德就很小啊，人家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都一样啊。该做的好事我们就尽量去做啊，人家知道很好，不知道就更好。好，下面就是给我们讲啊，那什么是善呢？啊，是就是道啊，慈心一物啊。那这一句啊，就是讲要有仁慈心对于万物。那么这一句四个字啊，每一个字我们都不能轻易看过啊。慈，儒家讲仁慈仁爱啊，一般宗教讲爱心啊，爱心啊，博爱就是仁慈的意思。那佛法讲慈悲心，慈能以乐，悲能拔苦。这个慈心就是佛法讲的慈悲心了。慈呢，给予众生安乐；悲啊，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个叫慈悲。啊，要有这样的心。啊，关键呢、你看这个心。啊，这个作为第一句，我们要留意啊，慈心啊，那跟佛法讲的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呢？啊，是一样的。啊，关键呢、我们是用什么心？啊，用这个心，那就很关键了。啊，我们用什么心对于万物呢？用什么心态来对这个万物呢？要用慈心，啊，慈悲心呐、那么这里呀、讲一个物，那这个物涵盖的就是全体的啊，我们生活上啊的万事万物啊，这个物啊，有动物，有植物，有矿物，那通通是物啊，精神物质啊，宇宙森罗万象啊，通通是物啊，就涵盖一切了。所以这里啊，他不是讲慈心于人啊，他讲慈心于物啊，那意思是不一样啊。你对人要有慈悲心，那对那个动物也要慈悲心呐、那不能啊，对人有慈悲心，那对动物你就没慈悲心了。那这个就不符合啊这一句的义理了。所以只讲讲啊，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那这个生物啊，那就人以外的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就是动物、植物、矿物，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不能对人有慈悲心啊。我们现在呢

这个世间上啊，没有学佛学道的人啊，他不懂啊。这个知道啊，对人要有善心啊，要帮助人做善事啊。当然啊，这个也很难得了啊。但是啊，杀生吃肉啊，他对众生呐、啊，人以外的众生生物，他就没慈悲心。啊，那我们世间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是这样的。啊，对人呐、啊，他会帮助，啊，会去救人，啊，对那个动物，他就不会去救了。那么现在呢，啊，这个人的。爱护这个生物的意识也提升了，啊，所以现在世界上啊，又保护动物的协会，啊，不但保护动物啊，保护矿物、植物，啊，保护啊自然环境的，啊，这样的协会，那这个通通包含在这一句里面，这个"物"这个字就涵盖所有一切了。啊，所以对人要慈心，对植动物也要有慈悲心，啊，对植物也要慈悲心，对矿物也要慈悲心，啊，所以后面讲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啊，那个虫啊很小啊，蚂蚁啊、蟑螂啊，昆虫草木啊也不可以伤害。啊，那个都是物啊，啊，所以这个字啊，啊，涵盖一切。那么有了这个心，那就是下面表现出来的啊，表现出来的啊，关键在这个慈心啊，能够慈心于物。那么接下来啊，就能忠孝有悌啊，这个是从做人啊、伦理道德开始了。只讲讲啊，尽忠国家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那这个忠孝有悌，古代啊讲啊，找忠臣以孝子之门呢，啊，你要找替国家找一个忠臣啊，来替国家人民服务，那你必定啊，要去找那个孝子的家庭，啊，哪一家呢？出了孝子。啊，那么你找那个孝子啊，出来啊，为国家社会人民服务，他就能尽忠。啊，在家能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姐妹有爱照顾，那么他对国家社会就能真正啊替人民服务。对社会、国家，他一定啊会有贡献，啊，对国家会尽忠。那凡是啊对国家不尽忠的，那他在家一定不孝父母，啊，对兄弟姐妹啊，他也不关心、不照顾，啊，自己的最亲的父母、兄弟姐妹，他都不关心了。那还去关心别人吗？当然啊，不会。啊，如果会去关心，这个是一定有目的的啦，有利害关系啦。啊，不是真心的，不是真的。啊，真心的一定是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那对国家他就能尽忠。啊，所以找忠臣以孝子之门，这是有道理。啊，所以伦理也讲啊，啊，一个人啊，在家如果能孝顺父母，有爱兄弟，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犯上啊就冒犯啊上面的领导人，他不会去冒犯。啊，不会作乱啊，也就是说不会造反了。啊，这样的人他不会造反。那会犯上作乱啊，那一定是在家一定是不孝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慈心一物下来的第一句啊，那个这一句也是根本啊，这个四诸世间法都是从孝道啊，教孝开始。啊，这些道理都很深啊，那么这里啊只能做简单的啊这样解释啊，简单的我们能体会啊，也就马上啊能够去奉行。下面这一句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那么这一句啊在现在是特别重要啊，这个正己化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身教啊，身教啊重于言教啊，自己没有做好啊，我们用口去劝人啊，人也不会接受，他也不听啊，唯有啊自己做好了啊，才能啊感化他人啊，自己做好才能感化别人啊，所以这个化人啊他有身教有言教啊，那么身教是为首啊，言教是其次啊，你做好了再去劝人啊。那么过去蔡老师也讲啊，啊，在庐江讲这个《弟子规》啊，我也听过啊，就是先做到再说。就是圣人啊，说了之后去把它做到叫贤人啊，说到做不到叫做骗人啊。啊，那这个讲法没错啊，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啊因为不敢骗人啊，所以干脆也不要说了，是不是这样啊？啊，那么我们要劝人啊为善，我们就不要讲那么严重啊，可能大家呢还会来说啊，虽然做不到还会口头上说一说啊，总比连说都不说要好啊。所以呢啊，我把这句话调整一下，做到再说是圣人啊，说了就去把它做到是贤人啊，说到又做不到是凡人啊。这样那个用的字眼不一样啊，那听个比较不会那么啊那么刺激啊。啊，可能啊这个讲法呢是为了激励啊大家去把它做到啊，是这个用意。那么有一些人啊听了之后啊会发问，哎呀我会去把它做到啊，也是两种现象啊。那另外有一类的人啊，啊反正我也做不到，干脆说也就不要说了啊。啊，那么我是劝这个，当然啊，你能说到去做到，当然是最好。但是说到做不到啊，啊，我
建议还是要说。啊，为什么呢？你常常说啊，说久了你自己都没做，你也会不好意思嘛，对不对？我一直在劝您，那自己还这么干，那你讲久了，你自己也会良心发现嘛，啊，到时候啊，慢慢他就会去做了嘛，啊，所以比不说还好嘛。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啊，讲了是做不到，骗人啊，打妄语啊，都是假的，啊，但是呢，你讲久了，哎，自己印象深刻了。薄力加持，慢慢良心发现了，你自己改过来，那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嘛。那佛从凡夫修成佛，不都是这个过程吗？啊，所以啊，啊，我建议啊，大家还是啊，这个说跟做都要啊。当然啊，你能先做再去说是最好。啊，那说了做不到啊，我们也鼓励他继续说，啊，说到你做到为止。啊，那讲经说法不就是这样吗？讲经说法是劝谁？劝自己啊。啊，所以过去老和尚啊，常对我们学讲经的人讲，讲经啊，讲台上是学生啊，讲台下是老师啊，啊，我们上台学习的。啊，我们做学生的，啊，讲经劝谁呢？劝自己啊，啊，第一个就劝自己嘛，啊，这也是真话，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鼓励啊，大家都花心啊来劝自己，啊，那么自己劝自己，自己觉悟了，那自然啊会去做到，那就能够感化别人了。那么这一句也是总说啊，就是下面讲的啊，就是自己先做啊，再去劝人，这样最好。啊，如果你先劝人再去做，那也很好。啊，那纵然呐，劝人呐，自己还做不到，那也要继续劝。啊，劝谁呢？劝自己嘛。啊，劝到自己去做了啊，那就成功了嘛。啊，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孤续寡啊，那么这个就是善事了。这个忠孝有悌啊，对家庭、国家，俗话讲，百善孝为先。啊，这个所有的善事都是从孝、孝道啊发展出来的。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所以首先呢，啊，讲忠孝啊，忠也是从孝提升的啊，从孝啊提升到忠啊，孝友提升到忠。那么有忠孝有悌，那么对社会的这些鳏寡孤独的人啊，你对他才有同情心。啊，怜惜和救济孤寡无依无靠的人，啊，孤儿寡妇，啊，经孤续寡，啊，会帮助他们，救济他们，这是好事，啊，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上啊一些孤寡，我们能力的能做得到的。就去帮助他，啊，我们财务做不到，那么也要精神上的这个慰问，啊，去关怀，啊，要关怀。下面这一句是敬老怀幼，啊，敬老怀幼，尊敬老人。关怀他人的幼